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据抗战史料记载，1943年3月6日，日伪军在海洋县赵坦村释放毒瓦斯，致使全村250多人中毒，

0: 情况，告诉所庙的军分军首长，快去！
1: 马叔注意安全！
0: 是。

0: 这有我顶着，
1: 一定要记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

0: 你们到哪里去？索庙镇呢？
1: 你要是敢欺骗我们大日本皇军，我杀了你！
0: 啥大日本皇军呀？你们不是走私货的吗？你是八路？
1: 啥？
0: 我问你是不是八路军？
1: 不是啊，
2: 松山，抓过去！
0: 等等，你们是不是要找这个？
2: 爷爷，住手！

0: 哥，哥，你没事吧？
1: 没事，都是点皮外伤，没关系。
0: 咱赶紧回去吧。
2: 儿子，你先回去吧，俺去看一下风子。
0: 哥，哎，
2: 你们小心点儿。

0: 你刚才说撤是吧？
1: 那撤吧，
0: 那听你的，咱撤行吧？
1: 亲爱的，撤！
0: 英雄们，撤了！
1: 撤！
2: 大爷。

0: 首长，花龙山告诉你，今天带着小鬼子奔咱索庙摸过来了。
1: 同志，别急，前面的情况我们已经全面掌握，我们正张着口袋等着他们呢。命令主力部队
2: 向小鬼子们
1: 发起进攻。

0: 同志们，咱们攻占海洋城，扩大敌后根据地的计划已迫在眉睫。但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麻烦是鬼子的毒气弹。要解放海洋城，就必须首先摧毁毒气弹。所以县大队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搞掉敌人所有的毒气弹。
1: 华龙同志，任务很艰巨啊。
2: 请首长放心，俺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3: 对，咱们一定要彻底摧毁敌人的毒气弹。
4: 何班主，请。
0: 请。
4: 何班主，俺们大伙初来乍到，全都是仰仗老班主的威望和实力，请受俺们大家一拜。
5: 哎呦，各位兄弟，千万不要多礼。国难当头，像燕老板这种女流之辈都能披肝沥胆为抗日大计，我死有何惧？
4: 自古胶东多壮士啊。老班主，俺们这些党国暗杀团的勇士们绝不会辜负您的一片豪情。
5: 好，这样我替你们看门一下。
4: 有劳。弟兄们，咱们现在就按照这第一份的暗杀名单逐个研究，针对每一个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案。云飞同志，请你念一下暗杀名单。
6: 德川辉荣、小泉纯。
7: 报告。
8: 进来。
9: 司令官，这是在司令部门口的台阶上找到的，上面说里面是送给您的礼物。
8: 打开它。

哎呦，师门，这是人的鼻子。 吉田正男司令官，这是海洋县日本商会会长建。

袁一雄阁下的鼻子送给吉田正男司令官留作纪念，下一件纪念品近期送到国民党胶东暗杀团。

0: 有毒还是蹲，我要把他们围死完蹲。
1: 报告，
2: 起来。
3: 报告太君，今天早上侦缉队在惠仁堂药房的马路对面发现了日侨商会会长建元一雄阁下的尸体。建元一雄是被利器刺死的。哎呀，很奇怪啊，发现他的时候，哎，他脸上的鼻子不见了。
4: 你看，
5: 是啊，太君，太奇怪了，这
0: 建元一雄是我的同桌好友，他一直在为大日本皇军提供情报。海洋城防守如此严密，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暗杀团？
3: 太君，你息怒，太君，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暗杀团。不过，太君您放心，俺全力侦查，尽快的为您的同窗好友报仇雪恨。
0: 我给你十天时间查出暗杀团，查到一个，给我杀掉一个。如果查不到他们，我就把你们侦缉队的人鼻子一个一个的统统割掉。
3: 太君放心，太君放心。
0: 滚！滚！滚！

0: 方丈，你找安。哎，
1: 黄龙，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进趟县城，和城里的地下党配合，火速查清楚毒气弹的情况。
0: 好。
1: 还有啊，现在城里有一伙号称国民党暗杀团的人在搞暗杀行动，盘查非常严格，你得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安全了。
1: 哎。
2: 刚要到嘴的一只烧鸡，被他娘的侦缉队那俩兔崽子给抢走了。
3: 那两个兔崽子，一开始还问咱要良民证，可以闻见你这烧鸡的香味，连自己的公务都不执行。哎，这只烧鸡就能揽小子的命，俺把刀子攥紧。那你既然问咱们要良民证，俺就白刀进，活动说。
4: 宰了他们还见人狗屎，要宰咱们就宰日本人。转了一晚上了，一个合适的人下手吧。
5: 司令，
6: 司令。这两条日本狗干不干？
4: 男的干掉，女的放走。
6: 好嘞，走走。啊！这是咋回事啊？
4: 杀人的买卖这么火吗？
6: 这也抢？这咋办呢，司令？
4: 赶紧撤。走，
6: 撤撤撤！

0: 你俩从那边报仇！
1: 是，
0: 快！
1: 小宝，
0: 赶紧给我投降！只要你要是投了降。

出来！

跑不了了。兄弟们，抓住三炮了，重重有赏。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
1: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逼死？你是不

0: 啊！
1: 好像真没子弹了，
0: 弟兄们，他肯定没子弹了，啊！给他抓活的！

0: 俺知道你心里难受，死了那么多弟兄。师哥跟你说，只要有战争，就有人牺牲。你要振作起来，跟俺一起回去，咱一起打鬼子。
1: 兄弟都死了，我不能再压力，自己的仇。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接到上峰命令，让你抓住信天顺这个保护伞，加快向吉田身边渗透的脚步，最终将其一网打尽。可，
1: 他毕竟是你爹呀！
0: 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就把他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吧。
1: 我知道了，那具体任务是什么？
0: 通过刑天顺接近吉田，对吉田实施暗杀。
1: 我明白了。
0: 重复任务。
1: 通过刑天顺接近吉田，对吉田实施暗杀。
0: 马上执行。
1: 是。

0: 太君，昨天俺杀了八个嫌疑犯，可是到了晚上，有五个皇军被害。哎，刘明正仍然是国民党暗杀团。
1: 八个，在明天早上，我要杀100个中国人。传我的命令，把监狱所有的抗日分子。
2: 统统的给我拉出去，统统的给我杀掉！是，
3: 太对了，太君，咱们就应该先除掉这帮顽固的抗日分子，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咱们大日本皇军那也不是好惹的。
0: 出去，
4: 出去！啊，太君，多保重。

抗战时期，日伪在海洋部分罪行。1940年2月11日，日伪军血洗泊村，屠杀群众63人。1940年2月12日，日伪军入侵霞河头村，杀死群众20人，重伤10余人。1940年2月13日，日伪军扫荡刘各庄、周各庄等14个村庄，杀害群众45人，奸污妇女40人。1942年10月17日，日伪军包围前旗村，杀害群众33人。1945年5月24日，日伪军2次包围石马团头，杀害群众21人，伤30余人。1945年6月，日伪军在孙家旗1次活埋群众70余人。1945年6月，日伪军在北所河村残杀群众40余人。

0: 自从上次小鬼子扫荡了咱们的山寨之后，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个田地，都是俺的错。
1: 水哥，这跟你没关系，全没了。
0: 继续跟着俺干吧。
1: 不瞒你说，大师哥也找过俺，俺的弟兄们都死了，俺不能再连累两位哥哥，俺自己的仇自己报。
0: 俺这次来啊，组织了一个暗杀团，目的就是要隐藏在这个县城里面，专门杀那些残害咱们中国人的小鬼子，见一个杀一个。
1: 这样，等俺把小鬼子人头挂满城墙的时候，再回来找你。

这个可以在2分钟之内要了姬天的命。

0: 闪电没有怀疑你吧？没有。他能把你介绍给吉田，给他的生日唱堂会，说明他还是很信任你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干掉吉田。如果此次成功，你就是党国的英雄。
1: 我会尽力的。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画楼，你吓死俺了！王展，你咋打扮成这样了？在现场走动，这样不是方便吗？咋了？不好看啊？
1: 愣着干啥？坐呀！哎哎，坐。
0: 你去哪儿了？
1: 俺上街打听了一下情况。哎呀，看到好多日本鬼子呀，正在枪杀无辜的平民。这帮可恶的小鬼子！
0: 华龙，咱们必须抓紧。

0: 紧时间找到我哥。
1: 找到你哥？为啥？
0: 我哥跟这件事有关系。
1: 跟你哥有啥关系啊？
0: 你有所不知，小鬼子现在随意杀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我哥的暗杀团他们搞暗杀行动引起的。鬼子是在疯狂的报复，我们必须制止我哥的行为。你是他的大师兄，你说的话他兴许会听。
1: 俺找到他，一定尽量的劝劝他。
0: 不是尽量，是一定要劝劝他。你不能同意他的做法。
1: 哎，俺知道组织的原则，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毒气弹，以免再次给海洋的百姓带来伤害。
0: 嗯，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必须摧毁毒气弹，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我哥。
1: 要不然这样，俺现在就去找他。

0: 找谁？
1: 这位小哥，俺找你们燕老板。
2: 燕老板今天唱堂会，不演戏。
1: 是这样的，俺找燕老板不是来听戏的，俺找他本人有事儿。
2: 燕老板今天有交代，所有人一概不见。
1: 这位小哥，跟你们燕老板说，俺是邢志远的大师哥。
2: 大师哥？行，那你等一会儿啊。外面有人找你，俺没让他进，然后说是邢先生的大师哥
3: 赵化龙。这样，你让他进来，带他去贵客室。
2: 行，好嘞。

0: 你咋知道俺在这儿？先不说这些了，你搞暗杀团的这个行动，俺们都知道了。你这样做太冲动了。
1: 大哲，
0: 俺是在有计划的杀刘宇，咋就冲动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杀10个日本人，那几天就会派人杀100个中国的老百姓，那最后遭殃的还是咱百姓啊！
0: 是啊，有战争就有杀戮，有战争就有牺牲。你的意思是？ 日本人咱就不杀了，
1: 杀，当然要杀。可你这样做会让百姓遭殃。
0: 你这样做还破坏了俺们八路军的大的计划，破坏了你们的计划。<笑>你们杀的是日本人，暗杀的也是日本人，是不是？再说了，咱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对呀。
1: 日本人并不全都是坏人，尤其是那些经商的。
0: 俺劝你，就此收手吧。再说了，这是你妹千叮咛万嘱咐，让俺给你带的话。咱们都是军人，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现在执行的就是党国交给俺的命令。大师哥，你回去跟俺妹说，就说他嘱咐俺的事儿。

0: 没事儿，你保重。
1: 哎，你也保重。

0: 见过姬太君，姬太君，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燕云飞。燕云飞，
1: 耀西，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你让我对中国戏曲的伟大有了新的认识。谢谢太君赏识。
0: 能和你共进晚餐，是我的荣幸。请。

0: 要洗。
1: 来，我敬你。嗯。吉田司令官，来。
0: 要洗。
2: 司令官，电话。
0: 抱歉。
3: 没事没事。

0: 今天司令官来，和敬你。和你喝酒是我的荣幸，
1: 也是我的荣幸。
0: 干杯！啊，聂老板，我突然有一种感悟，我觉得中国京剧中青衣的角色，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东方贵族女性细腻的性格美感。啊，在哀怨的情调之中。 展现了巨大的征服力量，宪政府男人的心，再征服男人的野心啊！看来吉田司令官对我们中国的京剧还真是大有研究啊！啊，那有研究不敢当。嗯，干杯！干杯！啊，对了，其实我也是一个戏剧的，非常的喜欢的。我记得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饰演过莎士比亚啊，英国的。
1: 莎士比亚，他的悲剧《奥赛罗》中的男主角。
0: 哟，那吉田司令官还真是不简单呀，了不起啊！啊，这杯我敬你。
1: 叶老板，我也敬你。我希望你人越来越好，
0: 戏越演越好。
1: 我先干为敬，祝吉田司令官健康长寿。

0: 你要杀掉我，报告！报告！进来。
1: 太君，俺看见赵化龙进了戏园子。戏班子和赵化龙有勾结，他们可能就是暗杀团。我命令你们带领你们的队伍，马上包围戏园。 将暗杀团的人统统的一个不少的给我抓起来！
2: 是。

来了，把你的脸转过来，看着我。

0: 现在很安静，我们可以安静的谈喜剧。哎，大家，端起你的酒杯。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你们中国的传统京剧，谈京艺。端起酒杯，
1: 端起来。

0: 把你手里的酒喝下去。
1: 喷着他！

0: 保卫设立，
1: 是。
2: 咱们这

0: 杀害了中华人！
1: 传声！

对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蹲下！蹲下！

0: 将军，有种你跟爷爷来个痛快的！
1: 太君住手！太君呐，刀下留人，刀下。

0: 여자애고.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将军，有种你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太君呐，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求求你不要杀俺儿子，给俺姓姜的跟独苗！高桥云。
2: 杀鸡用牛刀，让我来。

0: 杨团长，上次在青岛没有杀了你，没想到你居然组织了国民政府暗杀团，来暗杀我大日本皇军。
1: 志远，告诉太君，人不是你杀的，你没有组织暗杀团，你是冤枉的呀！说。
0: 是我组织了暗杀团，就是要杀光你们这些日本狗杂碎！
1: 志远呐，不要胡说八道啊！你闭嘴！邢天顺。 难道你要给日本人当一辈子狗吗？啊！告诉你，咱们中国人要有骨气，誓死不当亡国奴。

好，好样的，邢团长。我看你也是一条好汉。今天咱们两个人就按照日本武士道的规矩

0: 来一场公平的对决。好。
1: 别打，太君呐，不要打。

0: 演了吧，好，很好。我们现在可以从容的、认真的探讨你们中国戏曲艺术的魅力了啊！啊，对了，我很奇怪，你到底是戏子还是杀手？嗯。
1: 我就是个唱戏的，我没杀过人。
0: 要戏，那么我们今天就好好欣赏欣赏你唱戏的才艺，

摘下来！我命令你摘下来！摘下来！

0: 事儿啊，大喜事儿。
1: 啥喜事儿啊？
2: 吉田大军奖励咱侦缉队一大笔赏金，奖励咱们剿灭暗杀团的有功人士。
1: 钱咋分呢？
2: 按功行赏了。
1: 那谁是头功啊？
2: 吉田太君说这次的情报是俺给摸清的，那这头功当然是俺了，那赏金那当然俺拿的最多呀。
1: 你拿的最多
2: 啊？
1: 你再敢说一句谁拿的最多？
2: 俺呀。
3: 想干啥？你
2: 个老东西，哼，动不动就打俺。要不是看在这么多年共事的份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你信不信，俺一脚踢死你了？

说心里话，你对俺也是有恩的。要是没有你，也没有俺老七的敬天。但话说回来，要没有老七在你身边鞍前马后的，你这队长的位子也坐不稳。所以，咱们算是扯平了。从今往后。 对俺客气点儿，走了。啊，对了，也赶紧去领赏金啊！你那份儿也不少。走了。

颜良啊，小人得志啊，你个狗杂种！

0: 志远是好样的，他是为了杀鬼子才牺牲的。
1: 我哥这个人呢，打小志向就高远，跟他的名字一样，邢志远。只可惜啊，生逢乱世，投错了胎，碰到了邢天顺这样一个只为自己当汉奸的爹。 要不是我爹糊涂，我哥也不会死。
0: 志远他是好样的，是一个有血性的胶东爷们儿。

0: 龙哥，俺已经看清楚了，是一辆卡车，卡车上下来一些人，都带着很奇怪的面具，他们从车上搬下来一箱一箱的东西，估计就是毒气弹。这肯定是上次小鬼子吃了亏，又在憋毒气弹的坏主意。这样的，你继续观察，有啥情况的话，回来告诉俺一声。
1: 华龙，好消息，江莽堂同意和咱们见面了。
2: 是吗？
1: 啊。
2: 啥时候？
1: 现在。
2: 现在？
1: 啊。
2: 好，走。

0: 就像你说的，俺也是中国人，俺决定了跟你一起干。
1: 江团长，你身为一团之长，能为着手下的这几百号兄弟这么做，俺赵化龙佩服。
2: 赵队长，
1: 俺也是个军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俺问你啊，如果俺向贵方投诚，贵方能给俺啥条件？
2: 放心吧，俺能答应你，俺都尽量答应你。
1: 俺都尽量答应你。好，赵队长，俺有几个条件。首先，俺希望投诚之后，俺的队伍不要统一。其次，咱们曾经跟你们八路军交手过多次，俺希望投诚后，你们不要秋后算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俺手下有很多军官，俺希望如果他们不愿意投诚，你们能让他们自由选择。
2: 前两条俺现在就可以答应你，不过后一条俺做不了主，俺要上报军问局首长，等他们的决定。
1: 你放心，俺尽快给你消息。
2: 好，
1: 俺等着你的消息。
2: 哦，对了，这些日子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向县城移动了。等俺们围了城之后，这小鬼子肯定会疯狂的报复，你一定要想好对策。
1: 你放心，俺会提防着他们的。
2: 好，走吧。

0: 你是戏子，不是杀手，所以站起来，接着唱。
1: 我唱不动了。
0: 不，你必须唱，不要你没完没了的唱，一直唱下去。
1: 要烧药馆，你给个痛快话。
0: 我现在就给你痛快。

0: 嗯，姐，不然你接着吃，我来给你搬走啊。姐，接着吃啊。
1: 唱。
0: 唱。

0: 三宝，
1: 云飞别怕，
0: 三宝，
2: 现在就带你走。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

0: 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分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香
3: 虾仁蒸蛋，
2: 蒸丰盛，蒸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

0: 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别动，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华龙，日军的特战队增援海洋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做垂死的挣扎。我把你带来的这个情况呢，连夜向军分区首长做了汇报，首长指示让咱们随时潜入县城，在主力部队攻城之前解决掉毒气弹。
1: 好。
0: 还有策反江宝堂的成功，军分区首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江提的条件咱们都可以答应。
1: 太好了。
0: 嗯，现在小鬼子的盘查越来越严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电台的接收知识，我会即刻进城藏身茶楼，做好情报的传递工作。
2: 哎，你干嘛呢？赶紧走。
3: 站住，
4: 站住。进城干什么？
5: 找人。
4: 找谁呀？
5: 表哥。
4: 表哥？
5: 哎，
4: 警察。什么衣服这么沉啊？
6: 表弟。
5: 表哥。
4: 你翻译官干嘛呢？
7: 没。
4: 这我表弟自己人知道吗？
7: 哦哦哦哦，
4: 别愣着了，赶紧走吧。
5: 啊
7: 哦，
4: 走走走，
7: 慢一慢。

0: 走。下一个，快快，
1: 石进，走，上去。二少，
2: 走。
1: 小兵，
3: 走。
1: 老曾，
4: 走。
1: 鸽子，
5: 走。
1: 亚东，
6: 走。
1: 老沙，
7: 走。
1: 小雨，
8: 走。
1: 同志们，咱们县大队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不少次，这一次俺们就是

0: 咋的？你们几个认识那土匪？咋不说话？是不是认识？
1: 走啊，火龙哥！走啊！走啊，火龙哥！
2: 三炮！
1: 走啊！
2: 三炮！
1: 走啊，火龙哥！
3: 这是军分区让我带来的电台，就是为了和军分区以及县委保持联络畅通。收发报呢，都由我负责。
4: 八路军围城之后，日军肯定要封锁城门，以后咱们就得靠这联系了。
2: 是啊，有了这东西，我们都方便了。
5: 二少，现在啥情况？
6: 你一直练着。
5: 咱什么时候跟小鬼子打呀？
6: 二少，千万别冲动，哥求你了啊！
7: 志远和三炮都牺牲了，
6: 可是咱现在去，咱仨都得搁在这儿，咋给玉英和孩子报仇啊？
8: 哎，火龙哥，这毒气弹这么厉害，他要这么多练家子干啥呀？
6: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释放这些毒气弹，如果双方交手碰到了强劲的对手，他们就算赤手空拳，凭他们自己的武功也能保护这些毒气弹。
2: 赵队长回来了。
3: 华龙，
4: 华龙，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你先跟我说说那毒气弹查的怎么样了？
9: 毒气弹具体的位置和数量现在还没摸清楚。
3: 哎呀，这可不行啊，咱没多少时间了，必须尽早的摸清楚毒气弹存放的地点。
10: 李连长，
11: 哎，周队长，过来了，你们几位请。报告，
10: 进。
11: 团长，他们几个到了。
10: 好，快快有请。
11: 几位请。
12: 江队长，
10: 王总请。
12: 来，
9: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县大队的汪振，汪指导员。
10: 好，汪指导员，幸会。
3: 江团长，幸会幸会。啊，咱们的工程计划呢，初步行动是定在了本月的8号，总共还有5天的时间。咱必须把队伍的思想工作提前做好了，这样到时候拉出来就能跟鬼子打仗了。
13: 这个俺倒是不担心，毕竟自卫团的兄弟都是跟俺出生入死的，俺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俺担心的是，万一攻城的时候鬼子狗急跳墙使用毒气弹。
9: 关于毒气弹，俺们军分区的领导已经有了部署。
3: 其实呢，最好是有个法子，把吉田啊，还有城里的这些日伪军的头目聚到一起，一锅端了。这边呢，江团长在趁乱配合华龙他们灭了日军的特种部队，这样工程就容易多了。
13: 这样当然好，可是怎么才能让这些大大小小的日伪军头目聚在一起呢？
3: 鸿门宴。
9: 鸿门宴？那咋摆呀？再说了，那吉田和星田顺就一定要赴宴吗？
13: 是啊。
3: 嗯，结婚。
13: 嗯，结婚。谁结婚呢？
3: 在这个城里，谁结婚能有面子请到这么多人？当然是你。

0: 不是我，不行不行不行，你这别逗了，我这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我娶谁呀？啊，
1: 这个主意好啊。哎，你别说，就你合适。你想想看，你是吉田身边的红人，又是他贴身的翻译官，你要结婚的话，这帮人肯定都得去。
0: 行，你们敢杀我就敢埋，可是我跟谁结婚啊？
2: 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1: 汪指导啊，不行，这坚决不行。
3: 为什么？
4: 这有啥不行的？
1: 这太危险了。
5: 高桥认识你。
4: 这样行不行啊？就说呢，我和汪枕是孪生姐妹，我是汪枕的妹妹，是你的远房表妹，在青岛教书，这样总行了吧？哎，
5: 这样好。一个是吉田身边的红人文大翻译，另一个是我堂堂自卫团团长的表妹，这样一来，害怕那些鬼子跟汉奸们不来。
4: 就这么定了。

0: 不行，俺觉得还是不行。
1: 啥不行？就是你跟文小博假结婚这件事儿，俺还是不同意。有啥不同意的？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2: 啥好主意啊？俺看就是那个馊主意。再说你也不想想看，
1: 高桥碰上你多少次，你们打过交道，能不危险吗？华龙，这个问题我仔细想过了。第一，我进来的时候呢，蒙着盖头，几天不可能认出来我。 第二，咱们的兄弟都在院子周围埋伏好了，只要日伪军的头目一到，还不等鬼子反应过来，咱们就动手，一下子就把小鬼子给解决了。你能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2: 反正还是太危险了。
1: 你不要忘记了，你在这次行动当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敌人毒气弹的藏身之地。我和文小博的这场假结婚。
3: 就是为了你找到毒气弹提供最宝贵的时间，这个才是事情的关键。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儿子死了，这燕云飞也没了，只剩下一个闺女，还是俺的仇人。 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窝囊了呀！还有这日本人，那就是永远喂不饱的牲口。哎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谁让咱上了贼船了呢？这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凑合着活吧。
4: 行，哎呀，文范一官，您怎么来了？您可是稀客呀！又是远迎了。
5: 哪里哪里啊！
4: 哟，潘副队长也在啊。
5: 在。
4: 兄弟呢，是给您送请柬的。我要结婚了，于公于私呢，二位到时候一定要喝杯喜酒，时间地点呢都写在里面了。到时候一定要光临啊！哎。
5: 一定前往啊！好，谢谢。文范一官，这新娘是谁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
4: 好，那俺先恭喜你了。
5: 多谢，告辞，哎，告辞。哎，到时候来啊。
6: 安总，
5: 结婚了。
3: 这个时候结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7: 厂长，赵队长。

0: 好了，华龙，请。快说说吧。来说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上级首长也已经批准了咱们夺取毒气弹的计划。这样，咱们必须在8号夜晚12点以前完成这个计划，以保证大部队能够按照预计的时间发起总攻。好。现在咱们所剩时间不多了，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华龙，你记住。 夺取毒气弹成功之后呢，立即向城外打3发信号弹。
1: 你放心吧，总攻就以信号弹为准。咱们还得唱好这出鸿门宴。哎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不瞒你说，王指导员，我早就想脱掉这身汉奸皮了。

0: 鸡蛋找不着，华龙哥心里不踏实，让我来看。有啥发现没有？
1: 没啥发现。看见没？要不抓俩日本兵问问。
0: 疼。

0: 过来过来，快点！站住！站住！哎呦，哥，搞什么呀，老总？
1: 嘿嘿，老总啊，
0: 这拉的是啥？
1: 呀，你看你自己都捂鼻子，拉大粪的车呀，臭的很呀！
2: 哎，老总，拿这货！
0: 快滚！
1: 叫！走了，叫！
3: 哎呀妈！我这个带你碰高跟的，那我都给！
4: 抄是个铭文。
3: 报告，还有你。
5: 浩龙哥，咱说话他好像听不懂，要不给宰了？宰了也没啥用，也不能吃肉，还不如一头猪。
3: 好了，我这个带你不工作，我跟着，大家去养着你。

0: 听明白了一个谎言。
1: 好老弟，好了，
2: 哎，行了，你干啥呀？
3: 你看看，啊，还没问话呢，这又让你给打晕了。行了，赶紧去找一个懂日文的吧，找文小博过来。
1: 这咋还没完了呢？
4: 没死。
1: 谁？是俺。叫
5: 来了。哎，
1: 跑龙，哎，地雷又来了。好，关上门。赶紧把雷给卸了，快快快，把雷卸了。快，来手给。二丫，这是你的。哎，
6: 哥，你看，俺给你带的枣，吃吧。
3: 味儿有点冲啊。
6: 可甜了，吃吧。
3: 嗯，挣钱。
6: 哎，放下。
1: 走，慢点啊。

0: 大队长，哎，老七，别冲动。二孬啊，你不在自卫团，你跑这儿来干啥来了？
1: 队长，出大事了！
0: 等会儿，这怎么回事？哦，老七啊，是这样的啊，他是二孬，咱们自己人，江宝堂那儿，咱不能不提防着点，明白？
2: 想到了，高，赶快说啥事儿？
3: 队长，城外都被八路军给包围了，江宝堂已经打定主意投靠八路军了。
2: 不对呀，你凭啥说人江宝堂投靠八路了呢？啊，
3: 那个赵化龙、江宝堂还有那个韦小波，他们设了一道鸿门宴，
2: 您没接到请柬吗？
3: 请柬。
4: 兄弟呢，是给您送请柬的。我要结婚了，到时候一定要光临啊！
5: 队长，这是一个大阴谋，他要把您和皇军的头目一网打尽啊！
4: 文小波也是共产党？
5: 啊，亲耳听见，千真万确！
4: 兄弟啊，这可不敢开玩笑啊，你知道吧？ 你要是敢谎报军情，你信不信，俺敢把你的肠子、肚子挖出来煮煮喂狗？
6: 队长，俺对你忠心耿耿啊，俺冒死来告诉您的。好兄弟，队长，这事儿可大了。 一旦共产党得手，咱谁都别想活着逃脱呀！想弄死，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二郎。
4: 走，队长，还有啥事儿？哎呀，
6: 俺这一着急，忘了告诉您了，我一翻译官娶的媳妇儿是您家闺女。
4: 二郎，你不会搞错吧？哎呀，
6: 千真万确，俺听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您闺女。
4: 掌门，你事儿了，你先回去吧。现在别管是不是您闺女，咱得抓紧时间报告吉田太君呐。老七啊，先不报告吉田太君，知道吧？你听俺的，你先到队部等着俺啊，一定等着俺。等着你。
7: 江参谋，哎呦，邢大队长，哎，客官，请坐，请坐。哎，好，哎，请，请，请。哎，江参谋啊，
4: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也不吭一声？邢大队长，
7: 您指的是？就别干装糊涂了，都知道了。
8: 听说你家小姨子和文翻译官要成亲了，是是是是是。哎呀，这俺们有啥准备的，让下人从青岛弄来这个缎子被面。是是是是是。另外啊，
7: 一对金镯子。哎呦喂！哎，行了，替俺交给新娘子。
8: 您这是太客气了。
7: 那我替小博跟我们家小姨子先谢谢您啊。哎呦。
8: 你看能不能带俺去见见新娘子，去见芳蓉？哎呦，你说这真是不凑巧。我们家小姨子刚跟她姐姐到她二舅家去了。这是明儿个一早回来啊，明儿个一回来，我一准让她登门拜访。
7: 你说的也是，来的不凑巧。哎呀，江团长啊。 这也不是外人了，哎，咱就实话实说了啊！哎呀，说实话的，你们家小姨子。

0: 文小博结婚呢、啊这心里边不是个滋味儿啊。
1: 嘿，那为啥呀？
0: 这样说吧，啊，俺邢家和文家呀，那是多年的世交是。俺们家之燕和小博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你们家小姨子这，哎呀，都怪好怪好。
1: 邢大队长，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啊，你们家志燕是不是也叫汪晨呢？
0: 对呀，原来叫志燕，这不又改名叫汪晨了吗？
1: 那你就甭难受了。
0: 咋了？
1: 这文小博呀，娶的就是你们家汪晨。

0: 呀，那个江团长啊，不耽误你公务了。
1: 哦，好，也好，
0: 告辞了。
1: 好，啊，那俺就不送了。
0: 不送，不送，不送。潘老去了驾，
2: 队长他不在，
0: 去哪儿了？
2: 去日军司令部了。
3: 报告司令官，潘副队长求见。
4: 带他进来。
3: 潘，
5: 太爷，俺有重要的事儿向你汇报。
4: 这样。
5: 哎，那个。
1: 报告。
5: 司令官，新队长到了。
4: 哦，让他进来。
5: 嗨，新队长，大雪。
6: 哟，潘副队长也在啊！看来您对我的婚事还是挺关心的。你是不是想跟吉田司令官说，我的未婚妻是邢队长的女儿？
4: 邢大队长，是还是不是呢？
6: 哎呀，邢队长，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就告诉司令官，我的未婚妻就是您的二女儿。
5: 太君，是，
6: 是不是啊，潘队长？
0: 啊啊，对对对，是是是是是
6: 是。
4: 秦大队长，江团长是你的亲戚，
6: 他邢队长，司令官问您话呢，江团长的太太是不是您的亲戚？
4: 秦大队长，是还是不是？
0: 是，太君，是他媳妇儿给俺沾点亲戚，是那没出五福的那种亲戚。哎呀，这一提，
6: 那个潘队长，
0: 哎，
6: 没什么事儿，要不你先走吧。
0: 队长，江宝堂那点事儿。
7: 有俺在呢，你去吧。
0: 啊，啊，
5: 太君，文翻译官，队长，那俺就先走了。
7: 好，
5: 俺先走了。
4: 邢大队长，
5: 太君，
4: 你这个女儿，就是赵家庄游击队的汪指导员，汪真，对吧？
7: 咦，太君，不是不是不是，可不敢弄错了。
0: 俺这个闺女啊，

0: 德邦珍呢，她是孪生姐妹呀，从小性格内向，跑到青岛去了。哎，听说现在教书了。哎呀，好多年她都没回来了。再加上她跟她姐、跟她哥，包括跟俺，哎呀，都合不来。一提起这个闺女呀、说实话的，俺都头疼。哎，
1: 这样，文山，
2: 嗨，
1: 你要结婚了，恭喜你！
2: 多谢司令官。
1: 欣赏，也恭喜你。
0: 还望太君到时候能赏光，去河北喜酒啊。
1: 要谢。
0: 这个，你和这个志燕，他不是一路人呐，这咋就要谈到结婚论嫁了？这里边是不是有啥事儿你瞒着俺呢？
2: 世伯，这个呀，您就不知道了。志燕呢，早就脱离共产党了，现在在江团长手下当差呢。
0: 江团长。
2: 对呀、
0: 不会吧？你这，他江团长可是有投共的嫌疑呀！
2: 哎呀，师伯，那这些传言您都是听谁说的？
0: 小佛呀，
2: 哎，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卷，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扑扑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

0: 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真是太好吃了。这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0: 买贵了
5: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

0: 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逸轩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轩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个，你和这个志燕，他不是一路人呐，这咋就要谈到结婚论嫁了？这里边是不是有啥事你瞒着俺呢？
1: 师伯，这个呀，您就不知道了。志燕呢，早就脱离共产党了，现在在江团长手下当差呢。
0: 江团长？
1: 对呀。
0: 不会吧？你这，他江团长可是有投共的嫌疑呀。
1: 师伯，那这些传言您都是听谁说的？
0: 小佛呀，
2: 哎，
0: 跟你说实话，江团长那个勤务兵二孬是我的人。
1: 我一猜就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吧，是这样啊，江团长这警务员呢，前几天赌博输了钱，到江团长他们家里偷钱，被抓了个现行。这家伙呢，怀恨在心，到处说江团长的坏话。
0: 是这样的，
1: 没错，师傅，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话，现在呢，时局动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是吧？
0: 啊，当然了。放心吧，俺虽然年纪大点，但是啊，还没糊涂呢。
1: 是是是。对了，师傅，因为以前的事儿，志燕呢，一直不好意思见你。本来我们俩商量着想通过邀请您参加婚礼给您个惊喜，可谁成想你说被这潘老七给捅破了。
0: 捅破了好啊。好，小宝，让志燕到家里来，俺邢天顺也是海洋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婚礼不能太寒碜了。
1: 这事儿啊，听您的。
0: 总觉得这事儿有点怪怪的。
1: 师伯，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好啊，小伯，就这么定了。
1: 哎，师伯，您慢走啊。吉田司令官有令，侦缉队的潘老七经常挑拨事端，以后就不让他进司令部了。啊，还有，自卫团江团长的勤务兵也不让他进来了。
3: 哎，这个二脑竟敢告密，我他娘的弄死他！
1: 江团长，二脑肯定不敢回自卫团了。
3: 那他去哪儿了？
1: 我分析，第一呢，他可能开小差疏溜了。第二呢，他可能还和潘老七在一起，再次的找吉田司机去告密。不过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司令部的守卫打好招呼了，让他们不允许潘老七和他进司令部接近吉田。
3: 必须弄死他，俺亲自动手。
1: 现在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吉田好像对我和汪枕的婚事产生了怀疑了。
4: 小宝，看来现在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原计划行事吧。
3: 好兄弟，看来这个八国军俺是投对了。

0: 哎，
1: 说了点啥？
0: 他说他是化学部队的士兵，叫井上纯一郎。化学部队呢，用67个人，毒气弹呢都藏在司令部。

0: 大院的仓库里，司令部大院的戒备呢比较严密，毒气弹呢放那儿比较安全。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潘老七给引出来，这小子容易告密。
2: 这事不好办了，潘老七正想抓住你们几个去吉田那邀功呢。
3: 等会抓住潘老七，把肺把他剁碎了喂狗。
1: 这次的行动关系重大，大家一定打起精神来。
3: 好，
1: 大家分头准备行动。
4: 是。
5: 太君，俺找吉田司令官有事。
6: 吉田司令官不在。
5: 太君，俺找吉田司令官有重要的事情。
7: 太君，别在这，别在这，自己。
6: 文满，怎么回事啊？
8: 是不是找吉田司令官有事？
6: 呦，这不是江团长警卫员二刀吗？
5: 我也翻译官。
6: 没关系，自己人，把枪放下吧。二刀，哎，二刀，找吉田司令官是吧？走，我带你进去。
5: 我也翻译官，还有事，没事。
6: 二刀，我说带你进去就带你进去。我告诉你，在司令部门口闹事，皇军说毙了你就毙了。走吧。二刀，这么晚来这里，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向吉田司令官汇报啊？
5: 啊，没啥事，没啥事。
6: 你看，跟我你还不说实话，这你也就是碰到我了。你汇报的时候，我得旁边翻译着呀。
5: 啊？敢听说吉田司令官不是懂中文吗？
6: 哎，他就懂那么一点儿。要是碰到什么告密呀、揭发呀这些重要的事情，他就不懂了。哎，二郎，那儿就是吉田办公室。走吧。
0: 好吧，我陪你去。走吧。

0: 方知道，你今天可真漂亮。你看，哎，
1: 爹，
2: 能跟俺闺女说几句话，你们先忙去吧。

0: 闺女啊，
1: 嗯，
0: 你这让俺想起你娘当年出嫁的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的好看。哎呀，这眼呐，这转眼，你爹呀、也都年过半百了。这意思就是说呀，爹啥事儿都经过。就现在俺还管着一二百号人呢，谁敢跟俺玩个心眼儿，哼，门都没有。给爹说实话。

0: 小伯这事儿是真是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爹，我跟小伯呢，
0: 行了行了，咱家和文家呀，那是多年的世交了。你哥呢，喜欢小唐，可是他没这个命。说心里话呢，你要真是和小伯俩人成了，爹打心眼里高兴。俺总觉着这事儿是假的呀，
1: 爹。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今天我和小伯这场婚事，你必须得来，这样日本人才不会怀疑。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爹。
0: 想过没有，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进城了，他们一打进城就会供咱们家的财产，要你爹的命啊。俺就不明白，都到啥时候了，你咋还拿你爹当猴耍呢？你还算是白养你了呀。
1: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到底去不去？
0: 哎，要是不去呢？
1: 行天顺，
0: 王之道远。

0: 同志，团长同志，全团部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1: 弟兄们，今天我们自卫团正式起，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八路军游击队解放海洋城。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正式入编八路军。从今往后，我们又可以堂堂正正的做回中国人了。大家对这一仗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林连长
3: 到，
1: 谢连长
4: 到。
1: 你的任务是消灭防守城门的日军，打开城门迎接八路军。
5: 是，团长，
1: 保证完成任务。新连长，
6: 到。
1: 你的任务是阻击日军增援部队。
7: 是，团长。
1: 李连长，
8: 到。
1: 打开城门以后，一定要将这枚旗子。
9: 挂在城墙之上，不得有误。弟兄们，出发！
10: 侄儿，侄儿，侄儿，听爹的话。 婚咱不结了，现在还来得及啊，闺女。哎，陈院长，从今往后，爹给你保证，听你的话，坚决不跟日本人再干了。你放心吧，咱俩一起走，走得越远越好。不论是上海啊、北平啊，或者是重庆、香港，你放心，爹存的还有点钱。 咱做点小买卖行不？算爹求你了，闺女。闺女，
11: 爹，恕女儿忠孝不能两全。二丫，走。

0: 警队长，嗯，上轿吧。哎，快快快，
1: 蜡烛，蜡烛，蜡烛摆好了，还用你这，赶紧的擦干净，擦干净。哎呦，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您这请，您这请，您这请，您这请。
1: 大山。
3: 你等会儿啊，注意点！啊，哟，姜团长，您来的可够早的。
4: 是，
3: 您里边请。好，请。姜团长到。哎呀，
4: 姜老板，
3: 姜团长，
1: 哎，布置的不错啊，一会儿咱们可得好好的喝一杯。嗯，
3: 好的，好的。嗯，姜团长，楼上请。
4: 好，
3: 楼上请。
5: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哎，年轻。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233，小。谢谢。好好好，今天晚上带你们去怡红院转转啊。
5: 好。
3: 说话算数。
5: 绝对算话，绝对算话，
3: 算话。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队长。
3: 来来来，汽车快点，快点！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兄弟们，布尔跟俺一起去抓赵化龙。哼！走！走！走！兄弟，快点！快点！快点！
7: 商量商量商量商量，一会儿多吃两杯。哎，进里边养枪好不好？
8: 快快快快快快，站好站好！
7: 高桥队长，有失远迎啊！是。今天司令官有事来不了，特意委托我给韦翻译。
9: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万分感谢。只不过今天司令官不能到，实在是太遗憾了。那就请队长代为转达我对他的谢意。啊，大山，赶紧带队长进雅间，啊，准备好喜宴喜糖，让队长带回去。队长请，
10: 太君，太君，咱这边去，这边去，来来来来来来，有请太君。

这几天这是搞什么鬼？会不会他闻出什么味儿来了？不会，我了解他，他这个人生性多疑，我觉得他是不是试试我们？

0: 壮，弄死他！
1: 走。

二啊，二啊，有话好好说。二啊，哎，有话好好说。走，走，有话好好说着。去，啊！

0: 师傅都没把我打，何必打？
1: 你再给我拧地府谷的枪子儿！
2: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
3: 狗汉奸！
0: 妈的好！

0: 司令官阁下，欣赏蹲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啊？这样，那就派一个中队的兵力部署在雁阳楼附近，一旦婚礼是个阴谋，就要一网打尽啊！
2: 嗨，

0: 看得到。
1: 岳父大人，
2: 请吧，
1: 请。
3: 恭喜啊！

0: 我们这边司令官有些公务耽搁了，不过您放心，他一会儿就到。您请，
1: 请。
0: 哎，您注意脚下，请。

着急。

今天怎么还不来？侠，一对红绳三尺长，新人双双拜花堂，今日拜了天和地，幸福美满万年长。新郎新娘一拜天地。

0: 司令官，您来了。
1: 恩山，你猜到我一定会来。您人来不来，我这位置都给您留着，也是对您的尊重。
0: 要死。
1: 休息，好休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九。

0: 救援。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0: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您人来不来？我这位置都给您留着。
2: 要洗，对不起，打扰你们举行结婚的仪式了。哎，继续吧。
1: 哎，
3: 一二，快点！
4: 夫妻对拜，回礼礼成，亲朋就坐。
5: 司令能够驾到，真是蓬荜生辉呀！
2: 齐大队长，恭喜你！
5: 哎呀，同喜同喜！
2: 爹，恭喜你！
1: 啊，谢谢司令官。
2: 我想一睹新娘子的芳容。
1: 这个恐怕不行，不是为别的，在我们中国呢有个习俗，新娘子没入洞房之前啊，是不能揭这盖头的。
2: 难道不可以为我破一次例？
6: 岳父大人，您看呢？
5: 太君呐，这个时候掀盖头，主要是不吉利。
1: 行，今天我做主了，为了司令官您，我就破例一把，我给您揭这盖头。
7: 八个，
2: 秦大队长，你这个二女儿，果然和土八路游击队的指导员汪真长得一模一样，连神态都像。
5: 上一次俺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吗？双胞胎嘛，长得当然像了。太君，俺这闺女你放心，那可是大大的良民呐。
2: 你跟我说过，我相信你。本帅，
1: 哎，
2: 果然是才子配佳人啊。哎，
1: 这个司令官您夸奖了，
2: 继续吧。
1: 哎，
8: 会议开始。
9: 新郎新娘给太君敬酒了。
1: 司令官，敬您杯酒。司令官，您对属下多有关照，属下感激不尽，今天我们夫妇俩敬您一杯。
2: 我也祝你们白头偕老。
1: 谢谢司令官。
9: 你多了，
10: 是是，
1: 你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找个人在卫生间反锁上门，就说我喝醉了，在里面出不来了。
2: 为啥呢？
11: 小博喝多了。
2: 我可以请你调职务吗？
11: 好。
9: 赶紧，进去，进去，快快快快！
12: 太君，报告太君。
13: 喂，翻译。
1: 我受吉田司令官的派遣，为特战队运送毒气弹。
13: 放心，
9: 嗨，
1: 保罗，你先在这搬着，我到别墅去看一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毒气弹。
9: 站住！干什么呢？八哥，土八路的干活。
13: 要，
9: 八路，
1: 怎么了？
9: 报告长官。发现土八路，
1: 土八路，哪有土八路啊？
9: 这边。

0: 请你的女儿跳一支舞吧。跳吧。亚西，
1: 关键。吉田司令，汪枕是我姐姐的名字，您叫错了吧？
2: 误会了，他这是受误会了。你就是赵家庄游击队指导员王振。太君，您别冲动，一定是误会了。秀波，司令官，
3: 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您才能相信呢？刚才我岳父大人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1: 我妻子是汪枕的妹妹，你怎么就不相信呢？文三，你喝多了，我不怪你。我是大日本驻海洋城防总司令，我不得不慎重。如果因为我的多疑，给你的婚礼带来伤害，那么按你们中国人习惯，罚酒三杯。如果你们撒谎，你们知道结果。

0: 文山，海岩城目前危急四伏，你们还能在这里举行如此隆重的婚礼，我公务在身。二师，
1: 孙官，
2: 太君，
0: 他们都是屠八路，屠八路！我说啥呢？
2: 老七。 他不敢胡说八道啊！刑天山这个老东西，竟然也投奔了屠八路，胡说！
3: 师傅，
4: 爹，
3: 啊，
4: 你不能走！
3: 天女，大路通天，咱哥走一遍吧！啊！

0: 赶紧行！
1: 江团长，你去炸城门。丁老板，放信号弹。
2: 好，
1: 军人跟俺来。
2: 是，快点！
3: 给俺狠狠地打！

0: 刘将军，
1: 嗨，阁下，
0: 通知所有的特战队员，从武器库取出突击弹，一举消灭城外的土八路。
2: 拿毒气弹，
3: 快点！

决胜千里的沙场，荡气云涌尘飞扬，怒发冲冠的长歌，划破了天苍苍野茫茫，浴血奋战的疆场，叫他口贼魂飞胆丧。

0: 哎，东东，你们已经帮了，
1: 别开枪，别开枪！
0: 亚丹兄弟，你是不是看上翟哥了？你说对了，俺现在就是八路。
1: 太好了，兄弟啊，干八路就对了，你有眼光啊，
0: 兄弟啊。 平常大哥忙忙叨忙忙叨，对不住你啊，兄弟。来的早不如来得巧，
2: 也顾不上这事儿。来，拿上。少跟俺来这一套。
0: 你小子还嫌少，够贪的。来，再加几根真铁。
2: 你当俺谁呀？你以为俺叛了妻呢？都这事了，还收买人心啊？
0: 你难道不知道俺心里边对日本人是恨的呀？日本人把俺弄得家破人亡了，老婆死了，儿子也死了呀！还有你呀，兄弟，你有良心没良心吗？上一次日本人把你打得头破血流的，是不是你大哥俺挺身而出？
1: 帮的你呀，咱可不能当白眼狼啊，兄弟！
0: 闭嘴！别跟俺说这些废话，俺也是奉命行事，有啥想说的，你跟王指导员说去。
1: 俺谁都不说，俺死到临头，俺知道啊，兄弟，俺只有一个心愿，这是俺现在所有的家当了。俺拜托你，把他交到俺闺女的手中，让俺闺女交给八路，让他们。

0: 买子弹，多买枪，多替俺打几个小鬼子，俺这心里头也舒服点。
1: 行了，队长，俺也得

快撤！

0: 全都去追！
1: 快！
0: 几个人跟上走！
1: 是。

0: 太君，太君不要看，太君，现在对战。哎，你寸土都把路一起骗我，俺们现在没子女人啊！
1: 误会，误会呀！天地良心啊，俺被逼无奈呀，太君，俺对太君可是忠心耿耿。
0: 二哥，你现在还在骗我？
1: 这他没有骗你，太君，这是俺所有的家当，俺愿意全部给太君呐，收下太君，收下。
0: 八哥，太君别开枪啊！太君，不要开枪啊！太君，哎，太君，你真敢枪啊！

0: 祭天死了，哥，祭天死了，
1: 祭天死了。

0: 辛苦了，
1: 太阳城解放了。
2: 是，首长辛苦。太阳城解放了。

别说，这身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棒。这咋了？哎呀，难受啥呀？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应该高兴啊。多亏了你，咱们才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怎么

0: 别哭了，啊，应该开心。对，胜利了，应该开心。浩龙，有个事儿能跟你商量一下吗？
1: 说，
0: 我跟汪枕那事儿能变成真的吗？啊，
1: 这个不行。
0: 哎，商量商量嘛。
1: 商量商量不行吗？啊，怎么着？啊，这事我跟你商量也行。那个，就是吧。不打说了，走吧。林静，这什么事儿呢？这是。
0: 胜利了！
1: 大伯，
0: 哎，咱胜利了！
1: 对呀，咱胜利了！哎。
2: 谢谢。

0: 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1: 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0: 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 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年内蒙古持续完善电网建设，优化电力市场，助力新能源发展。截至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已突破50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省级市场首位。
1: 位于锡林郭勒盟的西西二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即将投产送电。作为自治区能源领域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的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2: 项目投产后，将全方位保障浑善达克沙地风光治沙项目、二连口岸发展及辖区新能源顺利并网与电力送出，精准适配西蒙西部地区日益增长的用电复合需求。
1: 今年蒙西电网推进一批标志性支撑性重大电网工程建设，为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新增接纳能力207万千瓦。随着沙哥荒大基地全部特高压及配套工程、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内蒙古电力集团建管段开工，为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外送奠定坚实基础。电网硬件持续升级，电力市场交易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电力绿电交易662.6亿千瓦时，跨省绿电外送3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8%，电送全国13个省市。省间现货售电5.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倍。算力行业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
3: 从2015年新能源市场交易起步，历经烽火打捆、现货试点到全体系运行，再到今年6月成为全国首家同时具备绿电绿证交易组织资质的省级交易机构，16年的改革铺就建成了全国独具特色的电力多边交易市场体系，为全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输出可复制的蒙西方案。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内容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承办的《聚美中国内蒙古篇》采风调研活动昨天在呼和浩特启动。
4: 本次活动是聚美中国采风调研活动第三站，共有24位国内知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影视机构网络平台相关负责人参与。
5: 这里就像一个宝藏，所以我们都很想去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风光，
6: 然后到实地去看看山河、看看文物，因为很多的细节藏在这些不变的元素里边。
4: 采风调研团将深入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围绕5大创作方向，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等地，深入挖掘鲜活素材，转化为优质电视剧作品。
7: 努力把内蒙古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民族融合发展故事和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实践呈现出来，为国产剧集提供鲜活素材和时代选题。
8: 聚美中国采风调研活动落地内蒙古，是对内蒙古视听作品创作的高度肯定和有力的支持。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耕视听精品的创作，推动文化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视听产业发展优势和传播的优势。
4: 内蒙古台报道。
0: 不用远赴市区，边境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名校资源。今年秋季开学，包头市达茂旗开设首届国门班，让边境学子就地享受高品质教育资源。在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中学高一279班，来自包头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数学老师孟林正在给同学们授课，生动的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这次全新开设的国门班集结了包一中、包九中、包95中等多所包头市区重点高中的骨干老师，他们把成熟的上课模式和优质的教研资源带到了边境校园。
9: 我们全体教师一定会立足课堂，帮学生们打牢基础，树立信心，让孩子们敢学习、爱学习。
0: 国门班学生学籍全部留在达茂旗。

0: 高中三年不用离家奔波，全程本地就读，学生可以同时享受高校专项、地方专项、新编、固编等多项高考利好政策，同时升学名额也迎来大幅扩容。市区优质高中给达茂旗国门班的单独招生名额从原来的3至5个增加到30个左右，拓宽了当地孩子的升学出路。
1: 持续深化名校结对保护，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赋能教学，推进小不要化教学改革突破，着力打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特色的国民教育样本。
0: 内蒙古台报道。9月11号，随着乌兰巴托航线航班降落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2026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50000人次，创历史新高。据了解，目前海拉尔航空口岸已开通至俄罗斯赤塔、蒙古国乌兰巴托、韩国首尔及中国香港的客运航线，共有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从海拉尔国际机场出入境。依托便利化通关政策，口岸客流稳步增长。作为我区重要空中对外开放门户，有力促进跨境文旅和经贸交流。9月13号晚，草原月色美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主会场内容完成录制。
2: 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延续草原月色美核心主题，连续第三年打造专属中秋文化 IP。 呼和浩特主会场与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双外景分会场联动，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也来到现场，带来送给美国友人塞考斯的同款礼物沙漠月饼，特别邀请蒙超联赛冠军包头队加入小品《跪倒的烦恼》。
3: 也是半年多没有回家了，特别是在中秋来临之际，这个特别想念家庭啊，希望大家伙都团团圆圆，希望大家伙都一切顺利。
2: 晚会还创新推出全民共创云上大合唱特色篇章，邀请一线工作者和各行各业代表共同参与，让中秋晚会走进群众，扎根生活。
4: 2026内蒙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会在9月24号的晚上9点，在我们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奔腾融媒以及我们的文体娱乐频道同步来播出，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收看。
2: 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武川县环京冷粮蔬菜基地迎来采蕉采收季，五彩斑斓的采蕉挂满藤蔓，处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5: 现在我和采蕉种植户们一同在这里分享采蕉丰收的喜悦。武川素来盛产土豆和油面，采蕉在这里并不多见，而眼下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分享一份不一样的喜悦和收获。
0: 走进武川县环京冷粮蔬菜基地的温室大棚，鲜红金黄的采蕉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在垄间，麻利的采摘分拣，一颗颗饱满鲜亮的采蕉被装箱码放，大棚里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6: 我们每天摘11个小时的辣椒，以前没有种过，我们甚至连见也没有见过，看着这辣椒收入好，我们大家的心情都非常高兴。
0: 基地主要种植采蕉、水果蕉等特色高端农产品。今年60栋大棚完成25万株采蕉定植，预计产量可达175万斤。依托京蒙协同首都菜篮子直供体系，这里产出的采蕉、水果蕉在北京各大商超、生鲜平台十分抢手。
7: 我们依托武川县冷粮气候优势，种出来的采蕉色泽饱满，口感脆甜。我们还将持续扩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
0: 内蒙古台报道。据自治区气象台9月14号发布的消息，内蒙古正式迎来温柔的秋运天气。预计本周全区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阳光和煦，体感清爽舒适，很适合户外出行。不过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早晚凉意十足，部分地区还会出现4至5级大风，阵风可达7级，仅东北部、西部局部有分散小雨。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外出要及时增减衣物，注意做好防风。童年记忆里的葫芦兄弟，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浙江绍兴一位七旬老人，因为家门口种出的7只葫芦造型酷似动画片《葫芦兄弟》而走红，不少网友专程前来打卡。可热闹的围观也打乱了老人原本平静的生活。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

0: 旁边还站着位老爷爷。从上周开始，浙江绍兴书圣故里的这栋民居已与动画片《葫芦兄弟》的情节高度相似，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聚集了大量的围观游客，欢声笑语不断。
1: 大娃来了，大娃来了！
2: 你好，我们是去那个你喜欢的那个地方，我要去那边，我们摄影师在对面。你还没答应过呢，你吗？爷爷，
3: 可以的。
4: 挺累的，他们一打招呼就要出去吗？
5: 我跟他们打招呼。
6: 爷爷，你辛苦了，这两天。
7: 你们好。
8: 爷爷好，还休息
7: 哦。哦，谢谢你，谢谢你们。
9: 至少被叫上去两回。
10: 不止的，要10回10回。
9: 饭都凉了。
10: 没有关系，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他们有的人呢，来的路很远的，很远的，叫我的话，我要跟他们打招呼。
0: 起初老两口还有点兴奋，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愿出门了，也很少与邻居攀谈，除了买菜就在家里看着这些年轻游客，一声声爷爷奶奶，谁的心里不会泛起涟漪呢？
7: 祝大家好运。
10: 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1: 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真的叫起来很亲热，他们给我打开了心灵，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0: 不过事态很快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虽然街道和社区特意做了两块提示板提醒大家适度保持安静，但收效甚微。白天河对岸不时传来喊声，
7: 吃饭去，来我们吃饭去。
8: 爷爷饭吃好了没？
0: 完全无法预知的热闹大约持续了一个礼拜，随着网络越传越火，老两口的家也变成了直播间的背景板，起床吃饭浇花晾衣服全在镜头里，这样长时间的打扰又有谁能经得住呢？同时也考虑到密集扎堆游客的安全，9月5号晚上，陈金奥老人当着大家的面亲手摘掉了一直小心守护着的7个葫芦。当天晚上，窄窄的河对岸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拍照、录像、手机屏幕的亮光连成一片。为了拍葫芦，有人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后面的人看不见就往前挤。
10: 当时我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把它剪下来的，舍不得的，毕竟需要的嘛。5号人太多，人山人海了，是为了考虑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自己两个人的安全。外地人的游客跟我讲的很多了，很多次了。他说，我们从很远很远的路来的，来看你这个葫芦，我们看不到。这我呢，就有点对不起他们。
0: 9月5号本来已经摘掉了葫芦，但是禁不住远道而来的热情，老两口决定还是把葫芦重新挂回去。爷爷还自制了一块牌子，写着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0: 这种来了，我那个自己心更情愿了，肯定很开心的，但是爷爷一定怕，所以我能给光你给他们写了个地址吧，大家注意安全。大家开开心心，
12: 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的。
10: 我那个喜欢游客到这里来打卡，因为我自己没有资源，累一点，吃力一点，也那个心甘情愿了。
0: 这7个葫芦还会不会被再次摘下，谁也不知道。看葫芦是缘分，但让葫芦爷爷、葫芦奶奶能歇一歇，不被过度打扰，更是情分。每一个人的分寸感，或许才是葫芦不会被摘下的解药。从1986年的剪纸动画到今天绍兴老人门前的7个葫芦，葫芦兄弟的故事从来没有走远，它早已变成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印记，在烟火日常里代代相传。追逐热闹本无可厚非，但是别让打卡变成打扰，尊重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这份美好安稳长久。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0: 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9月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能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上海当地的月饼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不少老字号商家打破传统月饼的口味限制，创新把家常菜包进月饼中，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尝鲜。这两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长队，今年店里推出了酸菜猪肚、藤椒鸡脆笋等家常菜馅料的新品月饼，满足了消费者对新奇口味的追求。
1: 新品推出来的效果确实也是蛮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月饼的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20%以上。
0: 淮海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酒店今年新推出的藤椒牛肉酥皮月饼，也凭借新潮的咸鲜口味，收获不少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不仅如此，这家老字号还和上海博物馆合作，以传统工艺打底，每周烤肉入馅，推出了该馆每周古代文明特展的 IP 月饼。近日，艺苑协鹰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北京启幕。本次展演将于9月至10月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五大艺术门类，共计14场演出，重点推介青年戏曲演员、舞蹈新人以及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等100多人。其中，青年管乐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汇聚20位优秀青年管乐演奏人才，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管乐发展水平与人才培养成果。展演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涵盖单簧管、长笛、双簧管、萨克斯管等多个乐器门类，尽显不同管乐独有的音色魅力。9月14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9月13号，2026年攀岩世界杯贵阳站迎来收官战，中国选手包揽男女速度接力的2块金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北京时间9月14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篮 C 组小组赛正式收官。在本轮焦点对决中，中国男篮以105-61大胜菲律宾男篮，凭借3战全胜的不败战绩，稳居小组头名，强势晋级亚运男篮8强。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2: 行不行？
3: 行。
4: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5: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得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看这上面，
7: 我的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哼，你们这话说的未免也太早了吧。
5: 住手，你要干什么？
4: 我听好了，我们鬼谷山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们要是把姑奶奶给惹毛了，我把所有的文物都给砸了，跟你们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中国人的任何东西。
6: 八嘎，八嘎，
7: 不要动，
6: 不能让这个女人毁了所有的文物。
5: 难道就要算了吗？

0: 咱们还是回去报告赤坂少佐，他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
1: 我说闺女儿啊，当初你打这批文物主意的时候，我就反对过。可是你说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结果怎么样？西子君、黄协君还有日本人，他们通通都知道了，搞得这些文物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爹。
2: 你这是在担心什么吗？我不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吗？
1: 是，
2: 你今天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可是鬼子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会来进攻山寨的。到时候我们鬼谷山恐怕是永无宁日了。哎，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呐。爹，那现在担心也没用了呀。
1: 爹，不如咱们听白队长的，把这些文物交给新四军吧。这怎么行呢？
2: 怎么不行啊？我们把这批文物交给新四军之后，我们也可以参加新四军啊。就算我们不离开这儿，我们可以和新四军联盟，一块打日本鬼子。
1: 糊涂，闺女儿，你太幼稚了。
2: 白三儿是为了想骗取文物，才跟你说结盟的。等他文物到手之后，溜之大吉，你说结果我们会怎么样？
1: 怎么这么看白队长啊？我觉得白队长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2: 好，就算他信守诺言，可是咱们这些人自由惯了，新四军的规矩又那么多，我们能受得了吗？
1: 那我们可以跟新四军联盟，我们不离开这儿啊。
2: 这儿？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天下？啊？还是日本人的？你说，我们跟新四军结盟有什么好处？他们打得过日本人吗？到时候他们脚底抹油溜了，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闺女儿，这世道乱得很。 老蒋不是也说跟共产党合作吗？可是去年他枪口一转，也要置新四军于死地，世事难料啊，闺女儿。哎，这年头靠谁都没有用，还得靠我们自己。你说新四军共产党他还能撑多久？这谁知道啊？
1: 那我们就离开这儿，远走高飞。
2: 远走高飞，
1: 嗯，
2: 往哪儿飞？就算你飞到天边去，到时候也会被他们赶尽杀绝的。哎呀，现在是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嘛？
1: 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这些文物还给日本人，求个平安算了。
2: 不行，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人的，凭什么给小日本鬼子？我就算把他们全砸了，也不给他们。
1: 哎呦，闺女儿。
2: 什么时候有了民族大义了？什么中国人的、日本人的？这小命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只求这一亩三分地。不要再讲什么民族大义了。
1: 我从来就没觉得我们是土匪啊，我们是绿林好汉。
2: 虽然我们打家劫舍的，可是我们从来不欺负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废话了。这些文物都是价值连城，我不想白白的便宜了新四军，
2: 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哼，我绝不答应。
1: 我今天也把话挑明了，这些文物是咱们中国人的，
2: 你要是让这些文物落到小日本鬼子手里，我也绝不答应。
1: 什么？你这是在跟爹说话吗？

0: 洪小姐，洪小姐，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洪小姐，现在迫在眉睫，你赶紧拿个主意。虽然说这小鬼子找上山来，没给你们开火，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文武交给我们，和新四军合作。
2: 其实。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爹，他不答应啊。不过想想，也不能怪我爹。我们一直在鬼谷山落地生根，你要让我们在外面再打出一片天地来，别说是我爹了，就是山上的兄弟也不愿意啊。
3: 可是死守这里也不是办法呀。这次你们侥幸逃过了一劫，我想你也知道。 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2: 那，再容我和我爹商量商量吧。

0: 我说，等王金彪回来，你告诉他，这种要命的事儿，坚决不要再干了。
1: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家门口对座金山呐，我都不会让他去捡。哎，
2: 廖副官，
1: 你派出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太太，这件事刚开始我就不同意，可是没有人听我的。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鸡也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1: 报告！哎呀，你就别报告了，快点说，王队长截住了没有啊？
0: 情况怎么样了？对不起，我们没有追到王队长，赶到鬼谷山脚下的时候，王队长已经上山了，并被宏大炮的人扣住了。
2: 什么？
1: 这消息属实吗？属实。
0: 他们没把王队长怎么样吧？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回来，
0: 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对谁都不要讲。
1: 是。
2: 你说的轻巧呀，那个鬼谷山下阎王殿上的功都供不进去，你让我怎么去救他呀？
0: 好你个牛德才啊，那可是我的亲哥哥呀！你不管我怎么说，
1: 不管我怎么说，
0: 是吗？
2: 牛德才，
0: 你太太，你还
1: 你怎么不用？
0: 你干什么呀？
2: 好了，
0: 什么什么？
2: 太太，
0: 你转钱吗？
2: 太太，
0: 牛德才，你个没良心的，不告诉你。
2: 哎呀，
0: 我不管是什么，天皇老子，哎，
2: 别闹，
0: 不管是玉皇大帝，向公，
2: 别闹，
0: 你要把他给我拆了。
2: 好，拆！
0: 我一定拆，一定拆。
2: 我跟你说，一定要拆，好不好？
0: 一定拆，
2: 一定要拆，
0: 一定得 你快想想啊。
1: 夏太太，我现在要是有办法，哎呀，我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你放心，我相信王队长被土匪抓走啊，顶多是受点苦，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0: 那我哥是上山去找宝贝的，你怎么知道那帮土匪是不会杀他呀？
1: 你想想，土匪之所以劫持文武，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钱吗？他们现在把王队长给抓了，不一定要他的命，顶多我们给他们点钱把他给赎回来。但是如果现在万一出兵，万万不可啊，如果惊动了人家，那是要撕票的。
0: 那要真是为了钱，那就好办了呀。可是现在绑票不是还没送过来吗？那帮土匪要是真把我哥给杀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1: 太太太太，你别着急呀，你太太。哎呀，听我说，
2: 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1: 哎呀，你听我说，办法咱们以后再想。
2: 对，
1: 但是现在出兵是万万不行的。
0: 为什么不能出兵啊？
1: 你忘了你怎么跟黑木少佐说的了？你跟人家说。王队长回家上坟去了，现在好，你要出兵搞得满城风雨，谁都知道这事了。万一人要是追究起来，欺骗皇军，说不定连你也有麻烦。

0: 办法救救我哥。
1: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能不能让我慢慢的想想办法呀？
0: 赶紧想。
1: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那边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我们到了鬼谷山寨，跟他们谈判。没想到，那个王金彪带了一拨人赶在我们前面上山了，结果做了他们的俘虏。那个女匪首，居然用王金彪做人质，逼我们离开。
1: 王金彪，他果真去当了俘虏？
2: 我们根本就不会在乎王金彪的死活。 还跟土匪说明了跟皇军作战的下场，可是那个女土匪，她竟然当众摔碎了一些文物。
0: 什么？那其他文物呢？
2: 那个女匪首说了，我们如果敢她硬的，她就毁掉所有的文物，让我们徒劳无功。
1: 是啊，我们怕她狗急跳墙，所以就先撤回来了。

0: 吃饭了，吃饭。嗯，
1: 队长，吃饭了，
0: 吃饭。
2: 妈的，就给老子吃这破玩意儿啊！
0: 少废话，啊！我不给你们吃这个，我请你们吃满汉全席啊！啊，你以为你谁啊？能有这个吃不错了，再挑三拣四的，就连窝头都没了。
2: 妈的，我的底线也是堂堂的侦缉队长，你怎么对我的？
1: 你知道我们队长是谁吗？
0: 谁呀你？
3: 嘿嘿嘿嘿，这嚷什么呢？老大，
0: 没什么事儿，这家伙不知道自己是谁，还嫌饭不好。我看饿他两天就好了。
3: 这就是你不对的吗？过门就是客吗？
4: 来啊，把好饭菜拿过来。
5: 哎，来了。
4: 二位，请吧。

0: 这是给我吃的。
1: 怎么着，还不满意啊？
2: 王站长，这不会是上路犯吧？啊！
1: 你说你啊，就凭你们俩这怂样，还敢到我们鬼谷山？你也不想想，上路犯用得着这么好吗？没事，放心吃吧。啊，
3: 大力，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俩混蛋吃的比我们都好。
4: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大当家的吩咐呢。
3: 吃吃吃吃吃！

你真的走了，一天没吃饭，吃。

0: 队长，你怎么不吃啊？我想看着你吃，如果没被毒死，我再吃。呸！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对，哎，亮奇，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毒啊？

0: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我吩咐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已经按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妥了。啊，不过大当家的，我不明白你干嘛对那两个废物那么好啊？
0: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我的道理。
1: 啊，对了，
0: 你还要去给我办一件事情。
1: 大当家，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啊，你过来啊。
2: 赤本上佐，这么说，您真的打算要强攻鬼谷山？
3: 现在这帮土匪拒绝跟我们皇军合作，而且还想拿毁掉文物这件事情来要挟我们。如果他们敢这样，一定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但是，你准备用这么厉害的武器，不知道宫本司令知道会不会同意啊？
2: 现在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但是，这件事情非常棘手，我们要保护那些文物。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嗯，正如赤坂君说的，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了。放心，宫本司令如果询问我的意见，我会站到你这边的。
3: 谢谢黑木君。嗯，来，我敬你。嗯。对了，黑木君，你那边调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2: 我已经对牛德彩施加了压力，相信他不会胡作非为。至于内奸，我已经锁定了一个人。什么人？
3: 姚邦彦，啊，这个人我一直在怀疑他。哼，在皇协军内部，只有这个人是最捉摸不透的。放心，如果这个姚邦彦是内奸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他逃出我的手心。嗯，哈哈哈哈哈哈！嗯。
2: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你跟姚邦彦的交情不错，不愿意怀疑他？
3: 啊，不，恰恰相反，其实我也隐约感觉到了姚邦彦有点不对劲。哼，周参谋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跟我说过。 牛德彩曾经让姚邦彦刺杀过你，可是姚邦彦却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并没有下手。不但没有下手，反而是把事情告诉了你，让你从此之后避开危险。这样说来，姚邦彦对你应该是有救命之恩。可你为什么要怀疑他呢？
2: 哼，少佐说的不错，按照常理来说，我对姚邦彦应该是有感激之情才是，不应该有怀疑。但是，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杀我，我对他产生了怀疑。哼，有意思，接着说。
3: 我相信，这正是姚邦彦的苦肉计。

0: 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甚至是野心。就说我们皇协军内部这几个人吧，王金彪贪财，牛德彩贪权，这两个人虽然可恶，但却不难看清楚啊。
1: 那姚邦彦有什么不同？
0: 哼，姚邦彦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办事精干，是个有勇有谋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会甘心屈居人下。当初如果他要听了牛德彩的话，真的把我给杀了，就可以取代我的位置，当上参谋长。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1: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交情太好，他下不了手？
0: 哼，裴木少佐，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跟姚邦彦并没有什么过命的交情，他绝不会因为兄弟情谊而救我，更犯不上为了我去得罪牛德彩。姚邦彦所做的一切完全不符合常理，所以我就在想，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放着现成的高官厚禄不要，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野心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他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那么这一切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1: 周参谋长，既然你也这么怀疑姚邦彦，那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
2: 报告。
1: 进来。
2: 少佐，
1: 我让你去跟踪姚邦彦，都有什么进展啊？
2: 姚邦彦倒是没有什么异常，平时都是跟在牛德彩身边，也没有跟别人接触过，只是偶尔会去庆香楼坐坐。
0: 哼，这个姚邦彦还真是口味不变，每次他约我吃饭都是去这个沁香楼。嗯，
1: 他也常去。
0: 嗯，
1: 那你们觉得这个沁香楼会不会是姚邦彦的联络点？
0: 这个呀，应该不会吧。这个沁香楼的老板娘王二嫂是个场面上的人，在朝阳城很是吃得开，王金彪也时常到她那里蹭吃蹭喝的。王二嫂每天迎来送往的，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姚邦也常去她那里吃饭，这不能说明什么吧。
1: 我们不需要什么证据，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既然王二嫂和姚邦彦这么熟悉，那我们就先把王二嫂抓来，看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有所收获。如果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也正好可以利用王二嫂，逼着姚邦彦露出马脚。
0: 少佐这招高啊。
1: 嗯，
3: 二嫂，白队长他们有什么消息吗？
4: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猜想白队长他们应该已经采取行动了。
3: 啊，那就好。
4: 邦彦，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3: 王金彪已经上了鬼谷山，但是被土匪抓住了，至今生死不明。
4: 哎，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哥，牛德彩有没有什么进攻的打算？
3: 哎呀，我已经极力阻止了，牛德彩暂时还没有打算进攻。
4: 哦，
3: 这个王金彪没有少给牛德才惹麻烦，其实牛德才并不喜欢他，只是王蝶衣这两天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哭闹。
4: 嗯，
3: 过两天如果王金彪还没有被放回来，牛德才可能会被迫进攻鬼谷山。
4: 那鬼谷山上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处境了吧？
3: 没错，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连王金彪都知道这批文物是他们借走的，那么鬼子很快就会到。他们现在受到鬼子和伪军的双重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和我们新四军合作。
4: 哦，你继续监视鬼子和伪军的动向。
3: 嗯，
4: 白队长那儿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的。
3: 好，二嫂，你在这时间太长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好，我去招呼一下客人，你慢吃啊。
3: 嗯，好。
4: 太君，您是来吃饭的吧？里面请。
2: 你就是老板娘？
4: 我是。
2: 我不是来吃饭的。
4: 那您这是？
2: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4: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
2: 给我搜！
5: 你看，
4: 慢着。
2: 哟，这么巧，姚副官也在这儿。
3: 梅惠子少尉啊，出什么事了吗？
2: 我们得到消息说庆香楼有共产党，我们来抓人的。
3: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不用了，姚副官，不好意思，今天庆香楼所有人都要搜身，请你配合一下。
3: 好。
6: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3: 可以了吗？
2: 姚副官，我知道你经常来庆香楼，非常喜欢这里的饭菜。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怀疑这里有共产党活动，姚副官最好少来为妙。走。
4: 我们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
6: 报告，全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目标。
2: 把他带走。
4: 哎，你们要干什么？冲我干什么？
7: 下去走。
4: 你们冲我干什么呀？
5: 你怎么随便抓人呢？哎，
2: 这里没你的事。
5: 哎，滚！
4: 小李子，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5: 二嫂，二嫂，二嫂，
7: 你们，
5: 你们
7: 走，
5: 你们，二嫂。
6: 说，你的饭馆是不是共产党的联络处？
4: 我就是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什么都不知道。
6: 拔呀！
8: 对。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

0: 瘦了，一摩一揉，肩舒服了；一摩一揉，腰舒服了；一摩一揉，腿舒服了。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

0: 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0: 是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说，你的饭馆是不是共产党的联络处？
1: 我就是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拔呀！
2: 对。

0: 你就是王二嫂？
1: 我是。
0: 听说你在朝阳城里吃得很开，方方面面认识不少人啊。
1: 大家给我面子而已。
0: 哼，照你这么说，你那个沁香楼如果是一个联络处也是很方便的。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就算是共产党混在里面也很难暴露，是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过是开小饭馆做生意的，朝阳城里饭馆又不只是我一个，难道开饭馆的都是共产党吗？
0: 我们既然把你抓到这里，就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我劝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少受些皮肉之苦。
1: 我说过了，我只是个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八嘎，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如果他不着过，就一直打。嘿嘿，哼。

0: 周参谋长，你在这儿啊？哦，王爷，
1: 好，我来找份文件。啊，哎，对了，今天我去庆香楼吃饭，看见王二嫂被皇军抓走了，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我知道，其实也没什么。黑木少佐怀疑王二嫂是共产党，
0: 不太可能吧？
1: 黑木少佐有什么证据吗？证据？有什么证据？这日本人办事你还不了解？什么时候需要过证据？嗨！哎，对了，我说，你对王二嫂挺关心的啊？嗨，你很在乎她被捕吗？
0: 倒也谈不上在乎，经常去人家家吃饭，这也算是个熟人。
1: 嗯。
0: 一直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做买卖，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我们岂不是一直被他给蒙蔽了？说的倒也是，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这共产党也真是太高明了啊！
1: 所以啊，我特别好奇，真的想知道这个王二嫂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既然这样的话，那一会儿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2: 我正好要去军部去见黑木少佐，这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也好，那咱们走啊！啊啊！少佐，姚副官他们来了。黑木少佐。
3: 哦，是姚副官，你怎么来了？啊，是这样，姚副官今天去庆祥楼吃饭，见到老板娘王二嫂被抓了，好奇，想来问一问这个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姚副官，你为什么这么关心王二嫂呢？
0: 不瞒黑木少佐，庆香楼这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一直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今天，这个王二嫂突然被抓，我也感觉到很意外。而且，美惠子少尉在搜查庆香楼的时候，可是连我也一起搜身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这么说的话。
3: 我们就太愚蠢了。嗯，我的确怀疑这个王二嫂是共产党。不过，这个王二嫂还真是个硬骨头，审讯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出什么结果来。姚副官，你来的正好。既然你是王二嫂的老主顾，那么请你去劝劝她。
0: 请你告诉他，跟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如果现在招供的话，起码可以少吃些苦头，啊？好，那我去试试。
4: 说，说不说？
5: 说，
4: 快说，说，说不说？嗯，快说，说不说？姚副官，快说，快说，说呀，
5: 就看你的了。
4: 说，快说，说不说？快说，说呀，说。 快说！

0: 我真没看出来你是共产党。
1: 杨副官。

0: 我冤枉啊，杨副官！我只是个做小本生意的开饭馆的，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杨副官，我求求你，求求你跟太君说说情，早点放了我吧。
1: 想让太君放了你很容易。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平时到我那儿白吃白喝，出了事情一点用都没有，我的好酒好菜都喂够了。
0: 好，嘴可真硬啊！那你就等着死吧。

0: 少佐，姚邦彦没有什么异常，看来这人果然深藏不露。
1: 放心，是狐狸就总会露出尾巴。如果这个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带人去搭救他的同伙，这样的话正好有机会让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姚同志，二嫂怎么样了？啊？
1: 二嫂受了不少皮肉苦。
0: 哎呀，
1: 不过不用担心，她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二嫂她很坚强，什么都不肯说。
0: 哎，这鬼子怎么就怀疑到二嫂身上了呢？
1: 我想他们一定是对我产生了怀疑。二嫂不过是他们用来试探我的棋子。
0: 那这么说，你岂不是也很危险？
1: 放心，他们还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我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哎，可二嫂在他们手上，在这日本鬼子手里呀！哎呀，你想，日本鬼子都是畜生，就算他们问不出来什么证据来，都能把他折磨死啊！哎，姚同志，你要救他呀！
1: 别急别急，我会想办法的。此处不宜久留，我先走了。
0: 好。
2: 少佐，咱们怎么还不行动？这样下去，鬼谷山的土匪还以为咱们怕他们，皇军的脸面就要丢尽了。请少佐允许我带队进攻吧。
3: 我们如果能够硬闯的话，早就去干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2: 那些文物是很珍贵，但我们也不能为了他们被土匪要挟吧。
3: 实话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宫本司令汇报过了。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允许我们使用皇军的王牌武器。有了那些王牌武器，

0: 会让鬼谷山鸡犬不留的。但是那批文物要好好的保存下来。
1: 少佐，那确定了什么具体时间了吗？
2: 还要等几天。咱们那批危险的武器运到这儿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二位请放心，只要等王牌武器一到，我们立即行动。
3: 太好了，
1: 石原君，你也不必心急了，血洗鬼谷山，抢回文物，指日可待。
4: 哎，哟，周参谋长，
5: 姚老弟呀，哎，忙什么呢？有空咱们喝个酒啊。
4: 这两天胃不舒服，缓缓再喝吧。
5: 那行，什么时候想喝酒了，告诉我一声，我请你。
4: 行，
5: 好了。
4: 哎，参谋长，你一说喝酒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庆香楼的王二嫂招供了没有啊？
5: 你说呢？
4: 啊，
5: 嘿，招不招都一样。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哎，黑木少佐已经决定后天就把他给毙了，可惜啊。哎，
6: 德才啊，这都几天了，我哥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总是这样等着，你也不行动，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哥的命可就没了。德才，
3: 哎呀，我说你就别吵了，我这不是也在想办法呢吗？
6: 想办法，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呀你？你天天坐在这儿，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我看呢，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兄妹的死活呀。
3: 你这叫什么话啊？我怎么不在乎他的死活了？
6: 这还用问吗？你一直都觉得我哥在给你找麻烦。我哥他有时候做事情啊，是有那么点不讲理，可是你也不想想，我们兄妹俩这都是为了谁呀？还不都是为了你呀，为了咱们这个家。你当这个司令，不管是在日本人面前还是老百姓面前，你里外都不是人呐。我们不多赚点钱，不把路子铺好了，那怎么行啊？
3: 行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我又没说你们做的不对。可是你那个哥哥呀，真是太没用了啊！你自己说说，哪次他不是打着赚钱的旗号出去，然后屁滚尿流的回来了？这次好了，想回来都回不来了。我看呢，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
6: 你说什么？你觉得你说的这叫人话吗？你、哎、啊？
3: 不是你，
6: 我们兄妹俩这么的对你，你不但不领情，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我哥是被什么人抓走的啊？土匪呀，那帮土匪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悍匪呀。你还说要给他教训，你给他什么教训啊？是剥皮呢，砍头呢，还是点天灯啊？
3: 哎呀，你说这些不就扯远了吗？是不是？他是你亲哥哥啊，也是我大舅哥，我能不盼他好吗？
6: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不用这么假惺惺的了。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是不爱我了，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兄妹的感情了，是吧？
3: 谁说我不爱你？谁说我不管你们兄妹俩的死活了？这是谁说的？
6: 算了，什么都别说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现在就去死。
3: 哎，不不不，太太太太，哎呀，
6: 好了好了好了，
3: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
3: 坐下说啊。
6: 我真活不下去了。
4: 你也别闹了，永森，你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我相信，要不了多久，王队长就会平安的回来的。
3: 就是嘛，方燕说的对呀，你总是这么吵吵闹闹，吵吵闹闹的，你让我怎么想办法呀？你说，我要是想不出好办法来，怎么把你哥救出来呀？
6: 我不管。你自己看着办，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咋死给你看

0: 不是你，你，哎，你看你看，
1: 儿过了这日子。
0: 这个女人呐，可真是麻烦。你说没她不行，有她吧，真是要了我的命啊！

0: 二嫂现在怎么样？
1: 鬼子决定两天后处决二嫂。
0: 什么？那怎么办？我没有救他。
1: 你先别急，我已经想到救他的方法。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和白队长取得联系，我们需要突击队的帮助。
0: 二嫂现在被关在鬼子军部里边，你的意思是让白队长他们强攻救人？
1: 不，这样做只能让他们白白送死。我有其他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0: 陆大哥。
1: 哎，
0: 陆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来，坐，坐。
0: 啊。
1: 哎呀，朝阳城的内线同志用鸽子传来了消息。
2: 哎，陆大哥，内线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1: 他们指名道姓要白三带着你们姐弟俩进一趟朝阳城。
0: 点名要我们俩去
1: 啊？
0: 什么事啊？
1: 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白队长带着香儿已经去了鬼谷山，朝阳城的内线同志还有联络站的同志我都没见过面，所以这封信的真伪我难以判断，我怕你们贸然行动会有危险，我很为难啊。
0: 可是陆大哥，既然朝阳城有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又不去，这样会不会给内线同志造成麻烦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到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1: 所以啊，我拿不定主意，才找你们来商量。
2: 哎，陆大哥，你说我跟我姐去还是不去？我们听你的。
1: 要不这样，你们去，我给你们多派几个人手，如果有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样不好吧？既然内线同志是指明要我们去，那就说明他已经有安排。朝阳城是鬼子的地盘，我们人多目标大，这样反而会坏事的。
1: 可你们两个去我不放心呐。
0: 这个你放心，朝阳城我们俩熟，一旦有什么危险我们马上撤离就是了。
2: 是啊，陆大哥，放心吧，我跟我姐没问题。
0: 嗯，
2: 再说了，前两天鬼子都已经摸到我们十字铺来了，我们现在守住十字铺才是最重要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嗯，
2: 所以啊，你身边不能没有人。
1: 行，你们去吧，这里有我守着，但一定要记住，以后遇到事情不要轻易相信对方。
2: 嗯，
1: 一定要小心。
2: 嗯
0: 嗯，明白，走
2: 走了。
1: 嗯。

0: 小雨啊，你这个伤口恢复得挺快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要勤换药，千万不能沾水啊。
1: 六婵姐，听你的意思，你好像要出远门啊。
0: 嗯，我跟柳飞有任务。
1: 任务？
0: 嗯，
1: 什么任务啊？哦，对不起，我忘了，有纪律规定，我不应该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的，小雨，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也没关系。我们啊，收到了朝阳城内线同志的飞鸽传书，让白队长带着我跟柳飞到朝阳城去一趟。虽然白队长不在，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出了什么大事，所以我决定和柳飞还是去一趟。
1: 啊，就你们俩去吗？
0: 嗯，就我们俩。
1: 啊，那
2: 姐，姐，快点，我们该走了。
0: 哎，马上来。小雨，那你自己保重啊。
1: 好，注意安全。
0: 嗯，放心吧。

哎，小雨的伤还没好，他是要去哪儿啊？

0: 小雨啊，你在这儿干什么？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是看你伤还没好利索，又一个人跑出来，有点不放心，所以就……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啊，伤口又疼了。
0: 那些草药都用没了，所以我赶紧跑出来，采一点消炎止血的草药。哦，是这样。我就说嘛，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不该一个人到处乱跑的。伤口太疼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蔡大哥。
1: 我好疼啊！要不你帮我把草药敷上去吧。
0: 你是说让我帮你上药啊？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0: 不是，我是说，我从来没干过这个。
1: 蔡大哥，你别多想了，就是上药而已。

快点啊，蔡大哥，好疼啊！

0: 没什么的。怎么，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女孩子的身体吗？
1: 没有，我从来没看过。就你一个。
0: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家都还是没出嫁的大闺女，现在被人看了我的身体，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你说什么？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

0: 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哎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0: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5: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部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没什么的。怎么，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女孩子的身体吗？
1: 没有，我从来没看过。就你一个。
0: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家都还是没出嫁的大闺女，现在被人看了我的身体，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你说什么？
0: 怎么，你不愿意吗？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
1: 我哪有别人啊？我其实心里当然只有你。
0: 有谁啊？
1: 小雨，你真的愿意跟我好啊？那吴莹？
0: 哎呀，蔡大哥，以前我对吴大哥是有一些好感，但那仅仅是好感而已。但是你就不一样了，我跟你在一起，心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我想我已经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当然是了，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好啊？
1: 不是，我当然愿意了。其实，我彩票一直在心里

0: 都是很喜欢你的，而且我愿意从今以后一生一世的都会对你好的。
1: 你们男人的话最不可靠了，现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谁知道以后你会不会一直对我好呢？
0: 小雨，我对天发誓，皇天在上，我彩彪今天发下毒誓，如果将来我做了对不起小雨的事情，就让我头顶生霜，脚底流脓，天打五雷轰，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别瞎说。

0: 你过来。
1: 嗨。
2: 那个姚邦彦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我派人盯得很紧，但是还没发现异常。
2: 哼，这个家伙还真是沉得住气呀、啊！他越是这样，嫌疑就越大。
3: 嗯，
0: 黑木君。
2: 哦，赤坂君啊，这么兴奋，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0: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新四军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马上要到朝阳城来跟他们的内线接头。
2: 哟西，要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么说，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就一定能把这个内奸给挖出来。
0: 嗯，正是这样，所以我急着过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2: 那就多谢赤坂君了。
0: 不必客气。
2: 美惠子，
3: 嗯，
2: 听到没有？马上派人去跟踪柳禅和柳飞。
3: 嗨。
2: 等等，
3: 黑木少佐还有什么吩咐？
2: 只是跟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一旦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汇报。这一次一定不能再让那个内奸从我们手里溜走。
3: 明白。
4: 姐，你说我们应该去哪儿跟内线同志接头啊？
5: 嘘，你小声点。按照约定呢，我们要去吴家巷里的一间废弃民房去接头。估计现在咱们的同志已经到了。
4: 哎，那我们快去吧。
5: 哦，对了，到了那里多长个心眼，毕竟咱们谁都没有单独跟他们接过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
4: 哎呀，放心，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有那么容易上当。
5: 行了，咱们走吧。
6: 就是他们俩，
7: 错不了，按照黑木少佐的命令，就是他们，走。

我们是城里来走亲戚的。羌笛何须

0: 你什么人？啊，我是朝阳城联络站的，你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们。认识我们的人多了，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之前你们牺牲的马队长，现在的白队长都认识我，真的。还有，苗乡的同志，他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看清楚了吗？那个接头人就是庆香楼的伙计，快回去报告黑木少佐。姐，有情况。
2: 别动！怎么会是你？这果然是个圈套。
1: 别动！哎，别开枪，他就是我们的内线同志。别废话，我知道他是谁。
2: 别误会，你们来的时候已经被人跟踪了。小李子，把尸体处理掉。
1: 好。
2: 我们到屋里说。
1: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是苦肉计啊？
2: 还是先进屋吧。
1: 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次让你们来朝阳城是我的主意。白队长没有跟你们一块过来吗？今天他在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哦，对了，他还没从威武山回来。
2: 知道我们队长去鬼谷山了。文物在鬼谷山的情报是通过我传给你们的，不过当然知道。那你真的是我们的内线同志？嗯，是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
1: 没错。你们在牛家当下人的时候早就暴露了，还记得吗？牛德仔五十大寿那天，周玉夫要去抓你们，当时有人救了你们，对不对？
3: 哦，原来那天是你啊。
1: 姐，他什么事儿都知道那么清楚。
2: 好吧，我相信你。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助。
2: 要我们帮助？
1: 对。
2: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1: 鬼子现在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随时有可能暴露。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帮我转移敌人的视线。
2: 转移敌人的视线？
1: 嗯。

0: 黑木少佐，我派出去跟踪柳飞和柳禅的便衣，被人杀了。嗯，被杀了？是的，尸体刚刚找到，还运了回来。
1: 走，去看看。

0: 少佐，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被柳晨和柳飞发现，才被灭口。他们两个是怎么死的？
1: 报告少佐，那个喉骨被捏碎了，这个胸骨和肋骨受到了连续重击，造成多处骨折。 折断的肋骨直接刺入心肺和主动脉，形成了闭合性血气胸，失血过多造成死亡。

0: 咱们这两个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能把他们打成这样，对方一定是个高手。
1: 这个人越来越神秘了，他到底是谁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 保佑我和王金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佑我们全家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太太，王队长有消息了。
1: 我该怎么样了？啊！这是什么？
2: 土匪送来的信。

0: 这两个人不是被柳禅和柳飞打死的。
1: 少佐为什么这么说？
0: 我太了解他们了。柳禅根本就不会武功，柳飞也绝对不可能打出这么厉害的致命伤。

0: 什么？这帮土匪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我们出10根金条才肯放人呐！这帮该死的东西，等我抓到了他们，我一定剥了他们的皮，抽了他们的筋。
1: 太太，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要紧呐！
0: 10根金条啊！10根金条啊！不行，我得找德才商量一下去。
1: 太太。
0: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司令知道。为什么呀？
1: 司令平时就不喜欢王队长，现在让他拿那么多钱去救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啊！你想，以他的性格，他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啊？
1: 肯定是点齐人马上山强攻鬼谷山呐！
0: 他要是真的出兵，那样不就好了吗？
1: 不但能把我哥救出来，我们还不用掏那么多金条。
0: 这当然不行了，你想，这鬼谷山能不能攻下来是其次。
1: 如果真攻上去了，土匪一生气，那还不撕票啊？到时候王队长性命就不保了。
0: 你说的也在理儿，可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金条啊？
1: 太太，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就别在这跟我装了。那十根金条对您来说，那不就是九牛之一毛吗？
0: 让我收10根金条，我倒是没觉得什么。可让我出10根，我心疼。
1: 太太，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这么想。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能保住王队长的性命，将来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啊。现在要是赎金交晚了，土匪们一撕票，那就什么都完蛋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王队长的性命。
0: 行行行，现在也只好这么做了，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吧。
1: 对了，太太，这样你先去筹钱，土匪们在信上说让你黄昏的时候亲自去交钱。
0: 亲自
1: 啊？
0: 我一个人呐？
1: 那当然了。
0: 那别人怎么不能去啊？
1: 别人怎么去啊？如果您不亲自出现的话，那人家土匪也不会出现的。
0: 那我一个人去，我不是害怕吗？
1: 太太您放心，有我在暗中保护你，不可能让任何人伤害你。
0: 那好吧。哎，不过杨副官，咱们可说好了，我的身家性命可就全指望你了。
1: 哎，您放心，

0: 你就是王蝶衣？
1: 是，我就是王蝶衣。
0: 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对，是一个人。你们信上吩咐过了，不让我带人来。
2: 这还差不多。
1: 我哥怎么样了？
0: 他好不好，就看你上不上道了。
1: 上道，十根金条全在这儿了，一根都不少。
0: 行了，回去等着你的王金彪吧。
1: 可一定要守信用吗？
0: 废话，我们鬼谷山在江湖上行走了十几年了，能不守信用吗？还不快滚，
2: 快走啊。
1: 我怎么听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呢？
0: 我们是鬼谷山的人，你要是认识我们，就只能杀你灭口了。
1: 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们。
2: 还不快滚，
0: 快滚。
1: 滚，我滚。
0: 滚。
2: 姚大哥。

0: 这次谢谢你们，
1: 你别客气了。啊，对了，你们赶快离开朝阳城，不过关于我的身份，谁都不能说，连白队长也不能说。放心吧，这个我们懂。啊，哎，姐，我们走吧。姚文艳同志，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没事，不过你们自己要保重。
0: 现在外面挺危险的，你也保重。
1: 我会的。
2: 哎呦，好了，我们走吧。

0: 真奇怪，这两个土匪的声音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难道说我早就认识他们？滚！敢挡老娘的路，你们找死啊！你们，
1: 王蝶衣，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信不信老子回去把你哥给煮了？
0: 你们什么人呢？
1: 咱们道上混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怕告诉你，老子就是鬼谷山的英雄好汉，这次专门下山找你谈谈。
0: 什么？又是鬼谷山呐？
1: 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又是鬼谷山？难道有两个鬼谷山吗？
0: 哎呀，我刚刚跟你们鬼谷山的人打过交道啊，怎么又来一波鬼谷山的呢？哎，你们还有完没完？真当老娘好欺负啊？
1: 瞎扯什么呀，鬼谷山就来了咱们这几个人。
0: 谁瞎扯了啊？我刚刚交了赎金呢，那可是十根金条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闭嘴，把你给我带走。哎，

0: 天都这么晚了，蝶衣这是去哪儿了呢？哎，
1: 进来。
0: 司令，你找我？
1: 王爷呀，你知道太太去什么地方了吗？
0: 太太还没回来吗？
1: 这么说，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0: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我今天下午看到太太匆匆忙忙的出去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哎。
2: 天都这么黑了，蝶衣她能去哪儿呢？
3: 报告司令，有人送信来了。
0: 什么人呢？送信的是一个小孩，他说是别人给了他钱，让他把信送到司令手上。好了，你去吧。
3: 是。
0: 什么？这帮混蛋！ 居然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1: 司令，这是怎么了？
0: 鬼谷山上的土匪居然绑架了蝶衣，这帮混蛋！杨王爷，立刻集合所有人，老子要血洗鬼谷山！
1: 司令，这千万不可以啊！什么意思？老婆都给别人抢了，难道还不让出兵吗？司令啊，你想想，现在王队长、太太都在他们手上。
0: 咱们就这样大兵压境，万一土匪他们一生气撕票了怎么办？
1: 那你的意思，这不去打了？司令，土匪绑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这样吧，咱们先等他们开个价，然后先把人赎回来，最后再对付他们。
0: 哎，真他妈的窝囊！

0: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们要干什么？老实点！爹，你可真有办法，把牛德彩的女人都给搞上山来了。
1: 你们不是都说牛德彩对他这个大舅子不当回事儿吗？哼，那好啊，那我就把他的老婆绑上山来，我倒要看看。 这个牛德彩是不是连他的老婆也不在乎？冯老大，你虽然手上有人质，不，这伪军不敢动，但是你可别忘了，小鬼子可不吃这一套。我还是劝你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就赶紧先躲一躲。
2: 白队长，不要再说了，鬼谷山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3: 现在我洪大炮已经掌控了二鬼子，至于鬼子嘛，对付他们总会是有办法的。大力，把这个女人给压下去。
4: 是，高僧，
3: 不要，放走！你们不能这样做，我已经给你们交了赎金，你们不但没放我哥，把我都给抓上山来了。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天下的英雄好汉耻笑吗？
2: 你说什么？谁收了你的赎金？
4: 就是你们鬼谷山的人，我交了十根金条啊！
1: 大力，你拿了人家十根金条？大当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兄弟们可以给我作证，我可没拿她一分钱。
3: 就是她拿的嘛！
2: 胡说八道！你这个臭女人，再信口雌黄，当心老子拔光你的牙！
1: 压下去，
4: 是，走，
3: 不要啊！
1: 快点，快走啊！
3: 不要，
1: 拿下，
3: 救命啊！救命啊！我不去。

0: 再来！
1: 我不进去！
0: 不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不要！放开我！我不要！
0: 我老实点！
1: 放开我！
0: 妹妹，怎么把你也抓起来了？
1: 放开我！
0: 姐姐！
1: 哥，这帮土匪太没人性了，我害怕！
0: 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咱们人啊！
2: 太太，王旅长，我觉得这帮土匪之所以这么干，无非就是两个目的。
0: 哪两个？
2: 第一，就是拿你们当挡箭牌，这样牛司令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敢打鬼谷山的。
1: 那第二呢？
2: 第二无非就是钱呗。
1: 我呸！老娘钱已经给他们了，十根金条啊！他们不但不放人，把我都给抓起来了。这帮人简直就不是土匪，就是一群无赖！
3: 妈的，无赖！
4: 把门给我打开！
0: 干什么？
4: 把王迪给我带出来！
0: 干什么？你们俩干什么呢？
4: 嚷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能住这儿呢？有个好地方等着你呢。
0: 你不要胡来啊！到时候牛司令饶不了你们。
4: 我去你的！带走！
0: 让开！
4: 闭嘴！
1: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放开我！哎呀，
0: 走！
1: 我不去！
0: 快点！
4: 闭嘴！
1: 放开我！我不去！
0: 我去什么？快走！
1: 我不去！
4: 站住！闭嘴！

0: 干什么呢？
1: 不关你们的事儿。
0: 老子告诉你，道义有道，抓他，为了自保可以，别给老子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儿来。
1: 这是我们鬼谷山，你凭什么过问？再说了，这是我们大当家的意思，你们少管。
2: 我告诉你，你今天欺负妇女，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管。
0: 对，今天这件事儿，老子管定了。
3: 来人！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

0: 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这就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 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7: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9: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2: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无意再冒此机行。
1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7: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条回来。
1: 放开我！
2: 闭嘴！闭嘴！
1: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
0: 快走！
1: 放开我！哎呀！
0: 走！走！
1: 我不去！
0: 快点！
2: 闭嘴！
1: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去！
0: 我去什么？快走！
1: 我不去！

0: 干什么呢？
1: 不关你们的事儿。
0: 老子告诉你，道义有道，抓他，为了自保可以，别给老子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儿来。
1: 这是我们鬼谷山，你凭什么过问？再说了，这是我们大当家的意思，你们少管。
2: 我告诉你，你今天欺负妇女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管。
0: 对，今天这件事儿老子管定了。
3: 来人、
1: 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0: 老子弄不死你。
4: 来人呐！
2: 队长，
1: 告诉你，在鬼谷山闹事儿，我大力管杀不管埋。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1: 咱们走。
2: 救我！
3: 快走！快走！
2: 走！
3: 快
2: 走！救命啊！
3: 快
2: 救我！
3: 快走！
5: 绝对不能让这个王八蛋干出畜生不如的事儿。
2: 队长，我们找红英吧。
5: 走。

0: 快走，快走！
1: 大当家的，带进来，
0: 走
2: 走，
0: 老实点。
3: 大胆，怎么对牛太太这样无礼啊？
1: 大当家，您是不知道，他一路上吵吵闹闹，还向白三他们求救。为了这事儿，我差点和白三他们动起手来。
3: 行了，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4: 是
5: 是，
1: 走。

0: 你想干什么？牛太太，不用害怕。来，请坐。我还是站着吧，有什么话明说。<笑>牛太太，你尽管放心，我洪大炮绝对没有恶意。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在牢房里面待着。
1: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很简单，因为你是女人，又是司令的太太，我不能让你住在牢房里，我要让你住在这儿。哎呀，
0: 这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洪大炮在这山上一语言九鼎，我不但要让你住在这儿。 我还会派人来伺候你，阿香，阿香，大当家的，这是阿香，牛太太，这几天就由阿香来伺候你，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吩咐阿香去做。请牛太太千万不要走出这个房门。 牛太太，你看怎么样？你把我抓上山来，到底是为什么呀？哈哈，当然是有我的目的。这件事情还要请牛太太多多帮忙。我的这件事情啊，对你我们之间都是有好处的。

0: 说什么呢？哼，你把你爹看成什么人了？我对他什么都没做过呀。
1: 那女人现在在哪儿啊？
0: 在里边啊。我不但对他什么都没做，而且我还派阿香去伺候他呢。
1: 这又是为什么啊？
0: 很简单，因为王蝶衣人家是女人，而且还是娇生惯养的官太太，我总不能让她和那些臭男人关在一起吧。再说了，你让她怎么拉屎撒尿？虽然王蝶衣是我们的人质，但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坦坦荡荡，我们总不能虐待人家吧？
1: 这样啊，
2: 洪老大，对不住了。
0: 哼，刚才的事情大力已经告诉我了。坦白地说，要想把文物交给你们，哼，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鬼谷山也不欢迎你们新四军，你们还是趁早下山去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看他们还是趁早离开吧，免得撕破脸皮让大家都不好看。
1: 爹，白队长，苗小姐，不好意思啊，我爹他说话有点难听，你们别太介意了。
3: 没关系，毕竟这次是我们错怪了洪老大，他是我们的气是应该的。
2: 洪姑娘，既然洪老大不愿意让我们留下来，那我们也就不勉强留下来了。
1: 哎，不，我去跟我爹说说就行了。
3: 哎，不必了，这件事情如果再这么纠缠下去的话，难免让你们父女失和。我们明天还是下山，这样等你们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们吧。
1: 你们真的要走啊？
2: 洪姑娘，记住，新四军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0: 喂，司令，不好了，出大事了！我现在已经查出来，原来一直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人，居然是太太！司令，你先别生气，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已经拍到了太太和新四军见面交接的照片，照片我已经洗出来了，就在我……周参谋长，你来干什么？
1: 姚王爷，我来问你。
2: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我没说什么。
2: 住口！
1: 你敢包庇王蝶衣？姚王爷，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说，这信封里面是什么？
0: 周参谋长，这是牛司令自己的东西，你最好不要管。
1: 你少来这一套！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 这里面是王蝶衣通敌的罪证，你把它给我。
0: 这是牛司令私人的东西，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
1: 胡说！这里面的东西关系到我们皇协军内部究竟谁是内奸。我是参谋长，凭什么不能看？你把这个信封给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
1: 姚邦彦，你再不把信封给我，我毙了你！
0: 周参谋长，
1: 少废话。

0: 没想到这个内奸真的是这个女人呢、啊。
1: 周总长，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求求你。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些，我来问你，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1: 这两天我发现太太神神秘秘的，有点不大对劲，可是我又没有什么证据，于是我就跟踪她。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跟新四军去见面。本来我想出去去抓她，可是我怕这样会连累了牛司令，于是我就先拍了照片。参谋长，我求求你，你先把照片还给我好不好？
0: 王蝶衣呀、啊，你这个臭娘们儿！我一直怀疑内部有奸细，目标总是认定我们自己兄弟的身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呢？这个内奸居然是牛德彩的女人！
1: 周参谋长，你到底想怎么样？
0: 那还用说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是要上报皇军了。
1: 你说什么？这怎么行啊？你要这样做的话，牛司令会被你害死的。周参谋长，牛司令平时对你不薄啊，咱们做人要厚道，我求求你了，你先把照片还给我，什么事情等牛司令来了让他自己解决行不行啊？
0: 老弟，你还异想天开呢？牛德才那么迷恋那个女人，他会秉公办理惩罚王蝶衣吗？再说王蝶衣通敌，鬼知道是不是和牛德彩串通一气，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自己家人去处理的。
1: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也不会给你这些照片了。
0: 老弟啊，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有功夫去操别人的心？
1: 周参谋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
0: 老弟，我不怕坦白告诉你，黑木少佐一直怀疑你是那个内奸，而且他们正准备这段时间内把你给干掉。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证据，可以为你洗脱嫌疑，你居然还妇人之仁，瞻前顾后的。我告诉你，这个内奸那可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要把他给铲除了。你就算是不为大局考虑，也该为你自己着想吧。
1: 周参谋长，咱们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牛司令对我恩重如山，他现在有了困难，我姚邦也不可能落井下石。
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想为牛德彩去死吗？
1: 没错，就算牺牲我自己，我也不可能出卖牛司令。
0: 蠢货，我一直不清楚你姚邦彦这么卖命究竟图的是什么，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一不为了当官，二不为了发财，你就知道为牛德彩尽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我告诉你，我周一夫可没你那么蠢。
1: 周参谋长，参谋长，你不能这么做。参谋长，

0: 黑木少佐，少佐，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让周参谋这么开心啊？哼，
1: 我已经把内奸给查出来了。
2: 你说什么？
1: 那个内奸是谁？
0: 你们看看就明白了。

0: 柳飞，没错，王蝶衣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王蝶衣还给他们金条做军费。原来当日柳禅、柳飞到牛德彩家去做下人，根本就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王蝶衣原来就安排好的。现在证据确凿，深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 正是牛德彩的女人王蝶衣。天幕少佐，我们真是太大意了，居然忽略了这个女人。现在想想看，王蝶衣在牛德彩的身边，我们所有的秘密，她都可以获取得到。之前你一直怀疑姚邦彦。 可是现在真正的内奸正是这个女人。这些照片，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啊，
1: 我是从姚邦彦手里面抢过来的。
0: 抢来的？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照片都是姚邦彦拍的，他也知道内奸是王蝶衣。可是这个姚邦彦过于迂腐。
2: 为了保护牛德彩，他还不肯把这些照片给我。后来我跟他深明大义，才从他手上给抢过来。<笑>
3: 这些照片是姚邦彦拍的。
0: 是。
2: 哼，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0: 假的？
3: 假的？
2: 这明明就是王蝶衣，还有柳禅、柳飞，他们就是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他们。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3: 对呀，少佐，这些照片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整件事情太过巧合了。
0: 巧合，我们已经把目标锁定在姚邦彦身上。可这个时候，王蝶衣又成了内奸，而拿出证据指证王蝶衣的人，又恰恰是姚邦彦。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过巧合了吗？啊？嗯，是过于巧合，但不管怎么说。
2: 王蝶衣和柳禅、柳飞接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姚邦彦就是那个内奸呢。我不知道王蝶衣是怎么跟突击队的人混在一起的，但是我确信，那两个因为跟踪柳禅、柳飞而被杀害的便衣，绝对不是死在王蝶衣的手上。
0: 黑木少佐，您为什么这么说呀？两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在短时间之内，一个被人打断了脖子，一个被打断了七根肋骨，刺穿了心肺。
2: 你们觉得这个力大如牛、武功高强的敌人会是那个身材柔弱的王蝶衣吗？
0: 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同伙所为呢？不可能！
2: 柳禅和柳飞进城的时候，没有和其他突击队员在一起，而王蝶衣的身边也没有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王蝶衣一定是被人利用了。他是怎么搅进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但是招来柳禅、柳飞，企图鱼目混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姚邦彦。
0: 黑木少佐的意思是，姚邦。

0: 面在有意转移我们调查内奸的视线，是为了以求自保。
1: 不错，这一定就是姚邦彦的诡计。
2: 少佐英明，分析得非常合理。姚邦彦这个时候把照片拿出来，正好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0: 少佐，您说的都有道理，可是这个王蝶衣是不是内奸并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些照片还可以拿来大做文章。
2: 哦，周参谋长既然知道王蝶衣他不是内奸，那这些照片又如何大做文章呢？
0: 只要有了这些照片，牛德才罪责难逃，我就可以用这件事情把牛德才给拉下马。
1: 周三，我看你是一心想当黄歇军的司令啊！啊，
0: 周某纵有多大的胆子，还需要黑木少佐鼎力相助。
1: 好，这件事情你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啊，
0: 多谢黑木少佐。啊，少佐，您既然一直怀疑姚邦彦，而姚邦彦呢，也已经有所察觉，今后该怎么对付他呢？
1: 哼，对付姚邦彦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你要做的就是替我带一个消息给他。
0: 哦，什么消息？

0: 司令，哎，司令，你找我有事啊？
1: 情况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情况。
1: 这都一天一夜了，不行，老子不能再等了。姚半夜，帮我传令，立刻集合队伍，带上咱们所有的重武器，老子要踏平龟谷山。
0: 司令，这万万不可！你难道忘了，太太还有王队长，现在是土匪手上的人质。如果我们现在去拼命，那岂不是把他们俩往火坑里面推吗？
1: 邦彦呐，你是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梦见蝶衣了，山上几十个土匪啊，一起折磨他，几十个呀，把他折磨的都没人样了。不行，我牛德才堂堂一个司令，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男人啊？你说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0: 可是司令啊，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就这么定了，出兵。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绝对不能去。
0: 为什么？
1: 邦彦，这次出兵是霍世福根本就不知道，我担心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搞什么鬼。你留下来监视他，还有，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好咱们的兄弟们。
0: 不，司令，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1: 邦彦，你帮我牵制周义夫，那就是在帮我的忙了。弟兄们，你们都是跟我牛德才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今天我们就要去攻打鬼谷山。这次作战和以往不同啊，以前咱们打仗可以保存实力，但是这一次哪怕是同归于尽，也要踏平鬼谷山。大家绝对不能后退，一定要勇往直前，和他们拼死一战。
2: 拼死一战，拼死一战，拼死一战，拼死一战。
1: 好，出发。

0: 什么？
1: 牛德才的女人是内奸，牛德才本人罪责难逃，黑木少佐命令我来抓捕牛德才。我们走。
0: 周厂长，你来晚了一步。
1: 啊？什么意思？
0: 司令已经带着弟兄们上山攻打鬼谷山了。
1: 攻打鬼谷山？
0: 对。
1: 怎么可能啊？牛德才一向避战，怎么可能主动出击呢？
0: 土匪绑架了太太。
1: 鬼谷山的土匪抓了王蝶衣？不会吧，王蝶衣是内奸。姚八爷，你这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现在司令上山剿匪去了，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吧。
1: 也好啊，我这仅有的几张照片也不足以成为牛德彩的罪证，我可以等他回来以后，我还有新的证据给他看，到时候我让他无法狡辩。
0: 哦，参谋长有什么证据？
1: 黑木少佐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说有突击队员要在朝阳城跟那个内奸接头，于是他派了两个便衣跟踪他们，结果这两名便衣见到那个内奸之后被灭口了。
0: 哈，那不就是死无对证？你怎么指证啊？
1: 妙就妙在这儿了，跟踪突击队员的那两个当中一个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还在昏迷状态。如果等他醒了以后，那就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我倒要看看他牛德彩还有什么话要说。
0: 还有人没死？
1: 嗯，方言老爹啊，不用我教你吧，你一定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别管了，咱们走。

0: 报告，
1: 紧。
0: 司令，那批秘密的武器已经运到了。
1: 什么？毒气弹这么快就从东北运到朝阳城了？
0: 是，而且我已经检测了风向和风力，今天晚上特别适合投放毒气弹，而且不会殃及朝阳城，所以请求司令马上发兵。
1: 不行，现在不能出兵，更不能投放毒气弹。
0: 为什么？
1: 因为牛德才已经率领黄血军去攻打鬼谷山了。
0: 怎么会这样？
1: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值班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我还不想让他们都死光。再说，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嗯，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0: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
1: 牛德彩不是去了吗？
0: 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1: 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说不定牛德彩就会攻破鬼谷山。我们还是拭目以待，见机行事，好吗？
0: 嗨。
2: 哎，这回无功而返，这个洪大炮

0: 哦，真是冥顽不灵。老子就怕他死守鬼谷山，是自取灭亡啊！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1: 队长，你说要不要支援他们一下？
0: 支援这个王八蛋是肯定要的。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

0: 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

0: 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用？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说不定牛德彩就会攻破鬼谷山。我们还是拭目以待，见机行事，好吗？
13: 嗨，
14: 哎，这回无功而返，这个红大炮真是冥顽不灵。老子就怕他死守鬼谷山，是自取灭亡啊！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15: 队长，你说要不要支援他们一下？
14: 支援这个王八蛋是肯定要的。老子主要是不想让这文物落到鬼子手里。
15: 嗯。哎，队长，你看，
13: 赶紧躲起来。

0: 司令，前面不远处就是鬼谷山了。弟兄们，先休息一会儿，你们两个去鬼谷山摸摸情况。是。
1: 跟着那俩王八蛋干掉他们，然后咱们抄小路通知鬼谷山走。

0: 这么难走啊，哪儿土匪呀？冷死我了！哎呀，真冷啊！别动！大爷饶命！
1: 走，快点！

0: 姓白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为哥哥报仇。
1: 牛德才准备攻打鬼谷山了，这是他们派来的侦察兵。
0: 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他们在山下驻扎，马上就要攻上来了。
0: 哼，他们有人质在我们手上，还是攻上山来了。看来他们是不会顾人质的死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爹，我们还是准备应对吧。
3: 好，看来不打也不行了。但是你们要记住，一定要坚守寨门，不要跟他们硬拼。
1: 洪老大，有什么需要的说一声。
3: 多谢。
0: 兄弟们，马上布防。
4: 是，
0: 走。
4: 带走。
3: 来，去。

0: 什么鸡汤啊，一点味道都没有，
1: 是不是太淡了？我去给你加点盐。
0: 放什么盐呢？你想打死卖盐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鸡汤熬的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这汤是怎么熬的呀？
1: 怎么会呢？这可是一整只老母鸡熬的汤啊，怎么可能没有鸡肉的味道？
0: 什么？才一只老母鸡呀？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那都是用三只老母鸡熬成这一碗汤的，还说不会亏待我，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呀？
2: 怎么回事？
1: 大当家的。
2: 你出去吧。
1: 是。
2: 牛太太，怎么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啊，马马虎虎吧。
2: 啊，这儿毕竟不是你的家，还是回家比较舒服啊。
0: 什么意思啊？你准备放我回家？
2: 那当然。既然我洪大炮对你牛太太够意思，那你也应该帮我一点忙吧。
0: 啊，帮什么忙？你尽管说。
2: 你还不知道吧？牛司令已经到了我们的山脚下了。
0: 这个死鬼还算他有情义。
2: 牛太太，我跟你说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我哪会忘记呀。
2: 好，现在我就放你下山，不过你要和牛司令好好的谈谈。
0: 这你别光放我呀，那还有我哥呢。
2: 这怎么可以啊？当初我们请你上山来就是为了和牛司令合作，你下山跟牛司令谈判，结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我这手里总归要留点砝码吧。
0: 这
2: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下山谈妥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我怎么能为难王队长呢？啊，
0: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好吧，你就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吧。
2: 痛快，我现在就送你下山，我们从后山下去，走。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派出去的两个侦察兵到现在还没回来，管不了那么多了，出发。
1: 哎呦，看你这话说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吗？啊，告诉你吧，他们对我一日三餐、家鱼肉都不说，还派了个下人专门来伺候我呢。<笑>真的？我骗你干什么呀？
0: 这帮土匪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德才，你就别瞎猜了。那个洪大炮让我带话给你。什么话？
0: 洪大炮想向你投降，并且把文物都交给你，让你立功。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他的条件是什么？
1: 条件就是你必须让他们加入皇协军，并且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会是真的吗？
0: 哎呀，德才啊，你还犹豫什么呀？你别忘了，我哥哥还在他们手上呢。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杀了我哥的。哎呦，我怎么会不答应呢？这件事情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不是？既然如此，我看就不用打了，打道回府。
1: 啊，德才，你不救我哥了？
0: 哎呦，你放心。

0: 我们既然想投降，又怎么会伤害你哥哥呢？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再跟他们谈谈条件。说不定啊，这谈好条件以后。 说不定啊，因此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啊！哎呀，
1: 德才啊，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做生意了。
0: 这还不都是跟你学的吗？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啊！走走。弟兄们，这次咱们没费一枪一弹就胜利了，现在咱们凯旋回城啊！
2: 好，好，好！
0: 夫人，坐稳了啊！

0: 报告，
1: 二鬼子到哪了？
0: 报告大小姐，二鬼子撤了。
1: 撤了？怎么就这么撤了？
0: 大小姐，哦对了，我们的人看见牛德才带着黄蝶衣一起回去了。
1: 大力，黄蝶衣不是你看守的吗？怎么让他跑了？
2: 这事儿不怨大力，放走王蝶衣是我的主意。
1: 爹，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2: 闺女，你想想，日本人知道我们夺走了文物，山寨想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文物交给牛德彩，让他在日本人面前立功，我们趁机提出条件，要加入皇协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山寨的安全呐！
3: 黄老大，你怎么能这么做？如果你把这批文物交给鬼子，那可就是卖国；如果你要想加入皇协军，那可就是汉奸。
2: 住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老大，我告诉你，你们新四军是怎么做的我不管，可是在这鬼谷山上是我洪大炮说了算。
1: 爹，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要当汉奸你自己当去，我不去。
2: 你放肆，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这些年我把山寨交给你，你就以为是你当家了吗？告诉我，在这鬼谷山上永远是我洪大炮说了算。大家听我的命令，这件事儿不准再提了，不准啰嗦。
4: 牛司令，你带着这么多黄协军去攻打鬼谷山，为什么一枪不放就回来了？
5: 因为不需要开枪。
4: 什么意思？
5: 鬼谷山的大当家洪大炮见到我黄协军的威武气势，吓得呀根本就没有开战就怕了。他表示愿意把文物归还给我，而且还愿意向我黄协军投降，加入我们的队伍。
4: 居然有这样的事！
5: 哎，千真万确。
4: 那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只要你能保证万无一失，其他方面你自己看着办。
5: 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这是半军，这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回文物，黄谢军还可以壮大。值班少佐，恭喜你了，夺回文物的任务很快就会大功告成了。谢谢黑木君，此时我倒是更关心。 你那边铲除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哼，
1: 请放心，这个内奸很快就会落网的。嗯。

0: 来人，把牛德才和王蝶衣给我抓起来。
1: 是。
2: 住手！你们这帮混蛋，老子是司令，你他妈敢动我？姓周的，你他妈想造反吗？
0: 哼！牛德才，你够猖狂！我有证据证明，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
3: 德才啊，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2: 放屁！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0: 看看这个吧。

0: 看清楚了，王蝶衣和新四军突击队员在街头，而且这两个人曾经在你家冒充下人，现在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没有通敌呀、啊！
0: 王蝶衣，还敢狡辩？还有你，牛德才，你的女人是新四军的人，你也脱不了干系。
3: 姓周的，你少血口喷人了你！几张照片怎么了啊？我哥哥被绑架了，然后我上山给他交赎金，这一切姚副官可以给我作证。
4: 这样，周同志。你看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那新四军的突击队跟鬼谷山上的土匪都搅在一块了，这事情都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吧。
5: 就是周义夫啊，你不要再借题发挥胡作非为了啊！
0: 少废话，把他们抓走。
6: 是
7: 是。
5: 他妈的，你敢碰我女人，
0: 走，
5: 他妈敢动手，他妈都不想活了。你们
8: 住手。
4: 少尉，为什么要阻止我？
8: 这是黑木少佐的意思。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抓捕牛德彩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8: 黑木少佐认为，光凭几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派出去跟踪内奸的便衣，一个玉碎，还有一个重伤未醒。他现在病情稳定，相信很快就能够醒过来。到时候有了这个人证，就能指证出谁是内奸。周参谋长，
4: 在。
8: 少佐要见你。
4: 是。

0: 黑木少佐，我正在逮捕牛德彩，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1: 是。
0: 周桑，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鬼谷山的土匪现在编入皇协军，宫本司令的意思是，现在先暂时不要动他，以免误了大事。
1: 那我就这么放过牛德彩了？哼，
0: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利用他去收服鬼谷山的土匪，然后。 你可以随意对付牛德彩，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周桑，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必须要忍耐。嗯，
2: 明白了。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去见这些人？这个很容易解释，这应该是周义夫设下的圈套，他想陷害太太，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找机会来对付您呢。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3: 司令，周义夫知道王队长已经被土匪抓到了山上。
4: 于是，他找心思君冒充土匪，让太太上山交赎金，然后拍了这些照片。他想陷害太太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陷害您呢。既然这样，
3: 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4: 早说？怎么早说呀？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哥的死活。我要是告诉你，你只会阻拦。那到时候万一我哥被绑匪撕了票，那该怎么办呢？
3: 那你不说，现在好了吧？掉进了周义夫的陷阱里。
4: 还被人家拍了照片，你说该怎么办呢？你就只会对我凶，你明明知道是周义夫在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呀？
3: 好了，我们大家先冷静一下。司令，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4: 不对呀，这个周义夫怎么会跟新四军突击队有联系呢？难道说？
5: 他就是那个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哎呀，我说你现在还顾得上内奸的事儿啊？我都死到临头了，
4: 德才呀，我这样被他们冤枉，迟早会被害死的。我死了倒无所谓，
5: 可是他们还会害你呀。到时候咱们一家子就在劫难逃了。
4: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刚才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还有一个证人马上就要醒过来了，到时候你有这个证人给你作证，你又没有真的通敌，你说你怕什么呢？啊，
5: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还有个证人呢。哎呀，我什么事儿都没做过，这就叫。
4: 身正不怕影子歪，<笑>所以说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等着那个证人醒过来吧，啊！
5: 哎呦，菩萨，求你保佑那个证人快点醒来啊！菩萨，求求你，求求你！

0: 这么急找我？
1: 小李子，我问你，那天我打死了两个日本便衣，让你去处理尸体，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有一个还没死？
0: 怎么会这样？
1: 你好好回想当时的情况，这非。

0: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1: 这么说，你确实没有机会确认那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0: 哦，发生什么事了？
1: 啊，今天周义夫透露一个消息给我，说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只是重伤，还没有死，现在正在医院，随时都可能醒过来。他见过我，如果真的让他醒过来，那我就会完全暴露。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站住！干什么的？搜他身。嗯。上去吧。

0: 你站住！干什么的？
1: 没事，我到对面的病房换点药。
0: 走吧。

你终于出现了，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啊！现在用右手，轻轻地把口罩摘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便衣已经被你打死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把你给引出来。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我的手心啊！啊！把手举起来，转过身去，快！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2: 一天就做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
3: 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近百年。金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6: 我妈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

0: 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烫家里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 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
2: 早听说这个麻辣烫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麻辣烫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3: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麻辣烫，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2: 对，
3: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2: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1: 免费免费，麻辣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麻辣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麻辣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
1: 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好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身上

0: 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1: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Oh!

0: 我不是说让你们离开朝阳城吗？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1: 是这样的，听说你的计划之后，觉得好是好，就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和柳飞决定留下来帮你，才会跟你去医院的。
0: 谢谢。
2: 哎呦，别谢了，别谢了，没完没了了。姚大哥，这下黑木龙死了，你安全了吧？
0: 话不能这么说。黑木龙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助手美惠子对我还是有怀疑。不过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还可以继续潜伏下去。
1: 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
0: 好。
3: 什么？黑木少佐玉碎了？
4: 嗨，
5: 美惠子，是什么人害了黑木君？
4: 黑木少佐打算设计把内奸引出来，本来内奸已经中计现身，黑木少佐在抓捕他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同伙突然出现，是他们把黑木少佐害死了。
5: 他们一共多少人？
4: 来了多少人我不清楚。
5: 你们俩，你们马上带人去搜遍朝阳城，就是把朝阳城分个底朝天，也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
6: 嗨，
3: 他们也太猖狂了，连黑木都遭了他们的毒手，如果这个仇不报，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今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呢？
5: 司令说得很对。美惠子，你有没有看清这个内奸到底长什么样子？
4: 他一直戴着面罩，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不过黑木少佐到死都在怀疑姚邦彦。
5: 姚邦彦，好，那就从姚邦彦开始查起。
3: 好，值班君，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别忘了，一定要尽早的为黑木君报仇。
5: 嘿。

0: 去报告。
1: 是。
2: 刚才那几个，给我进去！其他人，把门口给我包围起来！
0: 嘿。

0: 赤坂上佐，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大人呐？
1: 昨晚黑木上佐遇害，我们怀疑你是凶手。
2: 含血喷人！
0: 别动！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昨天晚上，姚邦彦跟我在一起。
3: 赤坂上佐，昨天晚上跟姚邦彦在里边下棋，这个臭棋篓子啊，连着下了5局，他也没赢过我，还不服？大概是天亮了我才放他走的。看看看看，到现在还不服气呢。<笑>没错，他们俩昨夜啊是下了一整夜的棋，我半夜醒来，他们俩还在那儿下呢。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们家的下人可是都看见了。
1: 对，
3: 要不我叫他们出来，你挨个问问。
0: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告诉你。

你知道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下场。你要是敢撒一句谎的话，我要你的命！赤满少佐，您说我为什么要骗你啊？姚邦彦是我的副官，也是我得力的助手，他怎么可能去刺杀黑木少佐呢？ 赤满少佐，您慢走，慢走，慢走啊！跟我来。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黑幕给揭开。
1: 白少佐，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了姚邦彦？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证明他昨天不在场？害死黑幕少佐的事情，难道真的跟他没关系？
2: 这帮人是孬种，没有一个人可以信的。我们先回去再说。

0: 王燕呢？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在家睡觉呢。只是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说白了吧，要是没有人证能证明我的行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过，今天还是感谢司令和太太，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怕被他们抓去，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刑逼供了。
0: 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即使晚上不睡觉，你又能去哪儿呢？
2: 就是，你也是自己人嘛，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
1: 谢谢太太。
2: 哎，我说，这个黑木少佐到底是谁杀的呢？哎，怎么就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了呢？
1: 这帮人就是疯狗，见谁咬谁。我也想不到，怎么会怀疑到我呢？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知道黑木少佐这个靠山死了，啊，他碰不过我们，所以他想办法先干掉我的左膀右臂。
2: 又是一个周义夫，哎，你说说，我们既没杀他的爹，也没杀他的娘，啊，他凭什么就跟我们过不去呀？
0: 你等着，等着老子收编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实力更加强大了，到时候我一定找机会弄死周义夫这个王八蛋。

0: 闺女，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啊，这是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掐上去好了。
1: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编制一个独立团，我们自己的人还归我们自己管。
0: 我只是让他收编而已，换身衣服，人嘛还是我的人。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枪支弹药，居然还有炮，这样的条件他也答应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给枪给炮那是应该的，要不然我的文物也不会白白的给他。我外号叫红大炮，要是身边没有一门炮，那我不是亏对了这个雅号？
1: 你看，你最后还是要留守在鬼谷山上，那就相当于他根本没有收编我们啊。开这样的条件，牛德彩也能答应？
0: 你爹这一手是最绝的，这在古时候叫做听调不听宣，也就是说牛德彩给我任务的时候我才去干，他要是没事的时候我才不在他眼皮子底下听他放屁。你爹这笔买卖是稳赚不赔呀。
1: 听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是人家也不傻，他会答应吗？
0: 文物还在咱们手里面，我不怕他

0: 他会不答应。黄老大，你真要把文物交给鬼子？白老大，你还想让我们用命来保护这批文物吗？黄老大，这人生死自有天命，但人一定要活得坦坦荡荡。白老大，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人吗？
1: 你做人老子教不了你，但是你这是给自己找了一条死路。哼，
2: 危言耸听了吧？
1: 白队长所说不假，黄老大，鬼子的一贯招式就是先收编后铲除，他们一旦把你收编了，就会想尽办法来铲除你。现在，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埋下后患。
0: 你当我是傻子吗？
1: 刚才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刚才也听见了。他要是答应，我一个独立团接手鬼谷山，有枪有炮，我还怕他打上来。
0: 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把咱们中国人的东西交给小鬼子，把我自己的平安，而且你还要被他们收编。老子告诉你，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1: 你说什么？
0: 姓白的，你给老子把嘴闭上！
1: 老子干什么？关你个屁事！洪大炮，
2: 队长，别冲动。
1: 洪大炮，道不同不相为谋，老子就不在这待了。但老子告诉你，你要把中国人的东西交给鬼子，而且还当汉奸，新四军的突击队绝对不会答应的。
0: 哼，站住！
1: 你以为鬼谷山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要走就走吗？就凭你们几个下三滥能拦住老子？爹！
2: 来人！
1: 知道，
0: 姓白的，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我洪大炮的手掌心诀。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
2: 住手！都给我住手！
0: 你不能这样做，你别管，这两个人不能放回去，免得误了我的大事。现在我已经被招安了，将来跟他们在战场上也是敌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他们绑了和这些文物一起交给牛德彩，也好做个顺面礼嘛。
1: 洪大炮，
2: 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白队长他们之前可是救过咱们的呀！别说了，把他们压起来！
3: 是，走，站住，
1: 站住！
2: 爹，
0: 你别管。

0: 好，张经理。哎呀，哎呦，哎呦呦呦，哎，
1: 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哎呀，管他呢，反正有吃有喝的，跟他耗。
2: 把门打开。
3: 是。嗯嗯。
1: 哎呀，队长，来人了。
0: 你。这边，这边啊！
2: 王队长，走吧，跟我走。
0: 干什么呀？
2: 我们大当家的打算以和为贵，跟你王队长好好谈判谈判，再把你关在这里就不合适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来吧，王队长，院子里已经准备好美酒香油，上好的厢房也收拾好了。王队长，请吧。
0: 行，
3: 走走。嗯，
0: 你好，他们俩怎么进来了？
2: 我们大当家准备把这两个不开眼的蠢货送给你们牛司令当见面礼。
0: 哦，不错，嗯，不错。白队长，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我以前以为你们新四军挺厉害的，还不过如此啊。梁琴，外头好酒好菜准备好了，咱们今天啊不醉不休。
2: 行。
0: 不醉不休。

0: 走走走，
1: 别退，
0: 进去进去。
2: 这个老王八羔子。
3: 我的哥，之前我们多有误会，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来，我敬王队长一碗酒。
4: 嗨，侯老大，你这话就严重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来干。
3: 来来来来干。
4: 好，
5: 多有得罪啊。
3: 干。
4: 来，马上。洪大小姐，我要敬你一碗。还是你爹说的对啊，一家人。
6: 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对，早就是一家人了。来喝酒。
4: 哎，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来给你擦擦。
6: 不用，我先回房间换衣服。
4: 你看看，你看我，哎呦，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
7: 现在
4: 来干。

0: 哎，猴哥，
1: 哎，
0: 猴哥，啊，您这是给我们哥俩带的酒？
1: 这不是，在这儿干喝多没意思，外面有酒有肉，哥几个辛苦了，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你们到外面喝去吧。啊，
2: 谢猴哥，
1: 去吧，
2: 谢猴哥，
1: 辛苦了，辛苦兄弟。

0: 白队长，苗姑娘，我是奉我们大小姐之命来放你们赶紧走的。
1: 兄弟，这万一连累了红姑娘怎么办？
0: 哎，快别说了，你们赶紧离开，大小姐自己会想办法的。
2: 那我们要是走了被红老大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0: 放心吧，有我呢，你们赶紧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兄弟啊，够意思，赶紧走。
2: 啊，

0: 我们应该把后面鬼谷山的追兵甩了吧？
1: 应该是，你说洪大炮这老王八蛋，他什么不想当？想当汉奸，老子就想宰了他。
0: 好了，现在别生气了，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赶紧回狮子铺，然后想想对策吧。
1: 好，走。

0: 你们说什么？你们干掉了黑木龙？
1: 没错的，陆大哥，这家伙就是死在我的霸王枪下。
2: 你肯定这次黑木龙真的死了？
1: 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讲，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他死得不能再死了。我跟我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在朝阳城一直打探消息，等着确定了黑木龙死了之后我们才回来的。这一次啊，跟上次可不一样。
3: 是啊，黑木龙被我们杀了以后，鬼子已经大动肝火了，所以现在整个朝阳城都在搜捕我们，
1: 找不着我们。
2: 还不是就凭他也能杀了黑木龙？
1: 怎么了？
0: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3: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

0: 我们就是应了朝阳城那些同志的邀约过去帮忙的。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帮完忙以后，就发现那些同志其实还不是很安全，于是我们就决定留下来陪他们。没想到那个黑木龙狡猾得很，一边在暗地里跟踪我们的内线同志，一边还在暗地里使毒计，要把他们给引出来呢。
1: 那这么说，你们姐弟俩已经见过咱们内线同志了？
2: 陆大哥，我见过了。
0: 这是秘密，我们不能说。
3: 不是，怎么着你也得告诉我呀，这人在集中营里救过我的命，我说什么也得报个恩啊，对吧？
1: 行了，吴影啊，不要再问了，这是纪律，他们两个不会泄露对方的身份的。柳禅柳飞啊，你们两个要严格保守秘密，绝对不能泄露我们内线同志的事情，不能给这位同志造成任何麻烦。
4: 对，
0: 放心吧，我们肯定保密，
3: 打死我都不说。
5: 臭小子。

现在整个突击队里就只有他和柳飞见过皇军内部的奸细，我一定要从他身上打探到内奸的消息。可是柳禅一定会严守秘密，一般的手段根本就不起作用，看来我必须用一些非常手段。柳禅，别怪我，谁让你知道那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0: 小姐，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1: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
0: 怎么了？出事儿了？
1: 你看白队长和香儿姐出去了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啊。
0: 这个事儿啊，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能不太了解，跟那个土匪打交道啊，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啊。
1: 有办法就好。
2: 小雨，
1: 柳婵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哎呀，队里最近的草药用得特别快，我得上山采药去。
0: 哎，不对呀，这两天也没听说有谁受伤啊，这么快药就用完了？
1: 柳婵姐，采药是大事，你赶紧去吧。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不行啊，今天有好多衣服都没洗，下次吧，下次我陪你一起去。
2: 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当心点儿。
2: 哎，
0: 哎，小雨啊，你看我这个做工跟这个小雨啊，洗衣服也别太累着了，一次洗不完就分开几次洗啊。
1: 我知道了，蔡大哥，你忙去吧。
0: 好，那我走了啊。

0: 柳婵姐，
1: 小雨，你不是洗衣服吗？怎么又来了？
0: 我赶紧把衣服洗完，过来帮你采药啊。
1: 还是你仗义。
0: 哎，柳婵姐，那边有好多我们需要的草药，
1: 在哪儿呢？

0: 小雨。小雨。小雨，你想干什么？
1: 小雨。小雨。我可不是什么江小雨。
0: 那你是谁？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皇军大尉岭木春子。
0: 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日本人。
1: 现在才知道吗？已经太晚了。
0: 你太卑鄙了，你竟然用苦肉计来获取我们对你的同情，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很简单，只有你和柳飞见过安插在我们皇军内部的奸细，告诉我他是谁。
0: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1: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0: 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

0: 呢来自秦岭，真正呢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那你是谁？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皇军大尉岭木春子。
3: 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日本人。
2: 现在才知道吗？已经太晚了。
3: 你太卑鄙了，你竟然用苦肉计来获取我们对你的同情，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很简单，只有你和柳飞见过安插在我们皇军内部的奸细，告诉我他是谁。
3: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2: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由不得你了。
3: 这是什么？
2: 迷魂草，听说过吗？据说迷魂草具有迷幻的作用，人吃下去以后就会丧失理智。等你把它喝下去以后，你什么都会乖乖地告诉我的。老实点，过来，给我喝。说，那些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看你能撑多久。说，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快想一想，你倒是说呀，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快说呀！说，那件是谁？说，那件是谁？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你不能死！不能死！告诉我，你这是谁？是谁？不能死啊！说说啊！八嘎！ 那件是谁？那件是谁？

黑木少佐的后事都料理好了吗？是的，请司令放心。报告，进来。宫本司令，你怎么来了？黑木少佐他生前最关注的，就是捉拿内奸的事情。 而我在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内奸就是刘德彩的女人王蝶衣。这些照片是黑木少佐和松田少尉都已经看过的。

0: 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黑木少佐生前见过吗？是的，周义夫已经把照片给我们看过。不过黑木少佐怎么也不相信，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会是王蝶衣。黑木少佐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只不过是敌人用了蒙骗我们的手段。
2: 这个周义夫要干什么？明明知道。
3: 这些照片不可信，还给我拿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司令息怒，我觉得周义夫的意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可能想通过这些照片把牛德彩从皇协军司令的位置上给拉下来，他自己取而代之。是的，赤坂少佐说的没错。
3: 周义夫早就有这个意思。司令，我倒觉得这件事情未尝不可。这牛德彩一直以来消极作战，一点作用都起不上。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周义夫上来，没准。

0: 还能起到一点作用。
1: 这是皇协军内部的事情，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
0: 嘿，
1: 但是要记住，牛德才正在跟鬼谷山的土匪谈判，只要不影响这件事，其他方面嘛，你自己做主。
0: 嘿，这些照片先还给你。
2: 赤坂少佐不相信那间就是王蝶衣。
0: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美惠子早就跟我汇报过了。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并不相信。坦白的跟你说，我也不相信王蝶衣可以当内奸。不过这些照片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它可以让你取代牛德彩。
2: 赤坂少佐，
0: 你不用担心，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怎么支持你，我同样也会这样支持你的。但是有一点，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赢牛德彩，有一点你是要记住的，你一定要确保那批文物的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手里，明白吗？
2: 明白，请赤坂少佐放心，我一定先以大局为重。
0: 好，
2: 少佐，那我就先告辞了。少佐，这个周义夫应该比牛德彩强吧？
0: 哼，他们皇协军的内部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确保这批文物的安全。嗯，
3: 小雨，你有没有看见我姐啊？
4: 之前柳晨姐说她要去采草药，怎么还没回来啊？
3: 是啊，我姐从来没有这样，出去这么长时间她还没回来。
5: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应该不会吧。
3: 不行，我总是心神不宁的，她一定出事了。蔡大哥，你们再陪我找找吧。
6: 那个刘飞啊，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去喊上几个人，咱们一块儿再上山上找找去。
3: 啊，
4: 哎，我知道平常柳婵姐在哪儿采草药，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好，
6: 好，走，快。
7: 姐，
4: 柳婵姐，
8: 柳婵，
7: 姐，
8: 柳婵，
4: 柳婵姐，
7: 姐，
8: 柳婵，
7: 姐，
8: 柳婵，
4: 柳婵，柳婵姐，
7: 姐，
4: 柳婵一直在这一带采草药，这怎么连人影都不见了呢？
2: 三猴子，
3: 到，
2: 快要下雨了，带几个人去西边看看。
3: 啊，你们几个跟我走。
9: 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3: 姐，
9: 我说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6: 有这可能啊。
3: 哎哎哎，刘飞，
4: 刘飞，
2: 刘飞，刘飞，
3: 刘飞，
4: 刘飞，刘飞，
6: 刘晨，
4: 刘晨姐，
6: 刘晨，
4: 刘大哥。
2: 怎么样？
6: 你们找到了吗？
3: 西边我们已经找过了，没有，不可能啊！我姐怎么可能这么晚不回来？
2: 刘飞，你先别急，别急啊，你姐姐不会有事的。
3: 陆大哥，我心里面总是不踏实。你知道我姐是怎么样的人，她不可能这么晚不回来，还不和我们大家打招呼。她一定出事了，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他。
2: 哎，刘飞，
6: 刘飞，
4: 刘飞，
3: 刘飞，
2: 哎，刘飞，
3: 刘飞，
4: 我也去。
6: 哎，小雨啊，小雨，哎，你就别去了，外面这么冷，又这么黑，你就守在这里吧。
4: 可是，
6: 放心，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0: 刘禅，姐，刘禅，
1: 刘禅，
2: 刘禅，
0: 刘禅，
3: 姐，
4: 刘禅，
0: 刘禅，
3: 姐，
0: 刘飞，刘禅，
4: 刘禅，
0: 怎么样？
4: 刘禅，
0: 刘禅，刘飞，你也找个医啊，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1: 对了。
0: 刘禅，
1: 我不要休息，我一定要找到我姐。
0: 刘飞，要不这样，我们继续找，你先回去休息，好吧？
1: 我去那边看看。哎，
0: 刘飞，
1: 刘飞，
0: 刘飞，
3: 姐，
2: 刘禅，
0: 刘禅，
1: 刘禅，
0: 刘禅，
5: 刘禅，
3: 姐，
0: 刘禅。刘禅，
1: 刘飞，
3: 姐，
1: 在这附近，
0: 快，
1: 肯定在附近，
0: 走，
1: 快走，快
0: 去找找。
3: 刘禅，
1: 刘禅，
5: 刘禅，
1: 刘禅，
0: 刘禅，
1: 刘禅，
3: 刘禅，
1: 刘禅，
3: 姐，
2: 刘禅，
0: 刘禅，
1: 刘禅，
2: 刘禅。
1: 刘禅，

0: 姐，姐，
1: 柳禅，
0: 姐姐，
1: 刘飞，
0: 你怎么不看看我？姐，

0: 我姐姐，她救不了自己，刘飞没有姐姐了，我要报仇。
1: 好，帮我报仇。

0: 同志们，我想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柳禅同志牺牲了。据我的分析，是因为柳禅知道了内线同志的身份，所以他是被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内奸或者是小鬼子特工劫持的，而且他们想从柳禅的嘴里得到内线同志的真实身份，所以柳禅才咬舌自尽的。
1: 队长，都怪我不好，其实昨天柳禅姐上山采草药之前，她想让我陪她一起去，可是我一直都在洗衣服，当时蔡大哥也在场，要是我陪他一起去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都怪我。
2: 大奎，说说吧，昨天干什么去了？
3: 你怀疑我？我昨天一直在后山砍柴来着。
2: 砍柴？哼，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啊，原来被怀疑是内奸的只有三个人，现在经过证明，吴影和小雨都是自己人，那个内奸肯定就是你。砍柴去了？你是去杀人灭口了吧？再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想崩了你！
3: 蔡彪，你别血口喷人，说什么呢你？
0: 彪子，把枪放下，放下！这个人不能死，
2: 这样人还留着干什么？
0: 香儿，
4: 把信打开。信上都说了什么？
3: 香儿姐，我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
4: 今天早上我和白队长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特务，这封信是他身上搜出来的，信中用的密码跟我们之前截获的密电用的是同一套密码。
2: 真的？
0: 大奎，上面写的什么呀？
3: 队长，我真的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呀。
0: 你给老子闭嘴。三虎子，
5: 有。
0: 大鹏，
6: 在。
0: 把他给我押到禁闭室严加看管。
6: 是。
3: 队长，你怀疑我？
2: 再走。
3: 队长，你也怀疑我？队长，
7: 我
3: 别说是内奸的。
7: 走。
3: 队长，队长。哼，
5: 鬼子冒这么大风险联系咱们内部的奸细，这封信里肯定有重要的信息，如果破译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知道鬼子要干什么？
0: 香儿，最近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破译这封密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封密电上究竟说的是什么。
4: 是。

0: 我必须要尽快把它破译出来。啊，你饿了吧？我给你煮了碗面。啊，谢谢啊，小玉，放这儿吧。
1: 香儿姐，你对这个研究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唉，
0: 就是因为没有进展，所以我才着急。
1: 那你也别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啊。
0: 嗯，
1: 那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记得趁热吃啊。
0: 哎，好，谢谢啊。

0: 小雨，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天这么凉，我看你们站岗都辛苦了，所以啊，给你们送热茶来了。
0: 谢谢小雨。哎，来来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
2: 哎，
0: 来来来，
2: 好好好，
1: 哎，来，我来倒。
0: 好，
3: 冷死了，
2: 是是啊。
1: 那小强，
2: 哎，谢谢小雨。
1: 给你的，
2: 谢谢。
1: 别烫着了。那，
0: 哎，谢谢。
1: 怎么样，暖和吧？
0: 大家喝完了茶，都打起精神来。这儿可是咱们存放枪支弹药的重地，要是遭到偷袭啊，我们连反击的机会都没了。嗯，
2: 哎，
1: 好了，你们喝吧，茶壶留在这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哎，谢谢小雨啊。
1: 不客气。
0: 哎，再喝点。
2: 再喝。
0: 哎，暖和多了。

0: 司令，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他妈的，鬼谷山下的土匪狮子大开口，
0: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你自己看看。
2: 什么？他要我们给他们一个独立番号，还要留守鬼谷山？要了这么多的军火，还要山炮？他们如果要是叛变，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你来干什么？司令，我知道我跟你误会很深，但是我始终是你的参谋长。现在你要跟土匪谈判，如果没有我这个智囊给你出主意，
0: 我怕你会吃亏的呀。哼，我相信你才会吃大亏。哈，
2: 司令，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我为皇军做事，也是为了咱们皇协军好啊。哼，
0: 司令，参谋长说的对啊，他也许有什么好办法对付鬼谷山。嗯，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提出这么多的条件，
2: 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司令和太太会不会答应。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啊，是这样的，洪大炮有一个女儿叫红英，洪大炮对这个红英甚是喜爱。这两年也把鬼谷山交给红英当家。如果司令要是能把红英娶过来当太太，哼，洪大炮考虑到女儿的安全， 应该就不敢造次。可是这样的条件，他洪大炮会答应吗？不答应就不跟他谈，我看他咋办。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司令，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主意说完了，行不行？司令自己看着办。告辞。

0: 呀！
1: 太太呀，哎呦，你怎么这么狠啊你？疼死我了！哎呀，我说太太呀，他们只不过是个土匪而已嘛，他能漂亮到哪儿去啊？是不是？一句话说不对了，那就跟你不是动刀就是动枪。哦，你以为我很想娶这种女人啊？
2: 谁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要是觉得她不好，你别娶她呀。
1: 哎呦，哎呦，我太太呀，你听我说啊，她跟你比不了。你看你，漂亮、贤惠、知书达理、出身高贵，就你的身姿往这一站，咔，比的都不在了，是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不娶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叛变了，你说我还能控制他们吗？哎，坐。哎，
2: 真不知道谁给你出的这鬼主意。
1: 周义夫。
2: 什么？周义夫的话你也能相信？
1: 我，哎呦，我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哎，要不然你给我出一个好主意，看看怎么对付他们。再说了。哎，你哥哥呢？现在不还在鬼谷山上呢吗？万一谈判要是谈不拢了，那你哥哥想回来可就回不来了。你看看，我之所以这么忍辱负重的，为了谁啊？那不都是为了咱们哥哥吗？
2: 去，你少来这套。这次就算便宜你。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女人娶进门，我做大她做小，我喝茶她就得给我倒水，我站着她就不能坐着，总之她就是个丫鬟，你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这些话到时候你亲自和她说，跟她说她是什么，她不就是个丫鬟吗？对不对？她这伺候你是不是？

0: 值班哨所，你那边的计划实行的怎么样了？牛德才听了我的意见，决定要把红英娶回家做他的姨太太。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哨所，据我所知，这个红英非常刚烈，这个谈判肯定会破裂。牛德才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那批文物，到时候由我出面。 我有十足的把握，把这批文物带回来。好，这是我希望的，不要令我失望。是，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行了，你先下去吧。是。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淀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2: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感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5: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看。

0: 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1: 买贵了
5: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

0: 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牛德才听了我的意见，决定要把红英娶回家做他的姨太太。
1: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少佐，据我所知，这个红英非常刚烈，这个谈判肯定会破裂。牛德才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那批文物，到时候由我出面，我有十足的把握把这批文物带回来。
1: 好，这是我希望的，不要令我失望。
0: 是，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行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2: 这个周义夫真是老谋深算。
1: 哼，他们内部有什么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师爷，春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报告少佐，暂时没有。
1: 这帮突击队员，他们的行动到底是什么？
2: 还有一个小时，赤坂少佐他们就要来攻打十字铺了。我先炸了他们的军火库，里应外合，一定可以把这帮突击队彻底铲除。

0: 大鹏。
1: 哎，小雨，又来送热茶。
0: 对啊。
1: 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
0: 都过来喝茶吧。
2: 喝茶喝茶。
0: 当心烫啊。
1: 哎，好。哎。
2: 谢谢，
1: 谢谢。
0: 大鹏，你也来玩。
1: 哎，好。

你竟然是你！

0: 竟然是你！为什么是你？终于把你这个内奸找出来了。你没想到吧？其实，在鬼谷山的时候，我就已经破译了你们的密码。那封信根本就不是赤坂龙一写的，是我写的。目的就是要看你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好啊，事已至此，我也不需要再掩饰了。没错。 我就是潜伏在你们内部的日本皇军的谍报人员，那又怎么样？
1: 老子问你，马队长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0: 没错，就是我通知了朝阳城内的皇军。

0: 他们设了计，要了他的命。妈的，你竟然真是个日本鬼子！你竟然还敢欺骗老子的感情！
1: 哼，你算个什么东西？也不拿镜子照照，就凭你，也配和我堂堂的皇军大卫谈感情？哼，你为什么杀我姐？
0: 谁让他到死都不肯说出潜伏在我皇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是谁，他就应该死。王八蛋，我杀了你！来呀！又不怕死的，尽管放马过来。本以为今天晚上赤坂少佐会来攻打十字铺。
2: 所以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既然现在落在了你们这帮人手里，那就大家同归于尽吧。给老子抓起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快快快快快！救我来！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自己人，我是黑龙会鸠山岗峰的妹妹鸠山雪子。原来是这样，谢谢你救了我。突击队的人来了，我掩护，你先走。
1: 不行，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0: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让我去吧。

0: 别动，蔡大哥，你真的忍心让我去死吗？小雨，跟我回去，千万别逼我开枪。蔡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1: 别站住，
0: 蔡大哥。 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没事儿，快跑！啊，快跑！姑爷，姑爷，啊，你不要紧吧？
1: ，妈的，又让那个臭娘们给跑了。

0: 辛苦你了，你的伤势怎么样？没事吧？
1: 我的手没事，这次是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嗯，
0: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谁都没想到我们的密码居然会被破译，所以才中了他们的圈套。不过，幸好薛子小姐把你给救了。
2: 薛子他人呢？
0: 司令，他还没回来。不过司令，请你放心，以薛子的身手，他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想，既然孙子的身份已经暴露，我觉得新四军突击队就没有必要再留了。接下来，我打算攻打十字铺，把那里所有的新四军全部都歼灭。好。
2: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办好。嘿，
3: 司令，
0: 我对十字铺的地形了如指掌，我愿意帮助少佐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2: 好，
0: 那就马上准备出发吧。
2: 嘿，
0: 嘿，
2: 石岩、水原，你们两个马上去给我监视十字铺，记住，不许放走一个新四军。
4: 嗨嗨。

0: 二嫂，王爷，小李子，我没事儿。他们下手也太狠了。哎呀，落在日本人手里，能出来就不错了。王爷，幸亏有你，找来了朝阳城那么多的名流盛世为我担保，要不然我真的出不来了。二嫂，你坐。
1: 我这是假借牛德彩的名义逼他们就范，啊，对了，这儿非常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
0: 我不能走，我一走就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你就更加危险了。
2: 可是这儿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哎，这样吧，
0: 王爷，清香楼你不要再去了，我们换个地方联络啊。
2: 好，我知道了。不过二嫂，我现在要马上去趟鬼谷山。
1: 怎么了？
2: 土匪们提出。 只要牛德彩顺便可以收编他们，他们就把文物交给牛德彩。我不可能让他们成功啊！
3: 请。

0: 来了，王队长。哎呦，老姚啊，你可来了！你跟这是受委屈了。哎呦，哎呀，坐坐坐坐坐。来的一定是姚副官吧？是。快快请坐。不必了，大当家的，我这次来的。 是代表司令跟你谈判的，你们写的信我们收到了。至于这个提出的条件呢，我们也知道了。牛司令是什么意思？啊，至于你们的条件呢，司令完全同意了。好，那太好了。来人，摆酒款待姚副官。慢，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那姚副官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全都答应了，但我们司令也有一个条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
2: 请讲。
1: 我们司令听说啊，洪大小姐貌美如花，是个女中豪杰。

0: 所以呢，想和大当家的攀门亲家。嗯，
1: 妹夫是不是给我做媒呀？
0: 哎，我说看你急的。
2: 咱们司令的意思是，想娶洪大小姐过门，做个二姨太。
3: 嗯，放屁！他比我爹岁数还大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不死的东西。
4: 放肆！
0: 洪大炮，我告诉你，我们司令说了，如果做不成亲戚，那就只能做敌人。大当家的，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你好好想想。你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都答应了，我们司令提出的一个您都不答应。王队长，啊，是不是有点儿太没诚意了？啊，嗯。
3: 爹，
5: 你们都退下去吧。刁副官，你留下。

0: 姚副官，我答应你，三天以后让牛司令娶红英过门。好。哎，老姚，老姚，
1: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0: 洪大炮这么爽快的就答应司令提出的条件，不但三天之内就交还文物，还说要趁热打铁，要司令同时把红英娶过门。这不很好吗？文物三天内就到手了，咱们不是立了大功吗？再说了，我们收编了这帮土匪啊，黄协军就更壮大了。<笑>
2: 王队长，
0: 嗯，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回去跟司令商量一下吧。<笑>这什么简单的？
0: 王队长，这事儿你想吧，这夫人是吧？她怎么可能容得下别的女人呢？还有那个红英，她简直是个母夜叉。她这要是嫁过来啊，那不就等于把两只母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啊？那还不打翻天呢？
3: 倒也是啊。
0: 对啊。
3: 哎呀，算了，不管了，以后再说。哎，姚副官，哎，姚副官，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4: 大当家了。
5: 他们来者不善呐，很明显的，他们是想要大小姐去做人质。他们这是怕我们叛变，我们千万不要答应啊！
6: 不会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叛变的。
4: 你是猪脑子！我是说他们怕我们叛变。
5: 大力说的没错，只要我们不叛变，不生些二心，牛德彩是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不过，做牛司令的太太也不错嘛，啊，住在深宅大院，穿着绫罗绸缎，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咱们这个鬼谷山跟一群臭男人在一起，男不男女不女的要好吧？
6: 不行，爹，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一个老头子呢？岁数比你还大，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我的幸福呢？
5: 闺女儿，我就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才这么做的。
6: 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反正我说了算，三天以后准备出嫁。
5: 站住！谁也不准走出去。只要走出去，我就一枪打死他。
6: 你也下得了手，爹，你一枪打死我吧。如果你根本不顾我们的父女情谊，你就开枪吧。
5: 站住！站住！我真的开枪了。

0: 白小姐，你们俩赶紧！
1: 大当家的，
0: 猴子，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多嘴，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大力，看好他，免得出什么意外。
2: 是。

0: 哎呦，妹妹啊，
1: 哥，
0: 司令啊，我回来了。哎呀，你看我们一家又团圆了。
1: 哥，你辛苦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那就好了，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1: 哎，你好好歇着啊。哎，
0: 行行行。
2: 王燕呐，
3: 司令，你在鬼谷山跟洪大炮谈的怎么样啊？
4: 司令，洪大炮已经答应把红英嫁给司令。三日以后，我们到鬼谷山接红英过门，并且把文物带回来。
2: 真的？
4: 是的。
2: 哈哈，太好了！这样一来，大事可成了。哈
4: 哈，司令，可是我觉得……
2: 王燕呐，哎呀，别吞吞吐吐的。
4: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洪大炮不是答应得很痛快吗？能有什么问题啊？
4: 对，洪大炮的确答应得很痛快，可是红英并没有答应啊。就为了这件事，他们父女还吵了一架。可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洪大炮执意要完成这门婚事，并且说要在三天之内完婚。我怕这里头太有文章了。
2: 嗨，管他那么多，反正他是答应了，到时候人和文物一起送过来，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4: 司令，这话不能这么说。红英这个女人野性难寻，非常凶悍，如果她的心里不愿意，我怕万一她过了门以后会对司令和太太下毒手啊。
5: 哎呀，对呀对呀对呀，司令啊，你是没见到这个女人比我还难缠呢。哎，大打出手的话，咱们几个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啊。我看呐，你还是别把这个女人娶进门了。
2: 可是这门亲事是咱们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怎么去退婚呢？
1: 那您要是把她娶进门也行，反正不能住在家里，给她在外边随便找个别院把她安置了，一个月你只能去接她一次。
2: 啊，这只能去一次啊？
1: 怎么着，你还嫌少啊？
2: 不少，不少，
1: 还嫌少啊？
2: 我听你的，听你的啊，不少，
1: 去，
2: 不少。
6: 你们看，结果就是这样的。
7: 报告少佐，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新四军的突击队员一直留在十字铺，没有离开。
6: 是吗？哼，看样子，他们想跟我们决一死战了。
1: 哼，
6: 好。那我就成全他们。大家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该如何进攻。
8: 少佐，我在十字铺待的时间比较长，对那儿的地形了如指掌。在西北方的后山上，有一条非常隐蔽的小路，如果他们敌不过我们皇军的进攻，就一定会从那条小路撤退。
6: 这样，石爷，你带上一队皇军，再加上皇协军，然后一起从正面进攻他们。嗨，我、石原还有春子，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后面去包抄他们。只要他们一旦后撤，我们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8: 少佐，能不能让我单独带领一队人马？
6: 春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8: 我早就知道有攻打十字铺的一天，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留了一手，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6: 好，石原，那你就带领一队人马一起配

0: 和春子的行动，嗨！同志们，这江小雨逃跑之后，我估计他一定会带着翅膀来攻击咱们十字铺。但是，十字铺的正面呢，不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江小雨对咱们这一片很熟悉。
1: 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后山有一条隐蔽的撤退道路，所以他肯定会带着翅膀在那里伏击我们。
2: 对，
0: 那娘们知道我们这么多秘密，这一次如果他带着翅膀一起过来，正好一块干掉。
3: 队长，让我去吧，让我去为姐报仇。
4: 说的对，
0: 行行行行行，大家安静一下，我现在安排一下作战计划。影子，
5: 你带着大鹏、大奎到十字铺的正面去设埋伏。好，剩下的都跟我，咱们把实力就放在后山隐蔽的这条路上，来阻击他们。小伙子，哎，把那门炮带上，师部已经配给咱们一些炮弹，咱们就把那些王八蛋呢炸回他姥姥家去。
6: 好，给他炸回去。
1: 对，炸。
6: 刘飞啊，我问你，想不想为你姐姐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日本女人。
1: 说得好，我也要亲手宰了这个日本臭娘们儿。我的一世英名全毁在她手里了。这个日本女人叫花多端，我们杀她谈何容易？我相信。 到时候，他肯定会跟小鬼子一起来攻打十字坡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目标肯定会是你。我？
6: 对，
1: 因为到目前，只有你和你姐姐是唯一见过我们那个内线同志的人。你姐姐被他害死了，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活捉你，从你嘴里问出我们那个内线同志。
6: 蔡大哥，你说的有道理，我该怎么做？你告诉我。
1: 刘飞，听我说，等鬼子来了以后，我会埋伏在小溪边，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江小雨给我引到那边去。

0: 前面就是十字铺的村口了，准备进攻。黄协军先上。
1: 是。
0: 我们殿后，跟我来。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带上

0: 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

0: 哇，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在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

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

0: 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说起物业，真可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垃圾没人清，设施没人修，物业说撤就撤，留下一堆烂摊子。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社区治理绕不开的难题，老旧小区更是难啃的硬骨头。呼和浩特市64个老旧小区今年迎来了国企物业，市场化物业不愿接管不了的烫手山芋，国企凭什么能管好？它和普通物业公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 我这也是个好事嘛，但是把清楚做了以后，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呀？如不如现在的
3: 国企物业是个大单位，不像别的物业了，说跑就跑了，不干就你撂挑了。
4: 就像咱们这老破小小区，国企还管呢？一般我觉得是不是国企可能说是愿意去那种高端一点的小区？
5: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服务能不能搞好。他是不是这个入住进来这个物业费又要不要再涨价？
6: 我担心就是国企入住会不会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他不会立马给我解决，可能就是他要走些流程啥的。
7: 会怕说是不是这个进驻工作是就是一阵风咱们刮完，不知道后边还能不能就是长效稳定的这种管理。
8: 这些一连串的问号和顾虑，其实和大家对物业管理长期以来的积怨有关。收了钱不好好服务的，干到一半撂挑子跑路的，公共设施坏了永远没人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听多了见多了，老百姓心里自然就打上了问号。如今国企要来了，名头听着可靠，但落到自己小区头上到底能不能管理好，大家心里没底。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回民区草原明珠小区。小区里一台登高车停靠在居民楼下，工人们正在抢修开裂破损的楼体落雨管。
9: 这个小区的落雨管很多的都是已经断掉了，裂开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几乎这个登高车基本上就是不下雨的时候都是来不是修落雨管就是修瓢窗。
8: 草原明珠小区住着近2500户居民，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让人头疼的气管小区。原物业合同到期，二话不说就撤了，整个小区一夜之间陷入无人管护的窘境，垃圾几天就堆成了山，楼体落雨管断的断，裂的裂，院里路面坑洼的能绊倒人，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搅得人们苦不堪言。但是又没有新的物业公司愿意接管这些烂摊子。就在这个时候，受回民区政府委托，国企惠达物业顶了上来，签了6个月的应急托管协议。
9: 我们之前来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上边所有的垃圾成堆，你知道吧，就是说那个很大的那个绿皮车，20多吨的绿皮车，我们就拉出100几车个。
8: 垃圾清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小区当年没赶上老旧小区改造，楼体上了年头，公共设施老化的厉害，一到下雨天，泥水顺着坑洼路面四处流，楼道里踩的到处都是泥脚印，居民出趟门都糟心。
9: 您看到的就是这个路，这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土，肉眼可见的土，下雨他们车上喷的，每天往楼道里弄的，最后没办法了，完了通过街道想办法，我们物业想办法雇上人来了，整整铺2-3个月，铺了现在2/3了，
3: 变化相当大，前后对比一比较就知道了。
7: 这个一楼过去我们都是杂草，他现在的

0: 然后都硬化，弄得成砖。
1: 你说些树，你看见现在打的，越就是越的，高就高，啊，不越里头整整齐齐的，过去没人管。
2: 路铺了，垃圾清了，这些是大家看得见的变化，但花的钱远不止这些。小区监控原先残缺不全，到处是死角，物业自己掏钱给小区装了一套高清监控系统，光这一项就花了十几万。
3: 目前在这个小区我们投了快120万了，你能看见的除了干净看到的这些砖，很多的东西你还看不见。
2: 明明是个烂摊子，前期要不断往里贴钱，为什么惠达物业还愿意接手呢？
4: 首先我们国企物业这个它是一个国企嘛，它要尽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这个全盘的这个进行这个兜底，我们把这个先服务后收费放在第一位，是让这个业主先享受到咱们的服务，然后看到物业的这个变化，通过我们一些相应的良性的这个循环吧，逐渐这个扭亏为盈吧。
2: 国企接管物业不是凭空而来的举措。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被写入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5月，自治区印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从物业企业准入、服务标准到退出机制，全流程立规矩、补漏洞。目标3年内物业类投诉量下降30%，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政策目标很明确，但现实是一些老旧小区连市场化物业都招不来，没人接盘的困局怎么破？那就由国企托底。内蒙古惠达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回民区区属国企全资设立的城市建设平台，主业就是城市更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物业服务。说白了，修路、改管、补监控，这些恰恰是它的老本行。草原明珠小区不是惠达物业接手的第一例，之前接手的小区一个一个都运营起来了，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就有时光城小区。
5: 时光城小区呢，它是8栋楼，是1102户居民。小区呢，之前被列进去那个房地产一流项目台账中，曾经因为呢交房难、停车难、办证难、用气难、物业难五大难题深深困扰。2023年的9月呢，小区的原物业弃管了，小区当时就直接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无序状态。我们当时遇到这个局面呢，通过咱们规范招标的方式，引进了咱们的国企惠达物业入驻小区。
2: 可当惠达物业刚踏入时光城，难题远比想象中的多，大片房屋空置，小区破败失修，各类硬件设施千疮百孔，改造修复的担子重重压在了物业团队身上。
6: 我们刚入驻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烂尾的状态，入驻率估计也就个10%左右，都是毛坯房。我们建厂以后首先更换了16个单元门，我们重新铺设了道路，墙皮脱落的请了专业师傅进行了维修，就几乎就没有绿植啊啥的。后来我们大量的采购，这里的每棵树每棵草都是我们亲自种下的。
2: 道路平整了，园区绿了，居住条件一点点改善，小区里发生的每一处改变都实实在在落在居民眼里。不少搁置多年的毛坯房终于迎来了装修的动静，越来越多业主选择回到这里安家。
6: 咱们现在的入住率已经提高了很多了，从10%到45%，业主现在是环境好了，都回来装修房子，都开始居住了。
7: 过来看到小区院里面这个环境挺好的，旁边那边有那个健身器材、乒乓球、篮球场，都各方面物业他们都考虑的也挺周到的，然后就搬到这个小区了。
2: 小区住户越来越多，收上来的物业费也越来越多。每平米1.6块的物业费，住进来的人们缴费率达到了95%。惠达物业也终于开始有了进账，开始了良性循环。
8: 我们这个国企的惠达物业公司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共在我们回民区接管了38个小区。尤其在我们惠达国企物业是，它是实行了一个叫小钥匙 APP 这么一个通，它是实行按月缴费。你老百姓呢，你看我这个月服务好不好，你再给我交费，等于把这个交费的选择权交给了居民，让居民来做主。
2: 张良说的这个智慧平台，在惠达物业接手了5年的锦泽园，已经实打实跑了起来。服务好不好，反应快不快，居民用手机就能看得到。
9: 是小钥匙，就是线上的物业管理的平台，

0: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接到的供单，这不16:21，然后这个地址是9号楼3单元一楼西户，要说是锁芯坏了。然后我们5分钟之内也做出这个快速的反应，然后我们的师傅他手机上也可以接收到这个供单，然后他就第一时间处理了。
1: 别两个盖子，耳完配置两个扣，
2: 也就10分钟20分钟就给换好了，对这物业非常满意。平时物业反正有求必应，你要下水道堵了，人家第一时间过来给你通，从来也不说收费。
3: 像这个居民家里头有一些这个堵了这个上下水了，简单的维修这些小事儿，我们主动上门免费处理，真正的让这个居民觉得物业是在做事儿，在服务，不是只是来收这个物业费的。
4: 市场化物业进场先算经济账，算不清楚就不干，但是国企物业进场先干事儿，算的是民生账。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用心了他就认你。锦泽园也一样，5年前刚入住那会儿，小区一片乱象，物业团队从头整治，硬是一点点把窟窿补上了，把人心也拢回来了。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最初的20%大幅提升至97%。
5: 其他的物业换个水龙头还得收3块钱，这物业根本换灯泡、换水龙头根本不收钱，1000元半个月能接一个，能扫一次就不错了。现在一个星期大扫2-3次，家里的楼道挺干净的，找点毛病反正没有。
6: 我们的孩子放在楼下，相当放心，相当放心。门口呀，时常都有人在。家里边有一个什么水电呀、下水呀，稍微有一点小问题，直接一打电话，立马就能上门。
4: 贵达物业在回民区站稳了脚跟，而在玉泉区同样是老旧小区，走了另一条路。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大玉石社区的博爱小区，284户居民，老年住户居多。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没有市场化物业，全靠社区扛着代管的重担。社区书记靳建忠在这里干了19年，见证了小区6年自治的全过程。为维持运转，社区定了一个极低的收费标准，每户每年200元。
7: 院里面的化粪池的清洗、污水管道的清洗也在这200块钱来维修的。还有这个大门口的倒闸和小门的让小门这个倒闸，全部在这200块钱来包含的。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博爱小区的卫生费的账户上，节约下200块钱。
4: 整整6年没有专业物业进场，全靠居民参与自治，社区硬生生撑起了博爱小区的日常管护。但社区力量终究有限，碰上大规模环境整治、专业绿化养护、老旧设施系统化维修这些活儿，常常力不从心，很难做到标准化、长效化。老旧小区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有更专业的力量进来。2026年9月1日，改变来了。玉泉区本土国企优创环卫清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接手，一次性接管了包括博爱小区在内的11个老旧小区，开启国企接管加社区领办加居民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
8: 我们优创公司作为玉泉区区内的国有企业，然后呢，承接玉泉区道路清扫保洁还有园林绿化，然后本身我们还服务的这个区内400多所京城驿站公厕的维保啦、抽污啦，这些承接了这个小区物业之后，把这个主子主业的环卫啦、园林啦，然后能够辐射到这个小区里面，然后一些大型的这些清扫设备，包括园林绿化这些修剪的机器，全部都能够进到小区里面。所以说本身我们在这个小区物业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4: 玉泉区的国企物业探索刚刚起步，效果怎么样还需要时间检验。但回民区惠达物业已经跑了5年，从应急托管到长效运营，从亏损兜底到良性循环，一条路趟了出来。草原民主小区6个月的应急托管期限马上就到，物业最终能不能留下来，还得居民说了算。
9: 在6个月之后，我们会以物管会牵头，在小区呢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进行这个是否续聘物业公司进行民意表决。如果业主达到了2/3的参与率，那么2/3的1/2进行满意，我们就能和这个惠达物业公司呢签订3年的物业合同。目前呢，居民对于物业的认可度呢非常高。
10: 干得挺好的，这个卫生呀，包括车辆管理上各方面的维修绿化上都进行得不错，我们希望这个物业能留下来。
5: 六个之后把它

0: 这些人留下来继续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或者是管理的方案，就继续干，再上一个台阶。
1: 64个老旧小区有了国企新管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在物业管理全区一盘棋中是重要的一步。从市场失灵到国企补位，从没人管到有人管，这是一条正在被趟出来的路。用服务温度去弥合市场的盲区，用治理精度去回应民生的痛点。64个小区只是一个开始，让人满意的物业服务这次值得期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2: 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是乐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3: 哎呦喂，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

0: 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翻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越南国会代表团一行；
1: 包钢调研15-17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和建设工作；
0: 第21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1: 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开幕；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在江西赣州余都讲述30万人如何守住一个秘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越共中央委员、国会常委会委员、国防安全与对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海和为团长的越南国会代表团一行。
2: 王伟忠对代表团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内蒙古区情。他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工作，赋予我区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寄予内蒙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出新路来的殷切期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稳步向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内蒙古愿同越南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围绕生态环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深入对接、深化合作，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吴海和表示，首次到访内蒙古，深感这里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强劲。他说，希望切实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积极推动越中各方面各领域务实合作。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清洁能源、智慧农业、旅游观光、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越南国会及地方人民议会愿与内蒙古自治区人大深化交流互鉴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为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不懈努力。自治区领导张韶春、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调研15-17新一代通信

0: 网规划和建设工作。
1: 在内蒙古铁塔公司新城区绿岛 5GA 基站，内蒙古联通公司算网建设运营指挥调度中心包钢实地查看铁塔智能运维、服务民生和一塔多用、节约投资土地情况，详细了解联通公司新一代通信网和算网融合发展进展。随后包钢来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听取呼和浩特国家级骨干直连点建设和反诈系统运行情况介绍，并召开专题会，与有关部门单位和运营商深入交流，听取建设运营中的问题困难。包钢强调，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构成了多网协同的关键基座。一要积极建设 5GA 通信网、宽带互联网、万兆光网、卫星组网、工业专网、低空智联网，加速形成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要与算力网规划建设紧密衔接，做好电力资源匹配，推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算网链接一体化发展，搭建跨枢纽节点间的超高速骨干传输网，为内蒙古算力出区建成直达链路。二要加力推进“十五五”通信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建设，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模式，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提升审批效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突出工作重点，对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大兴安岭林区，针对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网络服务覆盖率。对城市建成区、县域乡镇，增强网络设施承载能力，提升服务品质。对公路、铁路沿线和口岸地区，合理布局基站和光纤网络，为运输调度、无人驾驶、通关互市、跨国通信提供网络支撑。四要持续深化资源共享，统筹铁塔公司运营商基础设施布局，坚持一塔多用、共建共享，推广一网漫游、工专融合组网，减少重复投入。五要超前谋划 6G 网络建设和技术储备，适应我区能源、工业、交通、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需求，积极探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业态新模式。六要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网络运行安全保护，提升通信网络安全韧性。特别要提升应急通信能力，配齐卫星便携站、卫星电话、北斗终端、宽带自组网基站等装备，增强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条件下的应急通信能力。戴钦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5日，第21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1: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自治区法学会会长石光辉致辞，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郑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出席。王洪祥指出，本届论坛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重大现实问题，共谋良策。要完善区域法治研究协作机制，围绕“十五五”时期共性问题开展对策研究，推动成果共享，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石光辉说，论坛精准对接环渤海区域法治建设实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内蒙古是一次学习交流的宝贵机会。我们要推动优秀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参考，应用于法治实践，努力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市开幕。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聚焦主题宣传、精品创作、改革创新、产业发展等广电视听重点领域，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上，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介绍了2025黄河流域九省区广电视听合作情况。2026黄河流域九省区视听合作正式启动。现场发布《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倡议书》，共建黄。

0: 黄河文化广电视听节目共享平台倡议书、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拍计划和沿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在国家广电总局统筹指导下，沿黄九省区将在主题宣传、精品创作、视听技术、产业资源、国际传播五大领域协同发力，传播黄河文化。大会还发布2026年度重点项目《中华文脉五重奏》系列纪录片之《黄河联合制播计划》。该片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邀请沿黄各省区共同参与，致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黄河题材纪录片。开幕式上，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等方面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主旨演讲。
1: 我们的黄河、长江、长城，这既是个地理标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标志。那么今天了，我们再重新重走黄河，重新看黄河，它会有新的视角，会揭示出新的意义。
2: 把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举成不挡，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0: 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自2022年举办以来，沿黄九省区广电媒体持续深化联创、联制、联播，累计推出上百部黄河主题精品力作。本次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主办，沿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局承办，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轮值承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包头市人民政府协办。会议期间还设立了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视听产业带建设与政策协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等，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对话交流平台。同时举办黄河与长城拥抱、黄河视听精品成果发布、生命树等66部作品获得黄河流域优秀视听作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全媒体公益行动寻找赛考斯等9部作品入选黄河主题精品视听成果。
3: 本次大会既集中展示黄河文化视听精品，也推动联合选题、协同协作、资源共享机制落地。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黄河文化从资源梳理更好地走向内容生产。
0: 内蒙古台报道。

0: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被誉为长征园。90年前，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中央红军8.6万余人在于都集结，隐蔽了半个多月，通过8个渡口兴业渡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于都河由此得名长征第一渡。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在于都追寻，30万人为何能守口如瓶。
1: 这里就是于都县的东门渡口，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90多年前呢，这里的江面宽达600多米，水流湍急，江上是没有一座固定的桥梁的。数万大军要渡河出征，唯一的办法就是搭建这样的临时浮桥。
2: 当时50多万敌军兵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于都县及周围地区成为仅存的全红区，形势十分严峻。8万人被困在了这条河前，没有桥也没有船，怎么走？
3: 面前看到这一小艘渔船，就是90多年前中央红军摆渡用过的渔船，它是由老船工李生仁捐赠到我们纪念馆的，它是原件。那当时岸上的渔都百姓呢，更是将家里的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是房梁都锯下来，捐到了架桥工地，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渔都百姓就无私奉献什么。
2: 在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古街，刘次元民居静立于此。当年他家的门板、房梁和隔板都被爷爷刘志三锯下送去架桥，和千百家的木料拼在一起，在波涛之上连起一条通向希望的生命线。
3: 当时在我县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曾老大爷，在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献完之后，还将家里唯一副寿材板也捐。

0: 到了架桥工地，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曾老大爷就急了，他说道：红军战士上前方打仗，把命都拿出来了，我捐献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呢？
1: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隐秘行动，由汉族、畲族、苗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红军连夜渡河，当地汉族、畲族等各族群众把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调集了800多条船只，有的用作摆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靠着百姓捐赠的门板、床板、房梁，一块一块、一根一根送到渡口。
2: 每天下午4点，百姓们全员出动，合力架桥，夜色来临前完成铺设。夜幕之下，80000红军将士通宵渡河，星夜出征。天未破晓，晨光微亮，众人即刻拆除浮桥，分散藏匿木板。短短4天渡江的时间，30公里的于都河沿线，浮桥反复架设拆除15次。
3: 我们全县的群众，就是把整个部队有部队集结的区域，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建严，就是像铁桶一样。红军在于都集结包出发，先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红军真实的意图。
1: 距离当年架设浮桥不到40公里远的上堡畲族村，是当时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
4: 我们现在穿过的这个位置啊，哎呀好窄，就是那个上堡畲族村的上堡溶洞里的这个一线天的位置。当时这个7000多名红军的伤病员，还有我们这里的赤卫队，都是要在这个溶洞里进行调整隐蔽。
5: 其实像在我们上堡村的话，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小的红军医院，然后当时的每一个妇女都是当时的护理员，我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不分男女，其实大家都是拧成一股劲。
1: 伤好后的3000多人随红军继续长征北上。90多年过去，当年30万百姓用生命与忠诚守住的革命秘密，和那五座反复拆装隐秘渡人的简易木质浮桥，如今已经变成了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五座大桥，飞架江河，连通一江两岸。内蒙古台记者江西报道。
6: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活动，今天在呼和浩特启动。
7: 启动仪式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斌兴设计并参与教学的内蒙古工业大学方斌兴院士实验班成立，为内蒙古和国家培养更多网络空间安全相关专业人才。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呼和浩特青城地铁1号线网络安全号地铁专列也在今天首发，大家通过车厢内的警示标语、海报和科普视频学习网络安全常识，
8: 推送一些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小知识啊，比如一些常识或者是我平时工作需要注意的地方，防止网络诈骗。
7: 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的第7届蒙古马杯网络安全竞赛同步开赛。宣传周期间，内蒙古还将开展第6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暨京津冀蒙网络安全技能竞赛、网络安全实战演练、网络安全知识线上有奖答题等活动。
9: 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自治区活动啊，面向机关企业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筑牢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
7: 内蒙古台报道。
10: 内蒙古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以文明润乡风，产业促发展，全方位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宜居和美的乡村新图景。
7: 在通辽市扎鲁特旗聚日河镇保安村，村里新进的乡村文明地标文明小院格外吸睛，配套设施完备，氛围温馨，正成为村民休闲议事、文娱活动、涵养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
11: 设立了一个娱乐活动的基地，我们呢还享受了百姓大舞台的娱乐，通过舞台把群众的心声唱出来了。
7: 针对人情攀比、红白事铺张、村民缺少文娱活动等现实问题，保安村建成占地1500平方米的文明小院，设有七彩休闲长廊、善美居便民服务区、百姓大舞台等功能区，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12: 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基本上都在这个小院内度过，能容纳300人的餐厅用

0: 鱼呢，咱们保安村村民婚丧嫁娶全部在这个小院之内免费给他提供水电。
1: 内蒙古新时代乡村建设也有产业增收的活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草原村播正火热。
2: 刚开播销售的依然是来自乌兰图特嘎沙葱集体经济产品，非常的好。
3: 今天也不错，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成绩啊。今天有96单，然后是19500块钱。
1: 鄂托克旗依托本地资源，创新直播加产业加文化加理论融合模式，打造本土电商助农草原村播项目，建成一个综合直播基地，19个电商直播中心，吸引6000多名农牧民参与，线上线下销售额破1亿元。在新安盟阿尔山市，西口村立足自身生态文化区位叠加优势，探索艺术赋能加非遗传承加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发展乡村旅游。村里打造墙绘、雕塑等艺术景观，建成南山乡野艺术圈、看山艺术馆，形成全域开放式无围墙露天美术馆。同时推出躲在西口慢生活2天1晚逛山野沉浸式旅游线路。村委会还成立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统一规范整合全村民宿餐饮与服务。
4: 我就一开始打造了6间房，后期一看客人不够住，我就开始又接点打造，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
1: 内蒙古各地坚持统筹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目前已经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镇206个，自治区103个旗舰区全覆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文润乡，以德化人，以治正风，文明乡风建设治效齐升。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8号，一场精彩激烈的庆丰收斗羊大赛在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举行。
1: 比赛吸引来自山东、辽宁和通辽的近100名斗羊爱好者参与，场面激烈，扣人心弦。
6: 这次带了6只总公羊，20多只斗羊，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6只总公羊展示一下。
1: 活动还包括公羊比壮、小羊比美、孤羊重量等趣味项目。
7: 也不要用手摸，就全凭眼睛去看的。咱们就是以着这些年的经验，就把它做到，上差下差，不差2斤左右。他就凭这些年养殖的经验，4多年了。
1: 敖汉旗下洼镇养羊历史悠久，全镇7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120万只以上，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
8: 每户10个羊，一年能增收15000块钱以上。通过这个肉羊产业，让大型养殖户有更大的这个收益，带动这个群众就近务工，也让这个零散养殖户们通过庭院经济、庭院养殖，增加收入。
1: 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0: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下达2026年第一批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共135项，其中制定130项，修订5项，全部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立项结合自治区产业发展实际，聚焦乳制品低碳工厂、算力与新能源融合等重点领域，补齐内蒙古特色产业标准短板，为蒙自标品牌规范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一批诚信计量典型案例发布，内蒙古2案例入选，分别为鄂尔多斯市多措并举规范电子计价秤交易行为，紧盯农贸市场沿街商铺严查鬼秤缺斤短两，包头市聚焦青少年视力健康，抓实眼镜剂量合规治理，对验光仪、焦度计等配镜设备开展常态化强制检定，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内蒙古大学近日批准在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点下新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该培养方向立足自治区产业发展实际，依托工商管理硕士成熟培养体系，聚焦技术经理人、科技服务、成果转化实务能力建设，培养复合型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填补内蒙古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 为期3天的赤塔日活动，9月

0: 三号在满洲里市落下帷幕，活动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联合举办，双方举行政府会谈、经贸会议，共同在资源落地加工、跨境金融、跨境旅游、口岸服务等方面拓展合作，并通过系列文旅体活动搭建起双方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的桥梁。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两日，我区中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有少量的降水。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的西南部有小雨，出行请留意路面湿滑。中东部偏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明晚到后天，降水更为分散。巴彦淖尔市的西部和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和东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中东部大部地区风力强劲，短时可达7到8级，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偏高。西部偏北、东南部还有东北部偏西地区，17号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及以上，中午前后仍有炎热感，紫外线较强，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需要提前关注的是，周后期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区，预计18到20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降水，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随之下降。建议大家提前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产生活。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23度；乌海晴转多云，14到28度；临河晴，13到27度；包头晴转小雨，9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吉宁晴转多云，10到25度；二连浩特晴，12到29度；锡林浩特晴，7到26度；松山晴，13到29度；科尔沁晴，13到28度。乌兰浩特晴，10到24度；海拉尔晴，7到23度；满洲里晴，4到26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

0: 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5: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0: 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

0: 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0: 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

0: 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接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1: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

0: 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2: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

0: 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

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十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

0: 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向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走。
2: 好，知道了。林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5封电报了。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

军伤亡百万人有余，因为缺衣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一千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衣少药，有一千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2: 报信。哎，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0: 雷王，
1: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2: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2: 不错。哎，组长，你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3: 陈发兵，
2: 对。
3: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2: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
2: 你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3: 已经想到了，
2: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3: 聪明。
1: 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2: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2: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
1: 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余队长不知道的。
4: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4: 嗯，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4: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4: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4: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4: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

0: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呀、啊，那如果不是太空杯，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0: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4: 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糊涂，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3: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2: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5: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0: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5: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

0: 让那专场跑一趟。
1: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阴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我先麻烦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1: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0: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
1: 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徐武兄，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 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无惧叛要高官，当街欺诈百姓。 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0: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2: 建锋同志，
3: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2: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3: 不然不好交代。
2: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0: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

0: 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怀疑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就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0: 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1: 那到时候我们再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0: 空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糊了。
4: 哎，等，我也糊七饼，一炮奏响。
5: 你看看我这牌，
2: 哎呀，手气太好了。
4: 对的。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哎呦，
1: 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水峰，稍等啊，
2: 替我打一下。
3: 七万。哎呀，喂。
2: 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哎，
1: 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啊，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3: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8: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3: 清一色。
2: 又糊了。哎呦，
8: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啊！
7: 来来来，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8: 来来来，我下桌。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豆，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豆，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0: 陈真，丽葵，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
2: 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嗯，
1: 好的，太太。
2: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2: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0: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2: 没错没错。
0: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2: 太好了，谢谢您啊，客气啊。

0: 嗯，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是沈太太。
1: 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0: 窦公馆。

0: 听段太太说的，所以他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1: 会不会是段推之和毛人凤对三坂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2: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1: 啊？那你别再去了。
2: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3: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不瞒次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个茶叶叫武夷水仙。
2: 哦，
3: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
2: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3: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3: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2: 哦，
3: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2: 头春芽茶，
3: 哎，
2: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3: 去年的芽茶嘛，
2: 那也是好茶呀。
3: 次长，请。
2: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王瑞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

0: 不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公敌，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3: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
0: 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啊，喝茶。哟，您稍坐啊。嗯，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1: 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嗯，
2: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还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1: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她没去
0: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她知道我干什么的，她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本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林忆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没错，在白眉棍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2: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盲组把人藏在哪儿了。一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3: 行了，
2: 我不想理他，这怎么能是小事？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
3: 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您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4: 是。

0: 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石真兄。

0: 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
1: 四川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
0: 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0: 之前泰达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1: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0: 他是求你牺牲的，
1: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账号，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委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接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秀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亮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跟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没忍住吃。

谢谢大家。

0: 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你找阿美，她叫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林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林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

0: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1: 谁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
1: 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1: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哦，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
1: 啊。
0: 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林老板的安全房，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多配合你。谢谢陈将军。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敏，有点头疼。

0: 用一下体温。
1: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0: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1: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2: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1: 哦，

0: 41度，是有点高。
1: 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0: 想休息几天？
1: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作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福根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嗯，

0: 来了。
1: 顾壮的警惕性很高，
0: 走。
1: 刚才又派余香南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
2: 陈太太，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玲演出的晚上行动。
3: 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2: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3: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2: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3: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周书记，陈太太啊。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孝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孝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一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
0: 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

0: 长，
1: 埋松，
0: 你慢点，
1: 埋松，
0: 队长，
1: 埋松，
0: 你慢点，
1: 你拉我干什么？埋松，
0: 你能跑得过汽车吗？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没出什么事儿啊，我没着急。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啊，我在几个重要位置都安上了人，什么都没查出来。哎，不过苟延康倒是干扰了一个陌生电波。陌生电波？嗯。
1: 小鬼子没得逞，太好了，辛苦你了，我给你倒水。其实啊，我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枪声，这炮声，这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这下你踏实了吧？嗯。那个，补充特别行动队的人落实的怎么样了？
2: 在人数上有困难，
1: 一部分人征兵走了，剩下的除了咱们的同志，进步青年雇佣枪的很少。
3: 大家可以再实践中学习嘛。现在有几个人选？六个。
4: 名单给我看看。
3: 王林和董向南没有问题，是老交通员，思想也比较成熟，可以重点培养为咱们的骨干。行，我这就去办。哎，少奶奶。
5: 哎。
3: 少奶奶，大少爷在吗？
5: 他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魏掌柜让我问问老爷，普安有一批盐，要不要运回来？运回来吧，现在正是腌菜泡椒的时候，用盐的旺季。那大少爷和老爷那边？嗯，
3: 老爷那儿我去说，你赶快去回魏掌柜吧。哎，好嘞。
6: 哥，你只要一出去执行任务，娘就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哎，别说了，这不平安的回来了吗？来，这第一杯，敬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还有你爹。

0: 这第二杯酒，让我代表我的两个兄弟，敬前线那些永远回不了家的弟兄们。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弟兄们，我们敬你们了。
1: 这第三杯酒呢，打跑了小鬼子，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0: 来，坐，坐，
1: 坐。张强，
2: 哎，
1: 小金，
2: 老夫人，
1: 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当兵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真是难为你们了。这杯酒，老太太要敬你们，来。
2: 啊，谢谢伯母。
1: 哎，
2: 谢谢谢谢。
1: 好，
2: 老夫人。
1: 好。嗯。
0: 娘。
1: 嗯。
0: 你也吃点东西啊。
1: 好，
0: 来。
1: 小金
2: 到。
1: 我知道你们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所以我把梅家祖传的这个护身符送给你保平安啊。
2: 老夫人，这舍不得。

0: 好，你看这下面家又多了一口人。伯母，您不带这么有偏有向的啊！好歹我跟您儿子也是生死兄弟，那您把我也收了当干儿子吧！我不要您的传家宝，我就想叫您。
1: 你要干嘛？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是个愣头青。我说你就不能聪明点，这事儿也学小金啊？你就不能换个方法？啊？不是，
0: 我可就只有这一个闺女啊！来来来，喝酒。
2: 嗯，吃菜吃菜啊！特遣队被梅松的人追杀，死伤大半，我们现在需要上面派人补充兵力。
3: 我这就去发电报。一定要小心，现在苟延康和梅松对电台查得很严。是是。
4: 收起，让，撤开，撤，撤去，看。
5: 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集合完毕。归队，是。稍息。
4: 作为特别行动队，你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桥护路的重任，所以呢，你们要认真训练，提高技能。王林、董向南，
6: 到。
4: 你们两个今天表现不错，训练认真刻苦，要继续起到。
0: 带头作用，
7: 是，
0: 解散。哎，王医生，
7: 怎么样啊？
4: 是不是想我了？
0: 是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
4: 王大伙也想你了，
7: 是啊，
4: 是啊。王刘队，你怎么来了？
0: 张副官，这是伤员最后一次的体检报告，如果你能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1: 太感谢你了，
7: 没事儿。
4: 那你们聊啊，
7: 好，
4: 我先去忙了啊。
7: 好，
4: 呵，恢复的不错嘛，
7: 都挺好的，一个个练得可来劲儿了。
0: 是吗？
7: 是啊，是啊，
1: 不错不错。梅松正式组织这个特别行动队，就是为了加强对二十四道拐的保护。嗯，组织上派你们两个加入这个特别行动队，也是对你们两个人充分的信任。
7: 是是，
1: 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完成任务。另外。
7: 一定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放心吧，高科长，搞好合作，发展自己，守桥护路，哪怕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完成抗击小鬼子的大业。是啊。
8: 好，干杯。
7: 干。
8: 这家已经付过了，
7: 老爷。 还有呢，就是陈家的事儿。
8: 哎，少奶奶，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7: 对。谁呀？
8: 就河麻子手下的人，河麻子账不给他们结，那批货都给我淋湿了，还有脸要钱呢。不接，
9: 先生，还剩多少？已经付了定金，还剩五个数了。
0: 爹，
8: 嗯，
7: 赵父吧。
8: 哎，哼，吴小雨，你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9: 闭嘴。
0: 爹，我是掌柜的，谁是掌柜的还没准呢。好，你们随便吧。
7: 特派员，
10: 怎么样？电台找到了吗？没有，没有任何线索。
7: 查的这么严，这电台到底怎么进来的呀？
10: 整部当然会有困难，但是要拆成零部件，还是有可能的。
0: 没错，不久前我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发现运给苏贵寄生诊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明显比以前增多。我当时虽然查得非常仔细，甚至还翻了个底朝天，什么可疑东西都没发现，但我坚持认为他们有问题。
7: 有什么问题？
0: 苟延康最近侦听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电台信号，这几天才出现的。
7: 这么看来，这个寄生诊所。

0: 很可疑。
1: 我也这么认为。哎，不如这样，咱们现在来个突击检查，如果真有问题，咱们马上把它端了。
0: 如果是真有问题，恰恰不宜突击检查，他不会让你找出什么疑点。别打草惊蛇。
2: 谁让你存活的？不怕被发现吗？赶紧灭了！
3: 我宁愿被发现，也不要被冻死。
4: 白天君，白天君，
2: 找到吃的了吗？
4: 就只有这些了。
2: 该死的中国人，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勇士们报仇。
4: 报仇？这没食物又没有水，我们在这儿等死啊！
2: 我们应该赶紧撤退。
3: 不，不行，我们要坚守，我们要等待伤急，派人来支援。

0: 小雨啊，你就答应了吧。
1: 爹，我一个女人操持不了这么多事儿，这当掌柜的不是我不想做，是我真做不了。
0: 咱们是一家人，你看看我这么大年纪了，管不了那么大的家业。显然呢，整天打打杀杀舞枪弄棒的，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简龙一个败家子儿，生意要放在他的手里，那窟窿会越来越大。我还等着抱孙子呢，要是断了后这个家怎么办？你要是不管谁管呢？
1: 爹，这当掌柜的外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可是显龙他……
0: 别跟我提他，他已经不可救药了。
1: 可是我毕竟是个女人家，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看还是和显龙商量一下吧。
0: 你有这个能力，你心性好，有度量，你要是不想看着咱们刘家就这么败下去，你就得当这个掌柜的。
1: 爹，
0: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2: 好，来坐吧。
3: 啊，好。特派员，找我有事吧？
2: 当然。寇组长，实不相瞒，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寄生诊所的情况。我听说狗组长对这个诊所也很关注的。
3: 这个寄生诊所迁到此地已经有3个多月了。据我了解，苏贵是应了秦县长的邀请，从昆明来到此地的。不瞒你说呀，我们已经对诊所实施了监视，可是到目前为止，表面上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2: 那这个苏贵和秦县长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3: 据苏贵自己讲，他的老师是秦县长的表兄。哎，不过这倒没什么，主要是诊所下边的伙计都是苏贵从沦陷区招过来的。如果要想调查这些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这恐怕很困难啊。
2: 那这些人到了此地之后，行动上可疑吗？
3: 我对诊所的关注完全是职责所在，主要是怕共党地下组织渗透进来。
2: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日本人的谍报组织渗透进来。
3: 特派员应该比我清楚啊，共产党在前年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百团大战，他们的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借着抗日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限共和抗日同等重要。
2: 国难当头嘛，委员长不都说了应该一致对外吗？
3: 特派员不会是说我破坏抗战吧？
2: 不，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说心里话，高组长，我是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嗯，
1: 哎，刘掌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2: 今儿手太背了。
1: 哎，刘掌柜，账还没结呢。
2: 你可真有意思，我在你这儿玩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欠过你钱？下回再说。
1: 哎，刘掌柜，刘掌柜，你一共欠了我400大洋，空口无凭，你得签个字留个证据吧。
2: 行行，快快快快！
1: 哎，谢谢刘掌柜啊。
3: 寄生诊所在此地生意做得不错，老百姓的口碑也很好。到这个寄生诊所来看病，可以花很少的钱，甚至可以不花钱看病。这与其说是个诊所，倒不如说是个慈善机构，所以他们的疑点就在这儿。再说苏贵这个人就更令人费解了，表面上是个西医，可是每天又要到山上去采草药，不像是个纯粹的医生。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没有发现其他的任何迹象。这个秦县长终归是一县之长啊，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吧。
0: 我想人情方面不用考虑的太多吧，如果这个诊所有问题，那么作为县长他深陷其中，其中的利害关系秦县长应该比谁都清楚。最近我听说马帮山寨供出了几个做违法买卖的，你知道吗？
3: 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哪里有真正的共产党，我是怕他们浑水摸鱼带进电台搞破坏。
0: 青龙县真的有共党吗？
3: 特派员是怀疑那里是日本人的窝点。
0: 有这种可能吗？
4: 爹您看，这笔账已经清了，可这个还没有。
5: 接着看。
4: 哎，
6: 不要脸，你还真想管我们刘家的账啊？啊，
7: 混账！
6: 你干嘛？干嘛？还有你。
8: 我说爹，您不能老这么当着下人的面骂我，这让我将来在伙计面前怎么做人？我大小也是个掌柜的吧？
5: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掌柜了。
8: 别闹了行不行？爹，
5: 从现在开始小雨接管咱们家的账。
8: 爹，您再生我的气，咱也不能拿刘家的家业做赌注啊。
5: 是谁在赌刘家的家业？
4: 显龙，别吵了。爹，这段时间就算是我代管一段生意吧。
8: 你给我闭嘴，算个什么东西？
5: 你再侮辱小雨，就不允许你登我刘家的门槛。
8: 爹，我好不容易才刚刚把刘家的生意理出个头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那人脉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的。
5: 我不能看着你把刘家的产业就这么一点点给葬送。
8: 爹，咱们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您懂不懂什么叫国际形势？生意经
6: 你懂吗？
8: 国际形势，日本人眼看着就要占缅甸了，美国人英国人必打败仗，打起仗来什么东西最紧俏？吃穿住用军火，这才是商机啊。爹，
5: 少替日本人说话，我就不信一个到处杀人放火的军队能够长久。真正的生意经
8: 阴谋，这肯定是阴谋。吴小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勾结那个梅老二想搞垮我们刘家？

0: 你瞎说什么呢你？
1: 我瞎说，自从那个梅老二回来以后，你这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0: 你疯了吧你，别胡说。
1: 你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抽你？
2: 你敢？
0: 爹，
2: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1: 好，刘家早晚断送在你们的手里，毁在你们手里。
0: 爹，消消气儿，坐。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山峰来了新的指令，为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美军已经决定在咱们秦龙县新建一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一律运往前线。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人到兴仁去迎接美方人员，并护送他们安全抵达。
3: 这么说有不少美国人要来咱们秦龙？
4: 是啊。哦对了，约翰少校代表美方负责双方的联络，我们的任务是全力配合他们兴建罐头厂。
3: 好啊。
4: 强子，我现在的压力是美军一有行动，这小鬼子就不消停，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所有可疑人员的密切监控。而且兴仁到达我们县的这条通道务必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
3: 嗯，放心吧。我就在想，这个日本人如果真的要袭击美方人员的话，他们会用什么办法？
4: 什么办法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的防务工作不能顾此失彼啊。但是任何情况下，盘江浮桥和二十四道拐的兵力一兵一卒都不能轻易调动。另外，你要尽快的找方局长和李队长说清楚，让他们加强对城内的巡逻和任何可疑地点的监控。
3: 好。哎，秦龙好多事情都需要你接，美国人我去吧。
4: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
3: 这100多里路段地形很复杂，我去吧。
4: 正因为如此，还是我去。我是本地人，比你路熟。哦对了，你去找一下葛国华，让他预先选好几个地方，这样美国人一到就可以立刻兴建厂房。
3: 好，那你去接美国人的路上一定小心啊。
4: 快去吧。
3: 到了，让开让开，让一下。
5: 哎，来，你这水啊，这是。
3: 黄领队，黄领队，让一下，让一下，让开。黄领队，
0: 怎么了这是？
3: 你快给看看，他肚子疼，
0: 肚子疼
3: 的受不了了。
0: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3: 早上。
0: 早上疼，现在才来啊？
3: 我要不死拽着他来，他还不来呢。啊，
0: 行，我看看，伸舌头。这儿疼吗？
3: 不疼。啊，
0: 这儿呢？
3: 对这儿。
0: 这要是发烧的话，就是有炎症，得打针吃药了。
3: 那要这样的话，明天的任务你还参加不了吧？
0: 明天有什么任务啊？
3: 保护美国人，得走一天的路呢。
0: 美国人呢？
3: 啊。哎，王领队，这可是机密。
0: 你瞧你，你都信不过呀？
3: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来，把这个夹到腋下。

掌柜的，有没有黄安？有，你要几瓶？三瓶。好。好。谢谢。慢走啊。

0: 美国人要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的情报是真实的。布姑娘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从而让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为此，总部又增补了一批特遣队员到青龙。
1: 上次行动，特遣队差点全军覆没，现在又可以行动起来了。
0: 特遣队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要重振特遣队的雄风。
1: 那我们直接联系特遣队吧。
0: 不行，什么时候联系特遣队，布姑娘会通知我们的。
2: 咱们的人报告说，大山确实去过寄生诊所，看来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苏贵很有可能也跟电台有关系，虽然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应该先把他抓起来。只要控制两天，就能检验出他们是不是真的间谍。
3: 什么理由？
2: 制造治安事件，咱们就有借口进行控制。
3: 一些小鬼子藏在城外的大山里，切断他们和城里可疑人员的联系，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2: 没错，
4: 这是个好理由啊。
5: 青菜啊，来一个啊，都是青菜。
0: 怎么回事？收起来。
2: 好，上。
6: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不用紧张，走。
6: 快开门，快！
2: 你们干什么呀？老总。怎么回事？刚刚，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都打成这样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哦，
2: 啊，
0: 我们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我们抢了谁的生意了？
2: 抢谁生意了？
7: 张副官，会不会是土匪打劫啊？
0: 土匪？
7: 对，很有可能是土匪，他们听说你们诊所生意比较好。所以就动了抢劫的念头，
0: 这光天化日的，这也太猖狂了吧！
2: 寄生诊所可是咱们青龙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出任何差错，对吗？
0: 啊，
2: 更何况这里还有咱们的名医苏贵先生。对了，您两位谁是苏贵？
0: 啊，我是。
2: 哎，你好，你好，幸会。
0: 哎，好。您是？
7: 哦，这位是我们军警县稽查处的张副官。
2: 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事情事情。
2: 苏先生，您可是我们青龙县的名医，又是秦县长的关系，您要是出了任何差错，我可承担不起。哎，王林，
7: 到，
2: 派人24小时保护寄生诊所。
0: 不不不，
2: 您就放心吧，您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出现任何差错，我唯你是问，明白吗？
7: 明白。
0: 告辞。
7: 张副官，张副官，谢谢张副官啊，请回吧，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哎，好好，有劳有劳。
7: 兄弟们，

0: 哪儿来的？
1: 组织上给的。据可靠消息，最近冈村宁次集结了10个师团和11个旅团的兵力，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八路军和敌寇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而且这次扫荡持续的时间会很长的。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组织上要我们坚定信心，在青龙继续做好民众抗日的宣传工作，同时也要协助梅松他们维护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
0: 梅松那边有什么行动？
1: 随着战局的进展，美国人对我们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为了确保援华运输线的安全，保证食品的供给，美军准备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
0: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日本间谍一定会对这一工作进行破坏。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的力量，支援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一切有益的国际行动。我觉得有必要给梅松提个醒，让他加强一下物资运输路线沿途的布防。
0: 这些物资从哪儿过来？
1: 行人。
0: 哎呀，这个地方够危险的呀，尤其是鹰嘴崖。
1: 是啊，我也很担心呢。不行，我现在就得去找梅松。
0: 小心点儿。

0: 报告。
1: 进来。
0: 特派员，葛科长有急事找你。
1: 哦，快请进。
2: 特派员还没有休息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
2: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1: 哪儿的话，坐下来谈吧。
2: 啊，不用。我听说特派员要去星人接美国人。

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种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0: 报告，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
2: 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
0: 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3: 就心情好呗，
4: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3: 美好心情，
4: 对呀，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3: 非常高兴啊。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
1: 也行。
0: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2: 鸡蛋是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尝尝，
0: 来坐，
2: 来来，这都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0: 他的额眉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它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你那手机是我的，
5: 手机是我的。
4: 哎呀，哎，你可以吗？这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
5: 你
4: 没钱买的。
5: 你也有很多。
4: 박씨근데우지잠지신거좀이맞다
5: 지노야우지신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6: 太太爷。
4: 太太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6: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6: 对，
4: 就是他。
7: 红色故事里面的。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

0: 爷爷他们，他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剪纸还被列入文化遗产。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遍布街巷的福彩站点，既是福利彩票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也是传递公益温度的温情驿站。今天呢，我们走进乌海市海泊湾区，认识站点业主郭东娟。曾经的她是雷厉风行的企业高管，转行经营彩票店之后呢，将一份向善之心融进了小店的点滴日常。在彩民眼中，他总是笑容和煦，待人热忱，而骨子里却执着较真儿，责任心十足。正在开展的福彩3D促销活动，就恰恰体现出了他的这份处事原则。
1: 6月15日，福彩3D夏日幸运3D有礼促销活动正式开启，购彩中奖便能收获一份小礼品。虽说只是一条普通的毛巾，但在郭东娟看来，这是福彩送给彩民的一份心意。只要有彩民符合活动条件，他就会专程到乌海市福彩中心把礼品领回店里，不让属于彩民。

0: 这份小惊喜落空。
1: 对毛巾来了。
2: 好嘞，我看看票。
1: 咱们这个活动搞得挺好的，这个已经拿了好几条毛巾了，每次过来拿高兴的呀，以前就兑个奖，现在还有毛巾呢，家里头近两年是不用买毛巾了。
2: 额外的礼品
1: 是
2: 吧？是
1: 的吧，意想不到的。
2: 挺好。嗯，
1: 诚信就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彩民们因为他们工作也忙，闲暇的时候打个彩票，具体的啥活动呀他们有的时候也不关注，只要是活动他们参与到的有利的我都单独告诉他们，这些意外惊喜一定要发在彩民的手里头，让他感受到上头还有那个中国福利彩票的那个 logo 呀啥的，一个彩票文化，还认识哦，我不仅买彩票，我也是在做公益，毛巾上也写着呢，国家给的咱们要一定要传达到彩民手里头。
0: 经营站点的这些年，郭冬娟不止做好销售，也愿意把福彩背后的公益理念传递给彩民。这份向善早已融入他自己的生活。早年他坚持无偿献血6年，累计献血2400毫升。2015年，他捐献的血小板还救助过一位白血病老人。
1: 因为我们献血，红十字会他都有档案。有一天突然红十字会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白血病的老太太需要我的血小板。
3: 献血小板跟献血还不一样，当时你就没犹豫啊？
1: 没有犹豫，当时就感觉到只要是能救命就行。十字会里头有
0: 郭冬娟是 Rh 阴型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熊猫血，
1: 突然有
0: 血型十分稀有。那次捐献血小板的过程中，他身体虚弱，出现晕厥，之后在家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 平时我能养，但是人家的生命哦是最重要的，只要是你自己能干的力所能及的就不要想太多。我们你看我们活得可简单了。嗯，就是这种的人的一种活法，我们就虽然说是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感觉挺幸福，幸福指数挺高的。
3: 满足
1: 啊！我父亲真的经常从小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父亲留给郭冬娟最珍贵的教诲。父亲是一名中医，常怀医者仁心。碰到家境困难的患者会减免医药费。追溯家族过往，爷爷兄弟7人，其中5人为抗战献出生命，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奉献底色，潜移默化地浸润着郭冬娟，也塑造了她向善担当的品格。
1: 往上说吧，你看就是家庭的传承吧，也许就是我父亲教我们，我父亲的父亲教我父亲，就是这种的传承下来。下来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国家有难的时候，该捐就捐，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因为咱们每个人都是生于社会，长于社会，挣的钱它也是来源于社会嘛。
0: 郭冬娟之前在乌海一家洗煤厂担任高管，负责煤炭产品的质量与工艺。这份工作不仅待遇优厚，体面风光，肩上还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1: 可以说就是洗煤厂的盈利和不盈利都在我手上占了80%，精神压力相当大，就是必须一丝不苟的那种的负责，一丁点都不能出错，出错就是损失。
0: 生性要强的郭冬娟凡事都追求尽善尽美，洗煤厂的工作标准高，负荷重，还经常要值夜班，几年下来身体渐渐不堪重负。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她决定辞职换一份压力小的工作。2016年，她接手了这家彩票店。
1: 有落差感，从一个洗煤厂的生产领导啊转变成一个社会服务的行业。我的以前的办公室吧，可以说比彩票站还大，专门有人给我打扫。卖彩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洗煤厂那时候是比较严肃。

0: 肃的一个工作，做事要雷厉风行那种的。卖彩票的时候就是必须服务态度要好，收入呀、社会地位呀，反差挺大的，怕别人知道，朋友圈也不敢发。往朋友圈一发，哎呀，他现在成了卖彩票的了，挺害羞的。一开始不敢说，就是默默的那种的卖彩票。
1: 刚经营彩票店时，郭冬娟始终觉得这份工作不够体面，心里一直有所顾虑。直到乌海市福彩中心组织业主前往养老院慰问，亲眼见证了公益金的去向，他对这份职业的看法才彻底发生转变。
0: 那次给我震撼挺大的，原来咱们卖回来的彩票的这个公益基金还能用着这些，感觉自己也挺伟大的，这个职业还能为社会做出来这种的贡献。其他行业单单的是工资，这个行业不仅有收入，还有爱心，还有双重的，就是社会基金福利啊啥的。有的时候出去看着彩票捐赠的呀啥的，自己也自豪，哦，里头也许有我那么一点点付出吧。就照打的那些打了，
2: 打了，那些已经打完了。
0: 分工明确，现在已经干的就跟流水线似的，
2: 很轻松。上这些好干，一直也是可爱打彩票。
0: 没别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就爱打个彩票的，他也打。
1: 郭冬娟的丈夫有工作，平时只要一有空就到店里搭把手。夫妻二人相互配合，把小店打理得井然有序。日复一日的柜台时光没有轰轰烈烈，却在和彩民的朝夕相处之中收获着独有的简单快乐。
0: 很平凡的，很普通的，但是挺充实的。比如说兑奖，哎呀，他今天你看这个票中了1000多，跟着一起兴奋，也许这就是喜欢这个工作，也是一种享受。
2: 啊，能够这么高兴吧？
0: 这个中了40块钱，中了80块钱，看高兴的跳舞的呢。这个彩民每天给我50块钱，50块钱让我给他随便打，挺信任我的。不中他也给我跳舞，中了跳的挺欢的。这个就精头巴脑。
1: 郭冬娟爽朗的笑声每天在小店里回荡，让人如沐春风。每天跟形形色色的彩民打交道，她始终以诚相待，用松弛豁达的心态经营这份事业。
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了肯定能干好。卖彩票的最基本的根基就是诚信，还有服务态度。因为咱们都是凡人嘛，喜怒哀乐都有，不能让彩民们感受到你今天的怒呀、哀呀，只能让他感受到咱们的喜和乐。因为咱们是服务行业嘛，哎，今天碰着了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哎，今天我的胸怀这宽广，可以夸夸自己。
1: 把所有的温柔和好心情留给每一位彩民，是郭冬娟独有的经营之道。这份包容通透慢慢沉淀成实打实的好口碑，不少彩民宁愿多跑几公里也愿意来他的站点购彩。
3: 一看就挺善良的一个人，人也都挺好，谁舍近求远了。我们花园离20米不远的有一家，
4: 您宁愿远点来
3: 啊。哇，这其实哇，这也跟小费差不多，这对不对？
5: 就自他开开以后，我大彩票基本上就在他们家打，从来没去过别人家打。他平时也挺好，他也劝，哎，说你假如今天这个彩票你打多了，他还劝你，哎，不能这种打，这种他挺为彩民那种着想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老板特好。
6: 业主是兢兢业业，业主干得可好了，老顾客来了，给我就真相信了，这对待每一个彩民都认认真真的。就是我和他相处多少年，买了多少年了，哎，人家老板绝对可以的，知道吧？良心老板就这种事情。
7: 在郭冬娟看来，想要经营好一家彩票店，并没有什么捷径窍门。如果说有秘诀，那就是用心用情。十年来，他就是凭借着诚信做事，真心待人，踏踏实实地服务每一位彩民，把小店越做越好， 站点多次斩获了全区四星销售站、双色球、销售之星等多项荣誉。与他而言，经营彩票店从来不是简单的买卖交易，彩民呢也从来不是顾客，而是相处多年的朋友。正是这一份温暖相伴的情谊，在彩民突遭意外深陷困境的时候，化作了一场滚烫的善意驰援。2017年9月的一天，郭东娟无意中从朋友圈看到了一条有关彩民的求助信息。
0: 因为咱们卖彩票就是关注朋友圈嘛，哦，有一天了，没事儿，又一这个人发生这大的，从呀13层楼高摔下来的，当时感觉挺可怜的。你想想，一个男的养家糊口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打击也挺大的。
7: 得知彩民遭遇变故后，郭东娟第一时间捐给对方300元，但毕竟杯水车薪。思来想去，他决定主动发声，在彩民圈子里发起倡议，号召大家力所能及献出爱心。
0: 哎呀，我心想，就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也给他发，往群里头发，往朋友圈发。
5: 当时老板人号召就去捐款了，我们俩平时都认识嘛，后来一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就跟着都跟着老板一块儿都捐点儿。
6: 人都有一种慈善的感觉，慈禧心，尤其是认识的，有时候就生人要是说有点困难的事，你该帮助帮助人，这个东西很正常的事情，这都是
0: 有5块的、10块的，有50的、100的。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一个大姐大中午跑过来给我拿过来100块钱。
7: 没有刻意的号召，也没有盛大的场面，店里的彩民一点一滴亮丽相助，1970元暖心善款实实在在为困境家庭送去慰藉，让这间普普通通的彩票店流淌出了最质朴的民生善意。福利彩票的发行初心本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场自发的爱心接力正是公益福彩最生动最接地气的真实写照。小店里的暖心故事时有发生。多年前的一个寒冬，郭东娟注意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徘徊在彩票店门口，迟迟不肯离开。
0: 啊，大冬天我一看岁数这么大，他不像是买彩票的嘛，说呀丢了，找不见家了。我说先进来暖和暖和吧。那老大爷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你就管我呀，就那种的。
7: 老人神情茫然，说不清处置，郭东娟心里十分牵挂。她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在民警的协助下，顺利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0: 每个人遇到了都会那样做的，其实我感觉，很普通的一件事，相当幸福。哎，你做一件好事，你的心情就会非常好。我有的时候跟我家孩子一定要正能量，我家孩子叫张德俊，对孩子的期待并不是说让他哎有多大本事，飞黄腾达呀，挣多少钱呀，就是让他做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品德可以，这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荣誉吧，就是金钱衡量不了的。
7: 于郭东娟而言，举手行善早已成为日常，她把善良正直、乐于奉献的家风也传递给下一代。受母亲的影响，儿子张德俊大学毕业后没有盲目奔赴大城市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小店和父母一同经营彩票事业。
8: 加入进来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另一面，不像是就是表面是就是打打彩票什么的，献爱心奉献，感觉让自己收获挺大的。
0: 我儿子呢就是今年25岁了嘛，属马的，还没对象。我就心里想着，因为有利就有弊嘛，他那个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我心想这么好的孩子，一个就是品德高尚的一个小孩子，啥时候让别人发现呀？谁找上我家孩子谁享福，我感觉我家孩子是个小宝藏，别人还没发现。
7: 一聊起儿子，郭东娟言语间满是自豪。因为彩票店离不开

0: 人，儿子整日守在店里忙前忙后，外出社交的机会少了许多。他也借着镜头流露出一位母亲朴实的期许。每份职业都有取舍，可贵的是一家人始终心怀知足与乐观，于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品味着平凡工作中独有的暖意与甘甜。
1: 别的业主也问我呢，多会儿兑奖呀，多会儿发奖金呀，等兑完了奖已经10点多了，给人家发微信，手机要响，别打扰人家睡觉呀啥的，晚上呢让他睡个好觉，早上哎呀一睁眼一开手机，奖金来了一天的心情都特好

0: 今天干了一天了哦，咋样？哎，
1: 倒是有点收获吧。
0: 金钱上的，精神上的，
1: 都有一些收获。
0: 又是收获的一天，每天就这种的。小风一吹，还挺凉快。挺美。
2: 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期许，也传递着善意。从真诚对待每一位彩民，到危难之时伸手相助，再到一家人相守小店踏实经营，郭冬娟把向善之心融进了日复一日的烟火日常。就像他们关店回家时感慨的那样，每一天既有物质上的所得，更有精神上的丰盈。平凡的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正是这份真诚、坚守与知足，让福彩的温度流淌在方寸小店的每一寸时光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0: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行。
1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

0: 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1: 多多读了那斯特就开始那种了，四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2: 大黑，
1: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1: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1: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牧啊。
0: 那达牧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2: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吗？对，搓搓手。
0: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2: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1: 这一带
0: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2: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0: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1: 因为有个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的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去。
3: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十步深。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2: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3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嘎查书记带头搞事情，乌兰察布西勒乡从无人问津变成网红打卡地。点对点直达田间，呼和浩特挖土豆专线来了。巴彦淖尔猛蟹开捕，好味道销全国。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一起走进阿拉善，感受精彩瞬间。科学认识脑出血，识别发病预警，把握黄金抢救时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一说去乌兰察布旅游，大多数游客都会直奔乌兰哈达火山和黄花沟，很少有人知道这中间夹着一个沦为了背景板的西勒乡。今年一群90后、00后嘎查书记不服气了，没人来那咱就自己拍，结果这个常住不到3000人的空心乡真被他们拍成了网红地儿。
1: 西勒乡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夹在两大热门景区之间，草原美，民俗厚，却一直仰在深闺。眼看两头的旅游都红火热闹，乡团委书记刘露佳坐不住了，他带着13名嘎查村团支部书记搞起了事情。14个年轻人脚本拍摄剪辑运营全自己来。30岁的敖日格勒是哈拉沟嘎查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他骑上马带游客从自家麻弥图牧场出发，穿草原，翻山谷，到水滩，再体验牧马放羊、喝茶吃肉。视频一发，很多人就这样记住了这个拗口的牧场名。
2: 今年我们嘎查实行了一个就是半日的马背旅行漫游计划，就是在我们哈拉沟嘎查牧场境内，骑行半天的时间，路线里头有包含山地、平原，还有湖泊、河流，各种地形都有，美景丰富。
1: 五湖浪村团支部书记曹艳青是13名嘎查村团支部书记中最早来西勒乡工作的，他把镜头对准火山群背后少有人知的风景，小溪、红雁、西汉长城、玻璃敖包，还出了不少爆款。有游客私信问是不是加了滤镜，他急了，加微信开视频连线，我们的视频不加滤镜。这一较真儿还真引来千里之外的游客。
3: 借着西勒漫游计划，团员青年拍摄短视频宣传村里民宿、露营等文旅业态，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带动乡亲在家门口征收。
1: 线上热闹，线下也热。乡党委书记乌日图牧人说，西勒乡正完善文旅设施，打造火山、黄花沟精品路线，让观光游变成沉浸式草原体验。
4: 目前宣传成效逐步显现，单条视频最高浏览量达9.7万，引流游客6500余人次，实现旅游增收4.69万元，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带动67人就近就业。同时依托网络热度升级民宿蒙古包，谋划太空舱民宿新项目。
1: 从草原乡到网红地，西勒乡没换风景，换的是拿手机的人。青春流量正变成草原上的真金白银，下次路过火山不妨拐个弯，那里的视频真没加滤镜。
0: 这几天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等地的土豆陆续进入了收获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从外地来捡土豆的务工人员，形成特色季节性劳务潮。今年呼和浩特开通了点对点接驳车辆，把务工人员从火车站、汽车站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马铃薯抢收用工与出行安全。
5: 早晨的7:30，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呼和浩特火车东站的北广场。那随着务工流的增加呢，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呢，协调了这个客运企业，增开了务工专线。那么也看到啊，在出站口已经有这个工作人员指引大家前往武川以及乌兰花方向了。部分务工人员啊，已经坐上了去往目的地的大巴了。
6: 我是从兰州来的。
5: 啊，从兰州来的。要去哪儿呀？
6: 要坐兰州武川13月，
7: 从哈尔滨到呼和浩特上武川，这车10来块钱就到了武川了，太方便了。
0: 武川县四子王旗等地的土豆收获窗口期短，需要大量人工跟进、捡拾、分拣、装袋，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区外务工人员前来参与采收，形成特色季节性劳务潮。下了火车直接坐上客车，对于拎着大包小包出行的务工人员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方便。今年呼和浩特交通运输局协调内蒙古呼运集团调拨了大巴车，开通了从火车站到武川县和四子王旗的务工人员专线。根据大家的出行特点，呼和浩特汽车客运中心还专门调整了发车的频次和时间，保证第一时间发车。
7: 主要是银川呀，那个贵州那边的农民工比较多，那我们就针对这几列火车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提前就安排好运力了，这样的话旅客下来以后，我们直接就领到车上能走了。
8: 每天从早晨6:30至下午的5点，有12个趟次的车辆进行循环往返于这个武川县和呼和浩特火车站，基本能够满足这个务工人员的这个接驳运输的需求。这个大巴车呢，会一直保证我们务工人员这个乘坐，会持续到这个秋收结束。
0: 接下来我们再到呼伦贝尔去看看。金秋九月，呼伦贝尔呢是一键切换到了金黄模式，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陆续成熟开镰收获，新上岗的智能农机大显身手，让粮食颗粒归仓。今年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粮油作物种植总面积36.87万亩。金秋的呼伦贝尔收获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农业现代化满满的底气。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3联队晒场上，新购置的富士精选机一开工，就像是给粮食安排了一场严格体检。原粮送入设备、风选除尘、震动筛离、比重分级一气呵成，那些干扁、虫蛀、霉变颗粒和杂质被精准的筛选出局，饱满净洁的粮食顺利晋级。这台高性能粮食精选装备每小时可处理原粮30至50吨，杂质、霉变、籽粒去除率99.9%，一台机器就可以完成多道传统工序。
9: 以前人工清选工序繁琐，费时费力，还容易影响粮食品质。现在这台清选机全自动作业，一次就能完成全部工序，清选干净彻底，作业扬尘少，让粮食品相等级提了一大截。
0: 秋收时节，粮食收储转运时间紧，任务重。过去晒场粮食转运、上料装车主要依赖人力和装载机设备，成本高，效率低，粮食损耗也大。今年公司还引进了智能吸粮机，可全程密闭完成小麦、油菜籽等颗粒粮油物料的装车、卸车、出仓、补仓、翻仓、倒垛等多道作业工序。
10: 今年我们因地制宜实验引进新式农机，依托粮食精选、密闭转运成套装备，构建起精选加转运作业新模式，稳步推进粮食收储全链条智能化升级。
0: 再把镜头转向巴彦淖尔，金秋时节，昔日的盐碱滩也养出了肥美鲜活的优质猛蟹。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当地迎来一年一度的螃蟹丰收季，今年还举行了首届猛蟹开捕活动。9月12号上午9点，首届猛蟹开捕活动准时开启。随着无人机缓缓升空，拉起养殖大网，今年第一篓个头饱满、活力满满的河套猛蟹成功上岸，本地猛蟹喜获丰收。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州、深圳、陕西等地的100多名全国各地的合作代理商现场集中签约，签约产量近13万斤，搭建起产销对接的快速通道。
11: 今年我们的产量预计在50万斤，总产值预计是5000万元。我们除了自己养殖，也带动周边一些养殖户养殖螃蟹，大概现在总的养殖面积突破3000多亩了。
0: 现场文艺演出、水产品美食品鉴、本土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步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开捕丰收的喜悦。同时，南北协同河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也正式揭牌成立，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8家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单位联合组建创新联合体，未来将集中攻关盐碱地水产养殖关键技术，
12: 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5000多名群众就业，助力猛蟹品牌建设，实现以渔制碱，变盐碱地劣势为产优势。
0: 金秋时节，不妨再来阿拉善感受一下速度与激情吧。9月13号，2026艾斯泰拉阿拉善越野挑战赛在阿拉善左旗巴润别利镇卫拉特部落火热开赛。来自国内多个城市以及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700余名选手，在起伏多变的路况里挑战自我，用脚步诠释生态力量。
1: 9月13号清晨，卫拉特部落赛场晨光熹微，参赛选手早早来到现场整装热身。选手中既有常年征战越野赛道的资深玩家，也有初次踏入腾格里沙漠的户外爱好者。本次赛事设置50公里、35公里、15公里三个组别，赛道串联林地、河滩、草场、戈壁、沙地多种地貌，多样的路况带给选手层次丰富的越野体验。
13: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阿拉善越野挑战赛。路线比去年有所调整，路线更丰富了，各种地形地貌都有涵盖，真正的完美感受了这个五彩斑斓之地，非常棒的一条路线。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来阿拉善，感受这一场 Xterra 的越野挑战赛。
14: 蛮好的，我第一次在那个沙漠的这比赛，之前我去过东北啊，还有南方呀，然后有点。不一样的风景，主要很不一样的。今天跑15K 15公里，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跑长距离的，长距离估计那个风景更美嘛。
1: Xterra 是全球知名户外运动生活方式品牌，倡导走进自然，守护自然。赛事遍布全球5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赛事首次落地阿拉善，今年再度回归，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路径。品牌长期联合中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计划开展生态修复，现已在腾格里种下40087棵苗木，修复荒漠化土地601305平方米。本届赛事还推出绿色玩家低碳行动，近20%选手主动精简参赛物资，把生态保护融入参赛全过程。
15: 这个是我们来到阿拉善的第二年，从去年开始，我们先是带大家看了我们整个的大漠的环境，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改变了赛道，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本身阿拉善有不同的地貌，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完整、更全面、更真实的阿拉善。
0: 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全区各地花样开展推普活动，朗朗诵读、墨香书法、校园文字小侦探齐上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拉善，感受那里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精彩瞬间。
16: 好雨知识节。
17: 本次推普周活动针对机关干部、师生、农牧民不同群体，量身设计多个项目。经典诵读展演现场，师生们饱含深情诵读中华经典。专题培训现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针对公文、日常文稿里高频出现的错别字、用词误区，以案示例。笔墨飘香的书法体验环节，大家提笔落墨，一横一竖写规范汉字，触摸文字之美。
18: 带头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既是工作准则，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责任。
19: 让我们在横竖撇捺之间去感受汉字的深厚底蕴。
17: 在阿拉善左旗第二小学，一群推普小卫士化身校园文字侦探，拿着记录本穿梭校园，仔细检查黑板报、手抄报，揪出错别字、不规范用字，现场标注，提出修改建议。
20: 作为推普小卫士，既能锻炼自我，也希望带动身边同学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
0: 9月13号，知名主持人敬一丹因急性脑出血离世，这个消息让很多观众感到痛心。不少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只有高血压的人才会中招。其实，熬夜、过劳、情绪骤然激动、三餐不规律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压垮血管的最后一根稻草。
17: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指的是脑部血管突然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脑组织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属于脑卒中里最凶险的类型之一。它发病突然，进展较快，很多人发病后轻则造成肢体偏瘫、言语障碍，重则危及生命。医生告诉记者，脑出血又分为因外部暴力撞击等因素导致的外伤性脑出血和自发性脑出血。了解脑出血发作的6大前兆， 越早识别越早送医，生存的希望和恢复的质量就越高。
2: 自发性的出血，我们比较最常见的也关注最多的就是高血压性脑出血，症状不同，主要是根据它出血的部位不一样。如果说出血部位是在皮层，那可能伴有一些什么逻辑判断啊，或者是说反应能力，或者行走不稳。出血出现在脑室或者坐膜下腔，往往是以剧烈的头痛为主，伴有呕吐。常见的部位是在肌底接区，它往往是以肢体偏瘫、麻木，或者说感觉障碍啊，或者是言语障碍为主。有的人说突发的一个肢体偏瘫，然后一测血压发现血压都是在180级以上，甚至是200以上，这种血压明显一个骤然升高，还有一个剧烈的头痛，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小心。
17: 医生提示，脑出血一般在6个小时之内得到有效救治，患者的致死致残率会大大下降。如果出现上述症状，第一件事应该立刻拨打120去医院就诊。在等待救护车时，正确的做法是让患者就地平躺，不要随意搬动摇晃，更不要贸然服用降压药。如果患者意识不清或正在呕吐，要及时清理异物，防止窒息。此外，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下几类人需要特别注意。
2: 高血压性脑出血往往集中在40到60岁左右，非高血压脑出血的人往往见于像老年人，可能会发生脑血管壁的一个淀粉样变，出现了一种血管壁的弹性减弱，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口服一些抗凝药物，心脏病、冠心病、放过支架，生活习惯不好的年轻人。

0: 像抽烟、喝酒、熬夜，尤其是低压过高的青年人，舒张压持续大于120，他发生出血的概率是很高的。
1: 医生提示，脑出血虽然凶险，但很大程度上是可防可控的。控制好血压是预防脑出血最核心、最有效的手段。高血压患者务必遵医嘱规律服药，每天定时监测血压。生活习惯不好的人要戒烟限酒，管住嘴、迈开腿，保持低盐低脂饮食和适当的有氧运动。秋冬季节气温骤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波动，是脑出血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这时候尤其要注意保暖，避免清晨在寒冷环境中剧烈活动。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3: 英歌开道，龙狮助威，广东揭阳欢送新兵入伍。拔河比赛现场，公安队和消防队展开激烈比拼。妹妹给姐姐过生日，唱生日祝福歌，记错歌词，主打反向祝福。这个角度的丹顶鹤你见过吗？圆溜溜的大眼睛，一脸呆萌。
4: 这对眼，正脸，好不好看？
3: 新疆昭苏上演《大地鸳鸯锅》，现实版泾渭分明。
2: 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1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3度，乌海14到28度，临河13到27度，包头9到26度，康巴什10到23度，吉宁10到25度，二连浩特12到29度，锡林浩特7到26度，松山13到29度，科尔沁13到28度，乌兰浩特10到24度，海拉尔7到23度，满洲里4到26度，额济纳旗15到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1到24度，鄂托克前旗12到21度，固阳县8到24度，武川县9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7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23度，临西县7到27度，巴林右旗10到2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5到22度。
5: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油，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里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

0: 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1: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0: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1: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0: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1: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100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1: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铸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嘛，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1: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3: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1: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放到 agent
4: 也有 agent 的情况，
3: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4: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3: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兴趣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1: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3: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哎，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啊，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1: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5: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1: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5: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个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1: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5: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1: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 一个叫于重阳的年

0: 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1: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0: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1: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说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校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校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鄂博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2: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绿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3: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滤氢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0: 他们用1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绿氢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绿氢，产业用绿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3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他妈是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早餐过后，正式宣告一天的开始，人们餐桌起身，在正午又相聚于此，往返不息，享受片刻幸福的味蕾时光。一份猪肉烩酸菜是繁忙一日中承上启下的绝佳选择，虽是北方家常菜，可地域不同，赋予这道菜的灵魂也是千姿百态。从生猪产地到猪肉部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郝望有着独到把控。他对于本土化风味的追求，在猪肉烩酸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肥瘦均匀的腰条肉是他制胜的关键。铁锅旺火翻炒，再辅以高压锅精控时长，肉质外酥里嫩，肥瘦相当，搭配入味可口的酸菜，不断中和调剂着口中油脂的平衡，让摄取能量变成一种享受。地道这一理念贯穿了郝师傅的职业生涯，他秉持着本地人醇厚的自信和淳朴的自豪，深得传统之道，深情家乡风味，不辞繁琐，坚持寻找并选用本地食材，将原汁原味的情感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这不单是对自身厨艺的自信，更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和传承。除了猪肉烩酸菜，本地菜还有诸多人气之选，你可以走街串巷，寻出每道菜的风味，更能在此过程中品尝出这座城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在康巴时，雄浑大气和闲逸精致交错柔和，相得益彰。宁静午后，惬意的来一份下午茶是年轻人的不二选择。蛋糕甜品早已是斜阳暖茶的绝佳搭子，但家住康巴时的任书言却在他的幸福里藏着不一样的文创风味。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叫 Rocket 21，就是当时是也是我自己想的名字，在我21岁开始的嘛，然后就想了一个从21岁开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吧，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2020年的时候，我们升级了这个品牌“幸福力”。
0: 21岁创业，开办蛋糕店，至今已过去6年，不满足于味道的持续创新。他希望产品有更多的突破，如何将康巴时特色印刻到风味里，这个女孩有了不一样的创意。
1: 文创产品是我就是当时觉得我要以自己的领域里的一些技能来设计，我对康巴时的这份感情吧。
0: 蛋糕店的经营壮大，再到品牌升级，仿佛是康巴时发展的小小缩影，从起个洋气的英文名，到改成谐音“幸福里”，小小的名字中体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城市发展中灿然可观的成绩，也是最香甜的成果。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处座，这都已经7点了，那个何长官还有受训的飞行员怎么还没来？
7: 会议不是改期了吗？
6: 改期了？嗯，没有人通知我。
7: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通知，说是上高会战已经接近了尾生，第19集团军浴血奋战，到目前为止已经围歼了日军11军10000多人。哦，
8: 那真是大快人心啊！
7: 所以上峰决定将两个轻工会合并在一起，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将士。
6: 也好。
9: 听说他们的会议推迟了，看来今天晚上贺涛是不会来了。

0: 走，走，你们俩也是够辛苦的，这没日没夜的。来，这钱拿着，去买杯茶喝吧。
1: 真拿我们当要饭的了？成天蹲在家这家门口，嘿，以为他是谁呀？
2: 姓王的，我告诉你啊，要想学打枪，先得练手劲儿，只有这个手练稳了，枪才能打得准。
1: 我可是得到过你师爷真传的。
2: 啊，老大，那你啥时候让我摸摸你的真枪啊？
1: 等你练好了，我就把我的枪送给你。我再管师傅要一把更狠的。开门去。
0: 师爷，
1: 师傅，你回来了，来吃饭吃饭。
0: 行啊，还挺丰盛的。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儿，我骨头硬着呢。还行，看上去没什么外伤。
0: 佳琪那孙子给了我几个嘴巴子，不过师傅就跟挠痒痒一样。一会儿吃完饭，你还得去趟陆军医院。
1: 还去啊？师傅，那有特务。
0: 放心吧，特务已经撤了，去帮我把炸药拿回来。
1: 拿回来？任务取消了？
0: 不该问的别问。
2: 都练一天枪了，饿了，
1: 吃呗。你师爷给我安排任务了，我得琢磨琢磨。

0: 这不是让他会改气，连你都不知道。看来真的是我错了。
1: 这不出事啊也好，我们也是难得的轻松一天。
2: 哎，这好久没钓鱼了，怎么着？有兴趣吗？一起去啊？
1: 好啊，我好久没跟您钓鱼了，
0: 把关敏一起叫上。
2: 哎。

0: 这做工精巧，货色不错呀。这老板为了钱把房间租了出去，具体是租给谁他也搞不清楚。这小日本太狡猾了，竟然藏在西院里面发报。启源，通知技术哥把通讯车拉出去巡逻，你们行动队配合一下。是，我这就去办。
1: 老板，秘密联络点被发现了，稽查署的人在街上设了卡，电台我没敢带回来。
2: 人能平安回来就好。电报发出去没有？
1: 只发出了稽查署内部传来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全会退市召开了，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申峰小队，要不我再带备用电台出去试试？
2: 不用了，这就是他们的命，我们正确行动高手，正好能用得上。

0: 掉钩了，
1: 叔叔，掉钩了，有鱼。
2: 看到了吗？线收的急了，这鱼就容易脱钩了。
3: 庆功酒会的改期打乱了贺涛的计划，弟弟的仇还没报完，自己的仇更没提上议程。

0: 但是滞留重庆，会给庄慧母女、于杰，甚至尹向平带来杀身之祸。是走，还是留？贺涛陷入两难之中。
1: 少文，哥想你了。

我不能杀刘伯。我杀了一个李伟，他们就杀了十个共产党报复我。可真的没用，不但救不了你，连你的仇都报不了。我还记得以前哥烦的时候，就会拉着你来陪哥喝酒。可现在哥烦的时候没人陪我喝了。

0: 你说哥该怎么办啊？
1: 楚总，这都已经九点了。
2: 再等等。

0: 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大规模的空袭了。小鬼子不会搞空投吧？这
1: 小鬼子借着空袭投放谍报人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既然他们不要命的给我们上这道大菜，没有我吃的道理。命令：行动队全体出动，配合周边部队仔细盘查。 重点设在岩浆一带的丛林，把探照灯全部都给我打开，给我仔细的检查空中有什么不明物体。
2: 是。
1: 还有，让弟兄们都给我精神一点，谁要是能给我抓住个活口，我重重有赏。
2: 明白了，行动。

Shut up!

0: 给我分到厕所。
1: 是。

0: 我们在山县上，你最好不要大声说话，否则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谢谢裴总，我只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都是些小问题，却能换回你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交易很值得，啊！
1: 好，我说你先松一下。
2: 狄星人，撤。

0: 哎，老大，老大，
1: 师爷在这儿呢，快！
0: 师傅，
1: 真的，师傅，师傅受伤了，快帮我把他送回去啊！
0: 送七姐药铺吗？
1: 不送七姐药铺，送双轨间，离这儿近。
0: 好，来，老大，老大为什么不送七姐那儿呢？
1: 七姐不在家，送慧姐那儿，离这近，快走。
0: 好。

0: 你能不能别让人那么操心啊？我是怎么到这儿了？于姐送你来的，她看你到山上去了，很担心，后来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我。
1: 那于姐人呢？她
0: 回亦庄了。今天轰炸死了很多的人。啊，
1: 我不怎么样，没被吓着吧？
2: 还好，娘没事儿。哎呀，爆炸的时候疼吧？
0: 还好。
2: 娘一会儿给你炖点汤补补啊。嗯，你们俩的婚事儿，我同意了。
0: 娘，
2: 你们俩是天婚，谁要是不同意，就遭雷劈。
0: 娘，
2: 去炖汤。
0: 天魂，你还笑？没事。今天罗汉寺起火，你看到了吗？我在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火，根本分不清楚哪是哪。我们在民族路搞共军，后来。 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扔了很多的炸弹，连罗汉寺都给炸了。
1: 那罗汉堂呢？我担心
0: 娘，所以没进去看。只有一个小姑娘，本来就被炸掉了一只胳膊，结果今天任务到了鬼子的飞机，心脏连命都没有。
1: 小姑娘，
0: 一只胳膊。
2: 对啊，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她把所有卖火柴的钱都捐给我们了。怎么了？
3: 哎，你要去哪儿啊？

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入眼全是饱受摧残的百姓，与他们所受的苦难相比，自己内心的仇恨根本算不了什么。贺涛找到了比复仇更重要的事情，拯救重庆的老百姓。

0: 这是你最爱喝的，谢谢。哎，冯安，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老陆啊，昨天晚上日本人空降了四个人到重庆，干掉了我好几个弟兄，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进了城，凭空消失了。
0: 凭空消失了？
1: 对。
0: 你希望我说些什么？
1: 你说呢？
0: 我可是共产党啊，你能相信我吗？
1: 我相信在抓日本人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个还是一致的。
0: 那好，我相信。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早就潜伏到重庆，可能连方言都学会了。我在东北给他们打过交道，他们非常的难缠。
1: 你别忘了，当时我也在东北。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公开的身份潜伏了。
2: 是啊，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共产党，蒙骗了很多爱国的学生，
0: 还发展了自己的外围组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难缠了吗？哎，你还有什么情况没有告诉我？
1: 在他们降落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搏斗痕迹，而且还有血迹。
0: 血迹？
1: 对。但不是我们的人的。
0: 哦，那会是谁呢？
1: 哪儿那么多问题呢？你到底想不想抓住这帮杂碎了？
0: 我当然想，还包括乌鸦。
3: 让神风小队去杀郎中？
4: 没错。
3: 这倒是我们早晚要做的事情。
4: 郎中表面上无党派之争，可他却暗地里卖军火和药品给共产党，与帝国对抗。
3: 杀郎中倒是一件小事情，重要的是两江会。如果两江会的势力能到我们手上，那我们就有能力和国民党对抗。
4: 郎中的手下黄善早就有疑心，我已让刘伯去对他进行收买和挑唆，利用稽查署的力量帮助。只要郎中一死，我们就推黄善坐到舵爷的位置上，到那个时候两江会就是我们的了。
3: 可是郎中身边的保镖众多，

0: 杀他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神风小队有什么闪失，势必会影响他们来重庆的真正目的。全重庆的人都知道，郎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庄慧。让神风小队化妆成绑匪，把庄慧绑了，到时候。 让郎中独自来交赎金，我们就可以。他会去吗？如果有一天你被绑架，我会去。继子，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给我军部的授权。
1: 重庆军警联合行动，全程搜捕日军特战小队。50栏却稳坐泰山，按兵不动。2天过去了，军警没有任何发现。
2: 老板，神风小队已经安全抵达，住在5号安全屋。
0: 我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能力了，没进重庆就动用了武器，不出3天。 就失去利用的价值。通知他们，执行 B 计划。
2: 他们未必肯。

0: 小野君，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国民党开会改期，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那我们要等多少天？
1: 要等待命令。我是来杀蒋介石的，不是一个帮会老大。你也太小看我们神风小队了吧？要杀就杀蒋介石，其他人我没兴趣。
2: 重庆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3天，最多3天，你们就会彻底的暴露。记住，做成一件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得更有意义。
0: 我需要授权，
2: 这是军部的命令。

0: 飞君，你可以走了。
1: 我会为你们安排好撤退路线的。管好你的手下。
2: 重庆再这样炸下去，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们还能看得到未来吗？
3: 小日本太可恨了，我爹娘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就死在我旁边，血都溅了我一身。我当时就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吊坠了。从那天起我看见血就晕。
4: 师父，你说这小日本的飞机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炸一个准。
5: 是啊，小日本的飞机炸的是够准的。我觉得在重庆一定有小日本的眼睛。

0: 惜啊，我们这个国民政府不作为啊。
1: 他们不做，我们做。贺涛，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眼睛给揪出来。
0: 想要把这个眼睛揪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一定隐藏得很深。这必须得联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协作，才能把他们揪出来。不是像我们这样纸上谈兵就能办得到的。
1: 贺涛，你答应我，如果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不管是报社那边，还是袍哥那边，都有我能动员的人脉资源。
2: 对，师父，我们都是人力。老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日本人的眼睛揪出来。来，干杯。
3: 师爷，师爷，
4: 你让我给你买的报纸买回来了，给。
5: 都在这儿吗？
4: 嗯，都在这儿。

0: 还没抓到。
1: 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内请我吃日本料理的吗？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啊，少不了你的。
3: 不过现在这件事情还不能确定。冯安，你们重庆有没什么大动作？
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两天在重庆成立了，黄炎培任主席。哎，
3: 这个我知道，都报道过。我是说你们国民党方面。
1: 五届八中全会本来是这两天要召开的，结果因故推迟了。
3: 这就对了，特战小分队本来是冲着老蒋来的，你们一改期，他们失去了行动的目标。不过你耐心点，他们一定会有新动作。

0: 钟头差不多过了，接应船也到位了，
1: 马上行动，务必一举成功。
2: 这回我要直大人好看。
1: 三郎，不许伤害原之，否则军法从事。如遇险情，不准用枪。
3: 是
0: 是，
1: 走吧。

0: 妹妹。
1: 啊！慧儿出事了！
2: 你们谁啊？
3: 那个人。

0: 是我杀的。
1: 老大，那包子特好吃。
2: 下次我还是带你去。哦，
3: 站住！你们要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
4: 救我！救我！
0: 哎，你们怎么抓人了？啊！
5: 站住！给郎中带个信儿。
4: 你们别伤害他，我马上就去啊！
0: 哎，老大，
4: 徐娃子，快走啊！快点，
3: 救我呀！救命！快！
6: 站住！
2: 出大事，我先跺眼。
0: 出去一遍，待着。
7: 怎么回事啊？
8: 皇帝，有人挡住。
5: 呀呵，这不是于杰吗？
1: 我老大要借跺眼。
5: 一边去！怎么着，来吃霸王餐了？
4: 王爷，有人被绑票了，我要见舵爷。
5: 就你，这是图财呢，还是图色呀？再他妈不绑，跟他们一样！
7: 快走，带着他们走。
5: 庄老太太被绑架了。
2: 哎，疼吗？啊，
1: 胃出血。哎呀，啊，
5: 哎嘿，哎呀，
2: 还疼吗？

老大，小心点啊！

0: 敲门吧。
1: 开门，户籍所呢？
2: 警察先生，请问有何贵干？
1: 前几天鬼子轰城，家里有没有死人？报一下。
2: 啊，托您的福，我家人早就转到乡下去了。这不，我刚去了趟外地，今天刚回来。
0: 就是这儿。
1: 我警告你，家里面死人的话，趁早报，不要因为多领点口粮
2: 而虚报。
1: 还有，如果虚报人口，这样会坐牢的。啊，
2: 不敢不敢不敢，我都是如实上报的。啊，这不，警察先生，一点小意思。不胜敬意，
1: 挺识相的嘛。好，这事就这样。
2: 好，您慢走。
3: 队长，中国人真好骗，给点钱就行。
2: 不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收拾东西，向备用地点转移。
3: 队长，咱们贸然转移更加容易暴露。以前在满洲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但愿你是对的。
3: 队长，你亲自去会郎中会不会太危险？
2: 我必须保证郎中亲自出面，而不是他派他的手下来交赎金。
3: 那我陪你去吧。
2: 不要，老太太在手里，我就是安全的。这样，你去江边看看，给他们送点吃的。啊，啊对了，注意点三郎，他行事比较冲动，如有异常就杀了他。
3: 明白。

0: 刚从诬陷回来吧，盯得够紧的，彼此彼此。说吧，什么事儿？哎，杀人的事情我可不干啊，
1: 没那么严重，一点小事儿。 谁的车？王峰安手下的。我需要知道王峰安的真实意图。
2: 张亮和谢四虎还没回来，那只能用你手下人。可以，但是要保证安全。
3: 这是定金，成交。你还得帮我监视。我可不想掉脑袋，
4: 只是推波助澜，明白了吗？
3: 你说，
4: 处座，如果日本人真的藏在这儿的话，那我们可算是狐狸把大盘了。
5: 要我说，马上对这个地方进行重兵包围，我就不信他能跑得掉。
6: 没错，这小日本敢到我们的地方上来，那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7: 启月，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准备围捕。
8: 是。
5: 哎，冯安，工作太大呀，肯定瞒不过乌鸦的眼线，打草惊蛇，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3: 你们共产党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畏首畏尾的呀？
5: 共产党打鬼子没有一个怕死的，在没有确切弄懂乌鸦的情况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9: 老陆啊，时间不多了，以今晚12点为界，我肯定动手。
3: 好吧，我明白了。
10: 启明啊，命令行动队取消对陆远行的监控。什么？
5: 取消监控，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陆远新有一点说的是对的，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你不是唐三的手下吗？哼，
1: 我还是刘处长的手下。哎。

0: 绑匪一定是冲着钟会来的，把他安全的带到我那儿，剩下的事儿我来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呀。
1: 是说吧，好像他应该接受得了。
0: 走了。

0: 你说什么？
1: 伯母被绑架了。

0: 么好笑的一个笑话？我妈被绑架了，难不成她要给我妈治病啊？
1: 是真的，郎中的两个手下死在你们家里，但是没有发现伯母的尸体，估计是被绑架了。
2: 神风小队进入庄家后，发现庄慧不在，于是就把庄母给绑架了。
3: 马上派人去望江楼，跟郎中谈条件。
2: 好的。
4: 郎老大，您就是这么招呼客人的？
5: 皇上呢？
6: 多爷，请吩咐。
5: 咱们上一次玩绑票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
6: 哎呀，好像是8年前了吧，多爷。
4: 我记得咱们以前都是先撕票，后要钱吧？
6: 是啊，多爷。
5: 流氓就是流氓，乌合之众，
6: 有种你再说一次！
5: 人家既然敢来，咱们就要守规矩，否则传出去啊，让同行笑话。
1: 朋友，家住哪座山？肩扛几炷香？
4: 你们这些黑话我听不懂。
7: 条件呢，都在上面写。
8: 想救人，
4: 晚上照上面的地址来交赎金。
8: 要是想让人死，
4: 您现在就可以开枪了。
1: 怎么了？知道他娘被绑架了，吓晕了。这里交给你了，可以打点水。

0: 刚才那个女人真漂亮，可惜她现在在别的男人怀里。
1: 他妈的！
2: 你在故意激怒我？
0: 大家都是男人。
2: 你之所以故意激怒我，是为了制止我思考，因为你怕我发现你的秘密。
0: 我怕什么？我是绑匪，来找你们就是要钱。我怕什么？

0: 双脚前后微错，左脚尖向内并拢，你是在随时准备发力突围啊？
1: 正常反应。
0: 我说错了吗？你是个左撇子，可是你的右肩却稍稍下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影响你的动作。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应该犯这种错，除非你受伤了，伤口就在你的右肩。你的左手应该都是老茧，练枪的时候留下的。其实我并不关心你的左手，我更关心的是你的肩膀，那儿的老茧跟你手上比起来应该更有意思，因为你是练长枪的。现如今除了在军队，我想不到有谁能具备这几样。
1: 看来你们是不打算救人，那就动手吧。
0: 别着急啊，你既然来了就不会怕死，这点我想到过。你没想到的是，在这儿还会有人能猜得到你的身份。这个游戏是你先开始的，就让我们玩到底吧。
1: 好吧，既然这里是你做主，那就听你的。
0: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挑拨离间，说明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楚，身手好，

0: 有胆色，这样的人在任何军队都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不对，你应该已经得到重用了。
1: 我不管你是哪支部队的，回去告诉你的长官，要钱明说。我郎中从来不拒绝跟军方的人交朋友。
2: 这个人从进来开始就主导着一切，现在你又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如此的相信他，就连你的女人也是他给你抱回来的。

0: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与你无关。这里我做主。
1: 好，那既然是这样，
2: 那我就先告辞了。我想赶回家吃晚饭。
0: 今天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3: 站住！交易地点在什么地方？
2: 这里好像不是你做主啊。
4: 让他走，有什么事晚上再说。
3: 现在念出交易地点。
4: 我说了，让他走，
3: 马上说出来，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
0: 让他走。
5: 马上放了我娘！
2: 这个仇我记下了，找机会

0: 你放下！小慧，你还不知道吧？他就是王方安说的陆山案的杀手。你跟他在一起，早晚得出事儿。
1: 我告诉你，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还有，我跟他是一伙的。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你上他当了，他的枪里面压根就没子弹。好了，老大。 咱们说正事儿吧。

0: 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以免受披露之苦。
1: 我是雾都晚报的主编，我叫陆远行。你们这么随便抓人，我要在报上谴责你们。
0: 你说是就是啊。
1: 包里有我的证明材料，你可以自己看。

0: 我的事情你管不了，去把你们长官叫来。
1: 笑话，就凭你，
0: 你知道我和王凤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刘伯为什么要抓我吗？为什么？
1: 我是王凤安的大舅哥。
0: 胡说！王处长的老婆没有哥哥，只有一姐姐，是我们刘处的夫人。老头子，你用这个骗我。来人，
2: 慢！
3: 谁告诉你王凤安只有一个老婆？这事儿你得说清楚了。对方是职业军人，很明显是冲你来的。你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军队的人？
4: 不可能，我们
3: 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是什么，熟人的时候你最好别去，很危险。葛先生。
5: 你是瞧不起我们两江会了？哼，
6: 在军队眼里，你们帮会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7: 你个鬼儿子，
6: 我
7: 带你再说一次。而且这个人连交易地点都说不上来，城南江边五里处，还非得用方向和坐标显示出来，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来过重庆。
6: 城南五里。
8: 那不是断肠坡吗？那是埋死人的地方，我爹就埋在那儿啊。
9: 什么？我大舅哥？我什么时候有大舅哥？什么？小老婆的哥哥？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8: 你小妹给王凡做小，怎么？这种事情说出来很光彩了。哼，更何况我没犯杀头的罪。嗯，王凡一会儿就过来了，他要是否认了，你就犯了杀头之罪。
9: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杀我。不，你误会了。我是最开通的人。如果你是王凡的大舅哥，那咱们就是亲戚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在重庆就可以横着走了。
8: 横着走的是螃蟹啊！哟，
10: 妹夫，你看要不要我回避一下呀？<笑>
8: 大舅子，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10: 还真是啊，有种。
11: 妹夫，你可来了，抓我的就是刘处长他那个手下。
10: 啊哈！有这种事儿啊，妹夫，误会，那人呢，我已经处理过。哎，他抓的是我，你处理了算怎么回事啊？哎，他们真的太无理了。我在大街上走着，突然，他们窜了出来，抓住我，塞进了汽车。
11: 怎么？你们是土匪吗？
10: 后来呢？本来呀，我是不想说的，可是他们要对我动刑。你看我这把年纪，经得起折腾吗？然后呢？他们把我的包弄坏了，抢走了我的东西，那个人就不见了，简直是太没有自尊，太没有自尊了。啊，
11: 真的？
10: 不信。
9: 你可以找他们的人来对质。姐夫，抓他那个人叫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梅芳，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这京官纳妾，咱们可是有家法的。

0: 凤凰啊，你当时娶我妹子是怎么说的？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1: 姐夫啊，把人叫过来吧，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好，是你自己往死路上走。
2: 来人，到！把吴法天请进来。是。
3: 大舅子，今天不管是谁欺负了你，我都替你做这个主。
4: 妹夫，全靠你了，全靠你了。
2: 找我，是他吗？
0: 就是他。

0: 我是在救你的。告诉我，他们躲到什么地方？楚策，
1: 求我，求我！
0: 你要是不说，我不会放过你的家人。
1: 他们跑了，
0: 跑到哪儿去了？
1: 已经晚了，他们已经跑了，
0: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他是日本间谍，不可能啊。
1: 姐夫啊，哎，这件事你最好跟他没关系。
2: 肯定没关系，绝对没关系。哎，他可是在我办公室里击毙的，算不联合破案呢。
3: 王哥，
2: 进来。
1: 楚总，都准备好了。
4: 啊，那我们走吧。
1: 嗯，好。

0: 吴法天早就走漏了风声，他们没有理由还待在里面。他们肯定没想到吴法天这么快就走漏消息了，说不定正在里面准备转移呢。
1: 乌鸦的警惕性很高，我怀疑这是个陷阱。
0: 这是在重庆，他们能有多少藏身的地方呀？ 是不是陷阱？进去就知道了。
1: 好吧，听你的。

0: 我连一点勇气都没有，那我也不用再重新混了。好吧，你们的身后交给我。
1: 郎中，你必须把我娘安全的带回来。
2: 太多了，走！你也要安全的回来，千万小心啊，多爷。
0: 让你的人做好准备，一看到信号，马上支援。
3: 我不用你叫我做事。

0: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在外围做好掩护，随时准备支援他们。走吧。

0: 我保证你成为两江会的大哥。我资历不够，恐怕不能服众。
1: 。
2: 哥，你说，咱们舵爷怎么还不发信号呢？天都快亮了。
0: 舵爷自有安排，我们等着就是了。

0: 还有多远？穿过前面的山坡就到了。一会儿你要自己藏好，我可管不了你了。
1: 什么时候管过？怎么了？我的脚，不能动了。
0: 管我，应该是扭着筋了。我背你吧。
1: 我不用。
0: 行了，来吧。
1: 我不用。
0: 快点。

0: 你们冲出去跟他拼了！
1: 不行，他们要狙击手，我们不能白白送死，等到天亮再说。

0: 哥，打起来了，我们上吧。
1: 再等等。
2: 没什么，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过去看看。
3: 导演，你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止血。

0: 你去救他们，被压制住了。那你还不赶快去救他们？现在不是时候。何腾，如果我能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的。
1: 行了，他们不是冲着你娘来的。
0: 你什么意思？他们是冲着郎中来的是吗？就算是郎中，你也得救吧。何腾，我终于看清你这个人了。 你不救，我救。
1: 行了。

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那狙击手的位置，只有等到天亮以后，才能把他救出来。我们现在贸然行动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娘和郎中，我们自己也没命。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等到天亮以后，再把那个狙击手救出来。行了，休息吧。

0: 就这样一直等下去，等着天亮才有机会。
1: 狼老大，没想到吧？狼老大，既然来了，就别着急的走，咱们多玩会儿。
2: 先休息啊。狼老大，你的威风哪儿去了？怎么光派自己的手下来送死呢？啊？队长。 我们在此等日出吧。
3: 哎，去把庄母带过来。

0: 这是
1: 妖怪！
0: 是让他们给我蹲下！闭嘴！
2: 是让他们把你们都搞干！

咱们这是鬼门出去啊！去！杨忠，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他！

0: 让开！我不能让你出去！
1: 妖怪！妖怪！
2: 郎中，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你！我数三个数：一。
3: 如果你还让我这个多余，就放我起来。
2: 二。

0: 梁江会的舵也果然名不虚传。你再往前走半步，你未来的丈母娘可就成火人了。
1: 你们不是帮主，是来夺我命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畜生！忠儿，他们天天轰炸我们。 杀了他们，忠儿！
2: 原来是小日本人。

娘，你放心，我一个也跑不了。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只不过死的人一定不会是我。郎中，你选吧。今天你和这个疯婆子只能活一个。很早就听说你在重庆最爱的人是庄慧，那今天对她老娘，你会如何呢？

0: 小慧，小慧，少奶，肝娘身上浇满了汽油，先稳住她，再想办法。小慧，保姆，你是不是老赵？具体手里情况我看见了。
1: 既然都来了，你们选一下，看谁先来，一命换一命。
0: 劫持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有种，咱们俩真刀实枪的干一场！
2: 我们两个，你选一个。你们小日本不是有什么武士道精神吗？怎么，不敢了吗？
0: 少激我！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我只注重结果。
2: 你放屁！你放了我娘，我替我娘死，你放开他！
3: 少慧。
2: 你不是想知道这两个男的谁能为你老娘去死吗？你不是想知道哪个男人更爱你吗？慧儿，别傻，跟这些畜生没什么条件可讲的。
4: 娘，
2: 你让娘把话说完。 你别动！你把手放下来！你们这些小日本就是狡猾，你是想用这个东西把他们全都炸死，是不是？那又怎么样？你们天天炸我们，还没有炸够吗？ 慧儿、中儿和涛，你们都是孝顺孩子，娘，谢谢你们，娘，高兴。慧儿，你爹走得早。 哥为了革命也走了，娘那会儿就在想，革什么命啊？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多好啊！可是娘今天终于明白了。 这些小日本，他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要革命，把他们都革出去，咱们才能有安稳日子过。娘，娘老了，也傻了半辈子。娘，可娘。 不能再继续傻下去，你们还都年轻，打这些畜生，这些小日本需要你们，何涛，中儿，娘。 就把慧儿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照顾好她。

0: 到底怎么回事，导演？你没事吧？
1: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0: 这天太黑了，大伙都迷路了，这听到爆炸声才过来的。

0: 这伤怎么样了？
1: 啊，没事，皮外伤，问题不大。
0: 我呢，这个地方不能多待，到底什么事儿？
1: 王峰安呀，中了埋伏。日本人呀，安全的逃离。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呀，王峰安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呢，好好养伤。我警告你，别的事少插手，否则我罩不住你。
1: 不过啊，该出手时还要出手。

0: 哎呀，这好点了没？我来看你了。我说妹夫啊，你最近呐太忙了，啊，这趁机啊好好休息休息啊。你姐姐杜月说了，你是经常不着家，这可不是个好男人的样子。
1: 真是祸不单行啊！哎呀，
0: 行了，有什么话说吧。
1: 我说妹夫，我来是让你休息的，啊，怎么是祸呢？
2: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然后睡一会儿。
1: 别急呀，
2: 咱们好长时间没聊天了啊。 今天呢，我是跟你来好好聊一聊。咱们好好聊聊。我没碰着，好好，咱俩得好好聊聊。
3: 聊，行啊，但是有一点，不聊工作啊。
1: 那没什么好聊的了，咱们就走下程序吧。嗯。合力。鉴于稽查一处处长王鹏安。 滥用职权，私自调动兵力，制造恐慌，有损党国之形象，本欲严惩。念其往日啊，忠勇表现，特令停职，
4: 反省。
1: 所副事项由稽查二处处长刘伯接收，即日执行。这局长的命令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呢？办公室主任太忙了，他就让我顺路捎回来。
0: 哎呦，梅福啊！ 我们俩谁跟谁呀？啊，那谁干还不一样啊？你呀，就放心休息，是吧？今日啊，就让姐夫替你代劳吧，好不好？啊，行了，你休息吧。我还有好多事儿，我先走了。
5: 刘处长，
0: 姐夫，小妹啊。

0: 最近你辛苦了，好好照顾他啊，让他好好休息。
1: 知道了。
0: 啊，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妹妹，好好休息啊。
3: 朱总，他怎么来了？

0: 我们一处让二处接管，
1: 我看就是他刘伯搞的鬼。
2: 女人别管男人的事儿。
1: 什么姐夫，分明就是他在整你。
2: 云啊，你把橘子给我。

0: 老板，
1: 嗯，
0: 四名帝国特战精英神风小队，为了杀一个无足轻重的重庆袍哥而为帝国捐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什么？你居然说郎中的身份无足轻重？你难道不知道两江会在重庆的势力吗？他们一旦被帝国所利用，我们在重庆将如鱼得水，占领重庆将指日可待。这件事我会亲自向吴家解释的，你出去吧。还有，请注意你的身份，我是这里最高长官，任何行动不需要向你通报，更无需解释。

0: 知道跟着我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还要这样？
1: 如果我问你，你明明知道跟庄慧也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那样？你怎么回答？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2: 你说你啊，那么玩命干什么？我听了都吓死了。
1: 听到这儿我就来了，时间可能没熬够。

0: 对，贺先生来了。
1: 你好，金小姐。
2: 贺先生。你们俩，我先出去了。
1: 现在我发现

准备坐梁江辉舵爷的位置。

庄慧高兴，我就高兴。何涛，答应我，让他快乐。

0: 那我先走了。记住，
1: 带俩咱会走上正道，让小慧快乐。

这做男人要想成事儿，千万要记住一个字儿。想得越清楚越好，等你把这个字儿刻到心上了，那你想要的一切

0: 王善心有不甘，自己鞍前马后跟随郎中这么多年，还不如一个半路杀出的贺涛。他知道这是自己上位的唯一机会，再不有所动作，自己将会永无出头之日。
1: 怎么样，你被撤职了吧？
2: 哼，你还真有闲心来看我笑话了是吧？哎，老罗啊，这日本的特战小队到重庆来干什么？只要一旦是侵入要害，重庆必将失守我们的国疆不顾呀。
1: 是呀，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的身体啊，就好比国家遭受日本人多年的侵略，已经是体无完肤，没有一个好地方。啊，这两只拐杖呀，就像国共两党，国家要想站起来，那是缺一不可。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问你，你敢说周富贵和罗青的死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吗？
1: 我不敢肯定。哎，还有，你们为什么抓程志？他人在哪儿？
2: 秘密，无可奉告。
1: 我告诉你，他不是我们的人。
2: 他不是你们的人？
1: 嗯。
2: 那他是？
1: 他有可能是乌鸦。
2: 这是你的推测还是有情报支撑？
1: 老兄，剩下的你自己想吧，我先走了。
3: 哎，还没说完呢。
1: 自己想自己想。好好休息啊。
2: 慢点啊。
1: 啊，

0: 大哥，
1: 啊，金月，
0: 我刚看过他了，没什么大碍，就是伤心过度，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谢谢。
0: 我和小杰的命都是你救的，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啊，你赶紧去看他去吧，我先走了。

0: 我听你说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出来了？我想看看这里的一切。刚才躺在床上的时候，好害怕，害怕这里所有的东西。
1: 带我走吧，带我离开这儿，让我忘记这所有的一切。你如果把这一切都忘了，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还能有什么意义？我娘、我爹、我哥，他们都走了，这里留给我。
1: 只有痛苦，也有快乐。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是我到重庆之后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仿佛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0: 家，这还像个家？ 你是不会带我走的，对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事儿啊？没事。你来晚了。妈，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了一会儿，您这么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会儿啊。
1: 过生日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去去去，干活去了啊！哎，顺子，我这肚子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
2: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
0: 强哥，还是你去吧，当眷驴是吧？ 让你去你就去，
1: 快去！我不去，
0: 快去！
1: 我去。

0: 哎呦，这肚子！
1: 杀人了！杀人了！
2: 啊！怎么？
0: 你说什么？
2: 怎么
0: 了？
1: 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
2: 啊！
0: 你咋呼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
2: 啊！
1: 这怎么？
0: 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1: 强哥，你说这……
0: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他们杀死了四支枪，仅前一分没伤。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嘿，而头弟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0: 谢谢大君。
1: 三炸鬼没死，
0: 哎呀，都怪我，那两刀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
1: 他奶奶的，
0: 我，哎，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1: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0: 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应该没漏下什么。你说这也奇怪了，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了，
0: 那该怎么办呢？
1: 哎，你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
0: 哦，也是啊。
1: 哎，这岗村还说什么？
0: 话倒是不多，就是啊，我看着我，看得我这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哎这。笑得挺吓人的。
1: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0: 哎，就是。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1: 拿开看看。
0: 这啊，怎么了？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2: 你说呢？
0: 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1: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2: 洪哥，这一票我李九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2: 好，就这么着吧。
0: 老洪，
1: 哎，这。
0: 九哥，给。
2: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0: 来，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先来，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1: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1: 哎，不是，哎，
2: 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好，就这么着吧。
0: 二位，告辞了。
3: 我就不信这邪了，开！你告，开呀，
4: 开呀，开呀，
3: 开呀！
4: 你看我的
3: 啊，别告！
1: 哎，输！哎，强哥，哎，
5: 强哥
1: 来了，
5: 又输了！
1: 你们请，
5: 过来，过来，过来！
1: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
5: 你们都在啊？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
3: 哎，这不上班
1: 啊？不去。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3: 对呀，就是。
5: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

0: 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
1: 我们哪能和你比？你可是皇军的红人，我们
2: 是啊，
0: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3: 不上，不上，
0: 都不上班啊？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3: 哎，别走
1: 啊，先别走，
4: 别走啊，
1: 把话说明白。
0: 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啊。
3: 等等，
0: 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3: 不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
3: 啊！我们害怕呀，
0: 害怕吗？
3: 这死人了，
0: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3: 这
1: 知道了，
3: 这就是这是。
0: 宪兵队要是真抓了，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
1: 是
5: 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5: 好，强哥，明天我去。
3: 强哥，我也去，
2: 我也去。
1: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0: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6: 什么？
7: 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0: 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也不拿人家白忙活。
7: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0: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哼，
7: 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6: 嗨，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0: 哎，老黄，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洋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6: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哎，强哥，啊，洋行没事吧？
0: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儿似的。
6: 那就好。
0: 哎呦，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6: 王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0: 我也琢磨着，老黄，要不我就不干了。
6: 就是
0: 啊，
6: 不干了，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7: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
6: 我告诉你啊，
0: 啊，
6: 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得不错嘛，把你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有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
0: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0: 你的修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哎。
1: 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2: 好，好，好，好，
3: 哎，二桃。
1: 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就是啊，加点儿。顺子，你就知道加啊，加什么加？出了事儿，你比兔子好才怪。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4: 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太监，
5: 放过我了就
4: 过的。

0: 其他的，统统跪下！
1: 跪下！
2: 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
3: 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2: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3: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2: 我是汗脚吗？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吧，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3: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能。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
4: 嘿，狗跪呀。啊啊嘿。哎
3: 不是。
0: 你的不好。大弟，我的朋友大大弟。啊滚。
2: 是。王嫂，不要害怕。
0: 你的是杨恒的

0: 二头，皇军帝对你大大的器重，哎，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哎，好，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1: 好，
0: 我们进屋地谈。

0: 贵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的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们要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
0: 嗯，
1: 十点多。
0: 一定。为什么没有喝醉？
1: 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2: 哎呀，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
1: 哎，吉凡爷，你开玩笑呢吧？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2: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1: 放开！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吉凡爷，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
2: 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你这酒行们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我招个屁呀！我招，够了。
0: 阿瑟，
1: 啊，
0: 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
0: 方三，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1: 这太君，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2: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吉凡爷，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2: 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0: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了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
3: 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奸杀的小鬼。

太君呐，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

0: はい、もしもし。三掌柜
1: 啊，
0: 他真的是好人。
1: 哦，
0: 嗨，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得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
2: 啊。
0: 你现在可以走了
2: 啊，谢太君。

0: 太君，
1: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2: 他们的不行啊，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1: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谁敢来呀？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嘿，你他娘的要！哎，
0: 太君，哎，太君，
2: 他们可以走。哎
0: 哎，太君，他们不能！
4: 你得说什么话？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不过，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1: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0: 哦，冈村君，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哦。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新形象。 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哈哈哈哈哈！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不。 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1: 那太好了！哎，
0: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1: 啊，还太好了！

0: 王嫂。
1: 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
0: 你弟近来可好？
1: 我挺好，啊，挺好。哎，
0: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啊当得漂亮，
1: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
0: 哎，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1: 啊，
0: 明白。
1: 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
0: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
1: 哦，

0: 三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0: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居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0: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
1: 你弟没有明白，洋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0: 哦，啊，
1: 还是老样子，情报底打打底，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弟明白？
0: 哎，明白明白。

0: 越来越没底了呢，
1: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2: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啊，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吗？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哎，
1: 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
2: 能让你当这二掌柜，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他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把车困那儿，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3: 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哎，
4: 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3: 嗯，
4: 太监。
3: 您怎么来了？
5: 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哎呀，
3: 那还不是因为太监您，皇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儿哪有今天呢？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5: 哎，
3: 嘿，
5: 老将军，这是什么货？
3: 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
5: 哦，
3: 暂存在你这里。
4: 明天晚上12点钟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哎，
3: 王嫂，
4: 嘿，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放进仓库，好好的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嘿，一定一定，
3: 你要看好。
4: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跟我来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哎，那边的啊。
2: 听冈村说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哎，能不能透出来看看？哎呀，小鬼子看的严实。冈村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哎，成，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4: 我说你们几个先停停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哎，好。

0: 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我是告诉你，这是规定。哦，
0: 明白明白。好嘞，哎，进来进来。
2: 好嘞，
0: 好嘞，那边那边啊。
1: 啊，
0: 哎，大掌柜，您忙您的，一会儿忙完了，我来负责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
1: 我来负责送门。不行不行，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你有发财大大的。
0: 对对对对。哎，好，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对付了你。 那个大掌柜，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1: 辛苦的啊！
0: 哦，哎，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您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3: 哎，好好，
0: 哎，大掌柜，
1: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哎，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
4: 这笔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0: 好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这个，哦，谢谢谢谢。哎，
4: 哎，
0: 小哥，
4: 小哥，
0: 啊，
4: 小哥，
0: 那个买点东西啊，等着用的啊。
5: 我跟你说啊，这个买给您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小雪，快点啊！哎，玲儿，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 不太确定，
4: 再帮我看看。
5: 小坡，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4: 我问谁去呀我？哎，算了算了，哎，玲玲，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0: 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1: 是，
0: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1: 是，
0: 强子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1: 哎，这样，虎哥，我赶紧把这药给强哥送过去，保证岗村那小鬼子晚上安定。
0: 快去，小心点。
1: 好。
2: 医院不放你走。
3: 哦，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
2: 哎，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
3: 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
2: 哎，你跑我喊。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3: 你想怎么样？
2: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好吃的。
3: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4: 稍等一会
3: 儿，老板，哎，来来，两碗羊汤，哎，
4: 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哎，
3: 快还我，
2: 我的，
3: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2: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3: 医院的，
2: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3: 你没骗我，
2: 你看下面还有日本呢，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3: 我捡的，我。
2: 你留着，用处大大的。
3: 哎，有什么用啊？要不我给你吧。
2: 用处大大的，消炎。
3: 消炎。
2: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血消炎止痛。

0: 叫什么？
1: 白浪多西。
2: 白浪多西。
0: 啊，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0: 现的伞子。
1: 好嘞，好嘞，给我们啊！
0: 谢谢，谢谢。

0: 这怎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大哥，你看这我特意给你买的哦。哎，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1: 馓子，哎，
0: 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1: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0: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
2: 嗯，
1: 大大的香。
0: 好吃吧？
1: 嗯，
0: 大大的香，这都是给您的。
1: 哦，啊，我，嗯。

0: 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
1: 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
0: 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0: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2: 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2: 红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兴医院之后？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兴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2: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3: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0: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1: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1: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0: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小花，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兴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兴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兴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2: 好，我一定查清楚。
0: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1: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0: 嗯。
4: 哎呀，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
5: 哟西，王嫂，你干活打打的好。
4: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呢。
5: 不要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给你的奖励。
4: 哎呦。

0: 哎呀，好好好，哎，多谢大掌柜。哎，
1: 好说好说。
2: 哎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1: 货有问题吗？
2: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1: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2: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
1: 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2: 哦，
1: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0: 哦，哎呦，多谢大掌柜。

0: 进行。
1: 哎，好嘞。来，
0: 行，
1: 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
4: 你比心肠哪当的坏，他肩上有油、
3: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替宪兵队死了死了你、啊、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啊、
0: 太君您还好吗？
4: 你的良心哪当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啊、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啊、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6: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是。
7: 站住，你得什么地方火？
6: 是我渡边，你瞎了吧？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嗨，
0: 走，您慢点啊。
6: 谢谢你，
0: 到了。
8: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哎呀，
8: 快进来，快进来！
0: 辛苦你了，哎，慢点啊。
8: 谢谢。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人拿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啊，
1: 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谁借走的？
0: 宪兵队。借多久？3天，昨天早上拿走。哦，
1: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
0: 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2: 皇上就好。
1: 洪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0: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洪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0: 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面，强子也得暴露。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裂也有可能是假的。
1: 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3: 千代是这样说的。
0: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他也不知道我问他这些做什么。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0: 哎，强哥。
1: 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笑>你小子！哎，来来来，请请请，大掌柜，来来来，哎呀，来来来。 给大掌柜倒上，好，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多喝。
4: 王三，你的酒打大的好啊！
1: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
4: 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哎，
1: 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4: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来来来。
1: 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是。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呀？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呀？
4: 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1: 这不是说12点军裂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4: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5: 哦，哎，
4: 大掌柜，你慢点，
5: 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啊，慢点，哎呦呦，
4: 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好，
5: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裂什么时候到达？
6: 今天晚上没有军裂，
5: 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裂压缩药品物资。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五

0: 主任，请出示您的车票。 您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夫人，您能听懂？
1: 哎，干什么呢？
0: 队长，
1: 这是俄国公使夫人，你也敢拦？给我放行！
0: 他这个……
1: 赶快放行！
0: 他这个……
1: 放行！
0: 是，夫人您慢走。

0: 苏菲，物归原主。谢谢陶祥云小姐，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日本人会对我怎么样。苏菲，你是怎么得到这些底片的？我是跟踪西线兵队到下武甲子村拍到这些照片，这个底片记录了锦西线兵队队长石仓率人做下的惨案。如果被日本人得到，
1: 那世界将永远都看不到日本法西斯罪行的铁证照片了。你等等，你刚才说是锦西宪兵队是吧？
0: 怎么了？
1: 那是晴川的部队啊。晴川是谁？晴川啊，晴川是一坏人。苏菲，谢谢你为中国人做的这些。如果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反战人士，
0: 我相信和平很快就会到来的。苏菲，既然你已经脱险了，那你应该尽快的将这些新闻稿和照片公布于天下。日本人极力掩饰自己的侵华罪行，连国际调查小组都没有半点证据。如果有了这些照片，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2: 我在这里有一位联络人，他会帮我想办法运出这些照片，并带我离开这里。
1: 那我派人送你过去。
3: 川子，哎，宋先生、苏菲小姐，好，谢谢你。太感谢你了，少爷。
4: 有意思，来，我就走。咱进去。孙哥，他们好像住店了，咱们俩跟过去吧。
5: 别跟他讲，附近找人住去了。

0: 让你盯着吗？您跑了。
1: 我一直盯着呢，可是孙启才和吴全友俩人被打死了。
2: 俩人不是黄一山的那个人吗？
3: 是啊，今天让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人开枪给打死了。
2: 你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了？
3: 长相我倒没看清楚，不过他就在咱们酒店对面那个咖啡厅里。我是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有意在监视咱们。
4: 那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跑了。
2: 不行，既然这个人是在故意监视咱们，咱们现在这么出去肯定会露出马脚。我们这样。

你跟了我好几条街了，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直说。我跟你说话呢。

0: 好久不见。
1: 刻写在心中，微笑拥抱一转身，就悄然无影踪。
0: 这么久没见，没什么话想跟我说吗？继续在你身边，做那个把希望和命运都交到你身上。

0: 谁呀？我。进来。
1: 张公子，啊，我是看见唐远云他们走过才来的。张公子，您在火车上已经见过王刚同志了吧？我见过了，谢谢你们。啊，是李书记长他暗中保护和协助您的。
2: 张公子，您说这一次我们怎么配合您？
3: 这样，你还是在暗中协助我，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不能让唐小云知道你的身份。
0: 行，都听您的。
1: 这幅画我给你带来了，这回你该告诉我军火的秘密了吧？
4: 军火就在这幅画里。
5: 我们已经反反复复查过很多回。 这幅画根本没有问题。
3: 底下的卷轴你们检查了吗？
5: 包子。

0: 你是什么？军火的秘密，你在哪儿找到的？就在这根挂绳上。给我吧。
1: 吐出来！
0: 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军火的秘密。
2: 当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司徒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要救我爹。我爹在九堡手里，可我只是一个弱女子，我甚至连枪都没有碰过。凭我自己的力量，
1: 我根本救不了他。可是我又找不到人帮我，没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酒鬼、赌鬼，只有这个秘密能救我爹。你怎么知道这个秘密会在挂绳里面？
0: 张公子，别忘了，我爹曾经是张作霖的军需官。虽然他不知道纸条上写了什么，但他知道他藏在哪儿。现在你们别无选择。 要么帮我救出我爹，要么这批军火就永远消失了。
1: 你知不知道这批军火对我们有多重要？如果我们得到这批军火，能杀死多少侵略者？
0: 这跟我没关系。我只要救出我爹。如果你们能帮我救出我爹，我就告诉你们军火的线索。
1: 好，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爹在哪。
0: 在新津第二医院，九堡他们为了逼我爹说出军火的秘密， 已经把他折磨得油尽灯枯了，可是他们还不能让我爹死。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别忘了，我是九堡的家庭教师。

0: 我们就这样被一个小姑娘玩弄于股掌之间吗？救还是不救？
1: 救。
0: 那你知道这次行动有多危险吗？
1: 不管有多危险，不管会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我们都不能放弃。

你能把灯开亮些吗？我想看看你，我已经很久没看过您的样子了。

0: 怎么样，你们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少爷，要不我跟你一块进去吧？
2: 是啊，我也去。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啊。
0: 去什么呀去啊，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知道吗？司徒英小姐，你就留下来吧。
3: 不，我一定要去，这是救我爹。
0: 行，那你就坐在车上等着我们吧。
3: 我明白。

站住，江姐。 交战。

0: 集合地点看。
1: 这个副看中的，是多个表演一路过走，下次那个男的个是弄。哦，还有个兄弟，把人现在卡掉开始，让那个死干嘛？好嘞。

0: 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啊，
1: 人倒救出来了，受伤了，把人抬来。
2: 慢点，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
3: 我以前总觉得我爸特别冷血。他的眼里只有任务，任务，还是任务。不过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是我误会他。
4: 爹，你醒了？
1: 陆华醒了。
2: 怎么样？你们是谁？苏华，我叫张安道，我爹叫张天奇。
5: 谢谢你救我，我知道你们是冲着军火来的。想知道什么？看你们的。
2: 我现在就想知道军火在哪。
5: 只知道军火的秘密都藏在那幅画里。
4: 我会告诉你们的。
2: 司徒啊，你为什么要告发我父亲？
5: 我当年是因为攀附军饷被少帅扫地出门，欠了一屁股账。我私下里找你爹借钱，不是借钱，其实就是敲诈。我跟你爹说，他要是不给我钱，我就告发他有军火。你爹说他没钱，他所有的一切大帅、少帅都是张家的。我为了吓唬他，就像当时被引导的警察局报了案。我还记得当时的警察局长叫李继木。

这批军火，答应我，一定要找到这批军火。

0: 少爷，少爷，紫冰走了，给咱们留了个纸条，说他给他爹报仇去了。
1: 这样，唐云，咱们俩去找他，你们俩留下等夜猫子和刘妹。
2: 啊，好。

非常感谢你们把我父亲救了出来，虽然他还是死了，但他死在我的怀里。非常抱歉，因为我的自私害了唐小姐的父亲。我知道无论我怎么道歉，唐小姐都不会原谅我。军火的秘密我都写在纸条上了，希望你们能找到那批军火，让他们在战场上杀光这帮日本鬼子。各位不用找我了，复仇不共戴天，无论我杀不杀得了九保，我都要试一试。

0: 如果你不是司徒华的女儿，我想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没有如果，我恰好就是司徒华的女儿。那司徒小姐是为司徒华报仇来的。我想，如果司徒华没死，你们早就跑了。你知不知道，当你的手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死了。 那不如这样，我们都往后退一步。只要你说出是谁劫走了司徒华，我呢，既往不咎。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平静的生活。
1: 做不到。

0: 哎，爷爸爸，
1: 少爷呢？少爷去追司徒英了。追司徒英？哎，
0: 我们把司徒华救出来的时候，没想来他中弹死了。司徒英趁着我们睡着了，就偷偷的跑去给他爹报仇了。这不少爷追过去了吗？
1: 那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0: 是少爷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
1: 怎么出这么多事儿啊？
0: 哎，少爷回来了。

0: 喂，苏英呢？
1: 没救到。
2: 陈长队长，
3: 刘大头，你我们终于见面了。
2: 我终于见着你了。队长，您看咱日本宪兵队整天的扫荡，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没咬砸了。我这大当家的，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整天饿肚子吧？
3: 你放心，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不会亏待你的这些兄弟的啊！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提。
2: 哎，队长，你这真是爽快人。您放心，我刘一手和我的兄弟们为大日本皇军肝脑涂地，效犬马之劳。
3: 很好。这样，往后南满地区那些抗日的小股肥流，就交给你们兄弟们来围剿。
2: 队长有眼力，附近滨岛这一带的肥流，我门清着呢。交给我，您就找对人了。
3: 要的就是这句话。
4: 龙溪之口，龙卧乌拉，八旗之祖，周水方圆，青木之林，侯木之边，潜龙出渊，藏诸复明。司徒英，只给我们留了这一首诗。
5: 那他这到底是要说啥意思呢？
6: 哎呀，这听着这像说的是个景儿啊。
5: 废话，那说的不是景还是动物啊？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这样吧，我在新京认识一个摸金的朋友，我们可以找他来帮帮忙。
4: 你是说盗墓贼？
1: 对。你想啊，像他们这样的人，每天满山遍野的跑，他肯定对周边的环境很熟悉，而且他们对这种密语肯定也会了解。
7: 哟，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摸金的人，帝浩子，
4: 唐小云
8: 啊，你好，
4: 幸会。
7: 咱们上去说吧。
8: 行，走。
5: 有数了，等着。
9: 这我们摸金呢、啊。
5: 经常拿这些密语来当指示的地点，你看龙溪之口，这说的呀应

0: 该是龙脉当中龙口的位置。这如果说龙脉在我们东北的话，那龙口位置就在麒麟。按照堪舆学来说，这龙口是最容易藏匿东西的地方。俗话说，龙口是帝王之尊，就像古代那个皇帝嘴里藏的夜明珠是一样的。龙卧乌拉，这个乌拉草只有我们东北才有，而且它分布在大兴安岭以南，还是吉林府。八旗之祖，八旗之祖应该是八旗斜岭，在东北地区，八旗斜岭独筑一城住房者就在吉林的珲春、拉陵和三姓地方，
1: 所以说还是在吉林。
0: 所以根据密语上来看，这个宝藏的藏匿地点就在吉林府。
2: 吉林府不就是新京吗？
3: 很有可能这批军火应该不会被运送得太远。
2: 后面几句呢？
0: 后面这个周水方圆，我觉得应该是环境，有山有水，只不过这个地方吧，这……
4: 行行，你知道你就说，这时候还卖什么关子呀？
0: 周水方圆，青木之林，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个湖，湖旁边有个树林。
3: 这样的地方，新京有很多的呀。
0: 是啊，它关键就在最后一句，你看，侯墓之边。
3: 那这侯墓之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这土生土长的人，这附近有座山，就叫猴儿山，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儿。
3: 哎，那这猴儿山边上有没有水啊？
0: 倒是有一个很小的湖。
3: 那很有可能就是。
5: 别，我觉得这样啊，你赶紧带着我们去看一下，不就全都清楚了吗？
0: 行。
6: 隊長、鍵盤はすでに掃射しました。下以外は何も手がかりはありません。
7: 元作戦、贅沢に工場を購入した奴らを探し出すのだ。
6: はい。

0: 刁子
1: 啊，
0: 你能想到什么地方和密语描述的比较接近的吗？
1: 我真想不到了。您看啊，这个侯墓之边，这个侯肯定说的是这侯山。这墓之边这三个字，从堪舆学跟风水学都没什么特指的含义，我真分析不出来了。
2: 侯墓，侯墓的少爷，是不是让我们找这个长得像猴的木头啊？
3: 像猴的木头，像你的木头。
4: 这侯耳山有山洞吗？
1: 没有，这山上什么都没有，平时就很少有人上来。
4: 难不成这批军火埋在地下？
5: 难道咱们是不是来错地儿了？
1: 不可能，您看，这有湖，有树林，这是猴山，我呀再想不出比这更接近的地方了。
0: 哎，你们想一下啊，这侯墓之边的墓，能不能是坟墓的墓啊？
1: 我想起来了，这侯山啊，确实有一片乱坟岗。我小时候这一带曾经有过瘟疫，死了很多人，后来全埋在那个乱坟岗上了。
4: 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3: 行，我带你去，走。龙脉，形与势有别，千尺为形，百尺为势，势为远景，形为近观。
1: 是这儿，是这儿，潜龙入渊，大吉格局。你们看，看，这个庙的位置正好是潜龙入渊的位置，这在我们风水学上，这是大吉的格局啊，真的。
2: 不是什么叫大吉格局、大吉利，我咋没看出来呢？
4: 难道说这批军火就藏在这个庙里？
1: 十有八九，真的。
2: 那个我说
1: 啊，
2: 这回你可整准成了，别岔去了。你带着我们大半天的走了不少路，我可走不动了。
1: 不会不会，再信我一次，再信我一次。
2: 我是信你，关键你这不准成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走，咱们看看去。
1: 走。

0: 哎，少爷，这看着就像一破庙，这哪能藏下这么大兵火呀？
1: 说不定有什么暗道呢，找找吧。找找，走。
2: 来了，
3: 来了。

0: 少爷，
1: 怎么样？
2: 少爷，啥也没有啊，
3: 没有啊。
1: 你看看，
4: 我去后面看看。
3: 好好。

0: 你说咱们会不会找错地儿了？
1: 我说他就不靠谱，少爷，你看我都什么来着？你说这批发点地儿哪能藏什么军火呀？
2: 闭嘴。

0: 哎，这边我也都敲过了，都是实心的。
1: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这能藏军火吗？这根本就没有啊！
0: 这面上没有，不代表里边没有。
1: 你再让我找找看，
0: 说不定有什么机关。
1: 哦，记好了，咱得这么走啊！那你赶紧求求这神教，让帮你找着吧。

0: 对呀、啊，风水上说的是啥人？
1: 算了，咱们走吧。别好了啊，别找了，咱们去看看刘梅那儿有什么线索。怎么了？
2: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这个山神庙，我出生之前它就在，可是从这个泥胎看来，不足五年。

0: 紫营两重队，迎宾阻岛礁，东风欲向北，望月冲九霄。
1: 二义，
2: 原来司徒华临死前说的那些密语，就是

送医院，送医院！啊！

0: 怎么样？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要住院几天。好，谢谢。
1: 刘梅枝，你留下来照看他。
2: 放心吧，咱们走。辛苦你了。哎，
1: 真没想到，那两个忍者啊，居然会在山神庙出现。这帮忍者一直在跟踪我们，看来我们的计划泄露了。
2: 我们的计划他们怎么会知道？而且这帮忍者到底是谁的人？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得回南京总部汇报一下。现在更关键的是，我们在山神庙找到那首关于军火线索的诗还没有头绪，我想把它送回总部情报处，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密一下。我们就此别过吧。
3: 少爷，咱们怎么着？回冰岛吗？
4: 这样，咱们在西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日本人肯定会严格盘查，咱们再留两天。嗯，那我先回去了。嗯。
3: 哎，你等会儿。对号了。
4: 啊。
3: 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下忙。
4: 说。
5: 继续观察，
4: 这是D号组长的交流。

0: 刚才呢，是大巴了他们的人吗？
1: 查一下，他们咋在这儿呢？
0: 好嘞。

0: 谢了，大当家。啊，查着了吗？查到了，大当家，这个房不长，就是张汉涛的。啊，
1: 就是张府家那大少爷是吧？对，而且这个张大少爷的夫人，大哥，你可是认识的。谁呀？
0: 老狼营的大当家，槐花。
1: 槐花，
0: 对，而且我还查到，最近张汉涛在外地办事儿，家里只剩槐花一个人，和几个老管家、老仆人。
1: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

我想见你。你离开冰岛以后都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络？孙喜才和吴全友是你杀的吗？

0: 真相知道吗？
1: 你说呢？
0: 当时我进了危安所，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了，没想到一个叫松本的人救了我。当时我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没想到他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他的杀人工具。
1: 你什么意思？
0: 他是在利用我，他把我从慰安所接出来，送到了特高科。我现在……
1: 你在为日本人做事情？为什么？白露，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知道我张安道最恨什么人？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活着，我只有活着才能报仇，我只有活着才能杀了黄卫山。

我替你杀了黄为善，弥补我。你怎么弥补我？你能当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你能让我回到原来那个白鹿吗？ 白鹿，起码还能跟你做个朋友。可现在的。

0: 知道我做什么也没有办法弥补对你的伤害，就答应我一点，就一点。不管你跟我回不回明堂，离开新京，不要再为日本人做事儿，算我账上倒求你。
1: 你怎么听不明白呢？我别无选择。
2: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陪我喝一杯。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喝酒。

0: 听说你结婚了，对，
1: 怀花，你怎么知道？如果是我，也不可能一个人过一辈子，更何况。
0: 你不是还得替你们张家传宗接代吗？我和怀花那是假结婚，是为了骗青春的。
1: 我知道。你喜欢他吗？

瞧我这话问的，张公子嘛，见一个爱一个，人尽皆知。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迟来的祝福吧。真心祝福你找到喜欢的人。

0: 人。哎呀，
1: 我

0: 少爷，是我，不好了，府里出事了，少奶奶让人给抢走了。被谁抢走了？
1: 今天早上那个叫刘一手的，过来把人给带走了，打发了带人去救他，也被抓了。
0: 我知道了。
1: 少爷，
0: 我说我知道了。
2: 怀
3: 二让刘一手给绑了，那怎么办？回禀道。
2: 少爷，你们总算回来了，野猫子呢？
4: 受伤了，我让他留在西宁养伤。四叔呢？
2: 他不太好。
0: 他怎么了？
2: 进去看看。
0: 四叔，怎么样？没病？来来来，怎么回事啊？
2: 少爷，老废物了，看个家都不成，还少奶奶让人抓走了。
0: 别说这些，这怎么好好就变成这样了？
2: 找大夫了吗？
4: 看了，大夫说啊，就是年老体弱，身子骨虚，开了不少的补药，
2: 嘿，
4: 每天一副这么熬着吃着，可就不见好啊。
2: 别说我了，少奶奶那儿等不得呀，少爷。
5: 不
0: 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5: 那天后半夜吧，大门通的一声响，刘一手带着一群人就闯进来了。
6: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你们，啊！
7: 槐花，
6: 你们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呀？
7: 哎，
8: 槐花呢？
9: 我问你是干什么？你们呀？
5: 我问你槐花在哪？我不告诉你，你老东西。
0: 什么呢？
7: 这，好什么好呢？刘一手。 槐花，
0: 你想干什么呀？啊！
7: 我这不是来接你跟我回去吗？哎，槐花，你不知道，我现在可是日本人亲封的荣誉剿匪司令了。哎，老狼营、小黑山一带都是我管辖了。你跟我回去，理所当然就当军太太了。
0: 那又怎么样？我凭什么跟你回去？
7: 槐花，哎，我劝你啊，你就听我的，要不然的话，
0: 要不然怎么了？说，
7: 要不然我就把老狼营的人都藏在了伐木场这事儿，我告诉晴川队长去，你知道后果吧？槐花，哎，你听我说，用你一个人。 换老狼营所有兄弟，还有张府上上下下的命，这干得过？
0: 好，我跟你走。
7: 哎，哎，请
2: 少奶奶。哎。

0: 快快快快快！打电话去伐木厂，告诉大巴拉去。快！好。大巴拉带十几个兄弟去救人，结果全给扣下了。少爷，赶快救人呐！
1: 行了，四叔，四叔，其他的事儿你什么都别管，人我和舅舅好好养病，好吧？
2: 嗯，咱们走，照看着。哎，
3: 少爷，小心点儿。壮子，哎，叫上老狼营的兄弟们，带上家伙跟咱们一块去复兴。嗯，还有啊，给我查一下这个刘一手家里还有什么人。好嘞。
4: 大爷，给点吃的吧。大爷，给点吃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哎，跟你们几个打听点事儿。
4: 刘一手认识吗？知道，那不是小打的山的那土匪吗？哎，听说。
5: 现在混大发了，在冰岛跟日本人混上了。哎，我问问你啊，他们住的府新哪儿啊？就是在柳子边上，那房子修的贼气派了，上面还写着刘府两个烫金的大字。哎，谁呀？是张安涛。哎，行，这小子来。张汉涛，几个人？
6: 就他一个人。
5: 打地基了。
6: 是。
5: 就是张安涛，是。这你一个人来的？啊，行，小子，有点胆识是吧？大当家的，
6: 这您呢敢闯入参议府结参议长的夫人，您比我更有胆识。哼，别跟我绕弯子，说吧，啥事儿？啊，是这样啊，我想过来跟您说一下。
5: 麻烦呢，您把槐花和老狼营的兄弟们给放了。操你！你说的这真简单。哎，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在哪儿啊？你以为日本人给了你一个参议长的名，你就能上天呐？我告诉你，这是在小嘎子山，这是我的地盘，我出了钻。
6: 我知道，我知道。哎，大当家的啊。
5: 我知道你和老狼营的兄弟们有些误会，但是行走江湖的怎么可能会没有摩擦呢？对吧？啊，这样，我张某人呢愿意备下一份厚礼，来了结你们这份恩怨，怎么样？哼，张大参议员就是财大气粗是吧？我倒想听听你能备多大的厚礼。哎，我刘一手就是那么认死理儿，老狼营要了我一条胳膊，你说说多少钱能赔？
6: 你的意思就是没得聊了是吧？
5: 没得聊。
6: 啊，对了，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啊，那个你姐和你爹现在在我们那块儿。
5: 啥人？你扒了我爹和我老几？
6: 你跟我玩阴的，小子！你跟你学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剁了你？信啊！你找死啊你！这样啊，我呢是一个生意人。 啊，我有分寸，我死不死呢不重要啊。反正我如果不按时回去的话，我知道你爹和你姐一定会死。
5: 你想咋样呢？
6: 换人。
5: 换人？你用脸。

0: 两个人换老狼营那么多人啊，
1: 这两个人的分量孰轻孰重，您自个儿掂量一下。
2: 他怎么还没来啊？
3: 别这么多碍事啊！

0: 啥？
1: 张汉涛，你咋一个人来的？
2: 我不一直都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说你个瘪犊子玩意儿！我爹和我老姐呢？这你的人我都带来了。

0: 我看一下，没错吧？爹，老姐，
1: 儿子，兄弟，
0: 儿子，爹，老姐，你们没事吧？
2: 放心吧，你爹我好着呢。
0: 嘿，你个兔崽子玩意儿，你！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

0: 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天气人才很安呢，很不就带才跟我接着到啊，这个没大钱等我家呢，家我的你送过这个电灯等都好了，因为你是有谁的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大没大钱啊，这也不得嘛，我那好多就是我那样啊，那都是在世界上是家那个我这个的钱啊，节目才很啊，那那几天你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现在很不容易的钱，我都不知道去，我就没来什么。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
1: 水文日志。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2: 快跑啊！
1: 发生了什么？
3: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
4: 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从水坑赶出来。快跑！
1: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打扰一下，小家伙。
5: 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1: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
5: 就是我呀，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它们赶跑了。
1: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5: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
1: 那个，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5: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给我，给我！
1: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他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6: 那个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7: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8: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
1: 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9: 那是什么东西？
7: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0: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

0: 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1: 这样可以再挖出一个水坑。
2: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0: 好计划，兔兔兔，
3: 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4: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0: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
1: 吓到我？哼，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
0: 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2: 你好，我是兔兔兔。
3: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4: 我是皮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1: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4: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1: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
2: 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
3: 还有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4: 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1: 我说给我走开。
4: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1: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2: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
1: 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
2: 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3: 不要担心，伙计，它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它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来说服它接受这一切。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1: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3: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1: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2: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3: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4: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3: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1: 你那也叫挖洞啊？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啊。
5: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6: 是啊，确实不错。
3: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4: 很巧妙，但是它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它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0: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1: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4: 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4: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应该有用。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1: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3: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
0: 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2: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

0: 水喝。耶！
1: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哦，
2: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3: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0: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2: 我的小乖乖啊，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4: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3: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
1: 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0: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
1: 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
2: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
3: 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4: 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嘟嘟嘟，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
5: 哦，那是风暴吗？
4: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
6: 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
5: 这根本就不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
4: 去紧急规避动作，
6: 大猩猩，小心那座山峰！
4: 抓紧了，伙伴们！你们好啊！
7: 刚才真是美妙的飞行，
4: 还好我们及时避开了你们。
5: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7: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哇，
6: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8: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4: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6: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9: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4: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6: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9: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6: 哦，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9: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4: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8: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哦，
9: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哦，耶。

0: 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1: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2: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0: 也不吃蛋糕。
2: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0: 我肚子饿了。
2: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0: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2: 早上好啊，今天又是适合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0: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3: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2: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1: 特克斯，
2: 大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3: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2: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1: 啊，从哪里开始找呢？
3: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6: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4: 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7: 他说他肚子很饿。
6: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4: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
5: 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
0: 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
3: 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
1: 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它了。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0: 你好，我正在吃东西。
8: 看起来很好吃啊。

0: 还要放大镜，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哦，
1: 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

0: 有一场风暴，
1: 波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
2: 大家小心，快躲起来！躲起来！
3: 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0: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1: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0: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0: 这个操作会很颠簸，看起来像是个树，或是树一样的东西。我们快过去！飞鱼艇能撑过这次难关吗？当然可以。
1: 姐姐，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哦，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哦，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 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吧！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到不了的。
2: 吃点玛丽金吧。哦，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更爱吃海藻辣椒蛋糕。
3: 没有问题。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孤独。 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哦，你好啊。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4: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哦，
3: 大概是10年前吧。10年前？啊，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4: 怎么了？
3: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
4: 灭绝了，灭绝了，
3: 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4: 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
3: 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
5: 你们好。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6: 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我的小乖乖呀！
2: 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不用担心，
7: 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文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西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8: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它很轻，声音又小。
5: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6: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5: 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6: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

0: 岩石都翻一遍了。啊，
1: 是的。
0: 哦，哎，打扰一下，鳟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2: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3: 水蛙卵吗？在哪儿？
0: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嗯，
1: 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2: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1: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嘿嘿
2: 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4: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0: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1: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孤独，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5: 经过十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孤
6: 独，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5: 这是瑟温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7: 能麻烦你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6: 这个办法有用吗？
4: 如果还有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6: 啊，那是什么声音？
0: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
4: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你们是瑟温卡斯水蛙吗？
8: 是的，我们是。
0: 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1: 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2: 我们感觉很难受。
0: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1: 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4: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
1: 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
0: 我会小心的。
8: 谢谢你，先生。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2: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1: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
8: 我们不认识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0: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2: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0: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不得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1: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2: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9: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4: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1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人们的。不再孤独。
1: 等等，阿内斯托，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6: 帕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4: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11: 来人们！
1: 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11: 不，这是求救的声音。
4: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1: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2: 你看上去很美味，
10: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蛙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1: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2: 快跑！
12: 一只水蛙，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啊。真是让人扫兴。
1: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

0: 遗憾。
1: 嗯，真好吃。
2: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0: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2: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0: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3: 就差一点了。
0: 真抱歉突然出现，达西西。
2: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我们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3: 抓紧了！
0: 我来。真是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4: 大家都没事吧？
5: 我们很好，皮医生。
6: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2: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十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0: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4: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2: 也就是说，
7: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5: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2: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0: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4: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0: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7: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9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

0: 中，在呼和浩特会见以越共中央委员、国会常委会委员、国防安全与对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海和为团长的越南国会代表团一行。9月1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和建设工作。9月15日，第21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自治区法学会会长石光辉致辞。9月15号起，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理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9月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里提出要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智能设备，允许各地自主划定智能家居补贴品类与标准，支持大家购置全屋智能设备，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支持，方便老百姓选购智能家居产品。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据奔腾融媒消息，近期广东、云南、山西、新疆等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全国31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均突破了2000元，上海2740元位居首位。内蒙古自2025年12月执行新标准，一类地区呢月最低工资2380元。最低工资上调同步带动加班费、失业保险金、病假工资等多项待遇底线提升，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群众健康也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消息，9月14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就慢性病防控给出建议。他提到，我国居民饮食普遍高盐、高糖、高油，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坚持适度运动，工作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养成长期健康的生活习惯。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是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一环。发布会上呢，还明确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进一步方便群众就近就医，缓解基层儿科看病难问题。医疗服务持续提质，金秋时节呢，我区秋日文旅活动陆续开启。内蒙古日报消息，锡林郭勒盟发布2026减秋出行指南，多伦县泰布寺旗推出土豆捡食、农事体验等项目。指南对捡食规则、安全事项都做了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提前了解。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假期出游选择。据奔腾融媒消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将在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推出动物奇遇记去野大青山主题活动，秋日限定徒步打卡挑战赛，邀您漫步山林栈道。国庆假期全国首创巨型木偶戏剧唐吉诃德开启沉浸式巡游，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游园体验，丰富大家假期休闲选择。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城市居住环境是老百姓最直观的民生幸福感来源。很多老旧小区呢，因为设施老旧、收益较低，常常面临着物业弃管、无人运维的难题。
0: 那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内蒙古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纳入政府重点工作，通过国企物业兜底

0: 接管的新模式，全区64个老旧小区迎来了全新转变。
1: 原来也是个好事啊，但是刮起入住了以后，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

0: 存啥的。
1: 一连串疑问藏着大家对物业管理积累已久的不安，国企名头听着可靠，落到自家小区到底行不行？记者走进回民区草原明珠小区寻找答案。
2: 这个小区的落雨管很多的都是已经断掉了，裂开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几乎这个登高车基本上就是不下雨的时候都是来不是修落雨管就是修瓢窗。
1: 这个住着近2500户的小区，几个月前还是人人头疼的气管小区，原物业合同到期直接撤离，垃圾成堆，路面坑洼，设施破损，却没有新物业公司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受回民区政府委托，国企惠达物业签下了6个月应急托管协议。
2: 我们之前来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上边所有的垃圾成堆，你知道吧，就是说那个很大的那个绿皮车，20多吨的绿皮车，我们就拉出100零几车个。您看到的就是这个路，这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土，肉眼可见的土，下雨他们车上喷的，每天往楼道里弄的，最后没办法了，完了通过街道想办法，我们物业也想办法雇上人来了，整整铺2-3个月，铺了现在1/3了。
1: 清垃圾、平路面、补监控，短短几个月，小区面貌一新。物业前期投入已近120万，曾经没人管的烂摊子，实打实换了模样。
3: 国企物业入驻老旧小区，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的居住体验肉眼可见的提升。不过呢，大家也难免好奇啊，老旧小区运维成本高，营收有限，属于典型的亏本运营的项目。
4: 这也让居民心生顾虑，这样的优质服务能否长期坚持？如何避免一阵风式整改？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基层，看看国企物业创新的先服务后收费模式是如何趟出小区长效治理的新路径。
5: 首先我们物业这个它是一个国企嘛，它要尽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这个全盘的这个进行这个兜底。我们把这个先服务后收费放在第一位，是让这个业主先享受到咱们的服务，然后看到物业的这个变化，通过我们一些相应的良性的这个循环吧，逐渐这个扭亏为盈吧。
1: 先服务后收费是国企物业的核心逻辑。早在2023年，同样是气管小区的时光城就已经趟过一遍这条路。
6: 时光城小区呢，曾经因为呢交房难、停车难、办证难、用气难、物业难五大难题深深困扰小区的原物业气管了。小区当时就直接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无序状态。我们当时遇到这个局面呢，通过咱们规范招标的方式，引进了咱们的国企惠达物业来入驻小区。
1: 从入住率仅10%的烂尾状态，到换单元门、修道路、补绿化，小区一点点变好，入住率提升到45%，小区住户越来越多，收上来的物业费也越来越多，每平米1.6块的物业费，住进来的人们缴费率达到了95%，惠达物业也终于开始有了进账，开始了良性循环。而物业公司运营了5年的锦泽园小区，更是用智慧平台把服务做到了居民心坎里。
7: 我们这个国企的惠达物业公司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共在我们回民区接管了38个小区。尤其在我们惠达国企物业是，它是实行了一个叫小钥匙 APP 这么一个通，它是实行按月缴费。你老百姓呢，你看我这个月服务好不好，你再给我交费，等于把这个交费的选择权交给了居民，让居民来做主。
8: 也就10分钟、20分钟就给换好了，对这物业非常满意。
1: 市场化物业进场先算经济账，算不清楚就不干，但是国企物业进场先干事儿，算的是民生账。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用心了他就认你。锦泽园也一样，5年前刚入住那会儿，小区一片乱象，物业团队从头整治，硬是一点点把窟窿补上了，把人心也拢回来了。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最初的20%大幅提升至97%。除了回民区的纯国企托管模式，玉泉区也走出了国企接管加社区领办加居民自治的融合新路。而草原明珠小区6个月的托管期即将结束，物业能不能留下，最终由居民投票决定。
9: 我们会以物管会牵头，在小区呢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进行这个是否续聘物业公司进行民意表决。如果业主达到了2/3的参与率，那么2/3的1/2进行满意，我们就能和这个惠达物业公司呢签订3年的物业

0: 统。目前呢，居民对于物业的认可度呢非常高，
1: 干得挺好的，这个卫生呀，包括车辆管理上，各方面的维修绿化上都进行得不错。我们希望这个物业能留下来，
2: 六月之后把它留下来，继续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或者是管理的方案，就继续干，再上一个台阶。
3: 民生服务持续升温，稳稳守护着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与此同时呢，我区天气也开启了舒适宜人的秋日模式，告别了夏日的燥热，迎来了专属秋日的温柔氛围感。
4: 根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报，内蒙古全域正式开启秋运天气模式，整体气温舒适，气候温润，体感十分惬意。舒适的天气也让市民的日常出行、户外休闲更加舒心，解锁秋日美好生活新体验。
5: 据自治区气象台9月14号发布的消息，内蒙古正式迎来温柔的秋运天气。预计本周全区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阳光和煦，体感清爽舒适，很适合户外出行。不过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早晚凉意十足，部分地区还会出现4至5级大风，阵风可达7级，仅东北部、西部局部有分散小雨。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外出要及时增减衣物，注意做好防风。
3: 温柔秋日，风光正好，也为各类文体活动开展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金秋时节的内蒙古，文体赛事精彩纷呈，民族体育活力满满。
4: 9月12号，内蒙古第27届西部邻里旗舰区博客协作赛在乌兰察布隆重开赛，200余名博客健儿齐聚赛场，以交会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民族文化，充分展现草原体育的独特魅力。开幕式现场，国旗方队、赛事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及11支参赛代表队依次有序入场。本次赛事参赛队伍涵盖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鄂托克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以及东道主四子王旗等11个西部旗县区。
6: 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各地博客手相聚交流，博客不只是比拼力量，更是交流情谊，期待我在赛场上展现最好的状态。
4: 开幕式期间，四子王旗乌兰木旗、四子王旗第一小学、第二中学相继带来民族群舞、器乐合奏、合唱等特色文艺节目。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男子、女子、青少年多个组别团体赛与个人赛，来自全区5个盟市、11个旗县区的200余名博客健儿同台竞技，以交会友。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善意，没有轰轰烈烈，却足够打动人心。近日，在大连一路口，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缓慢过马路，一外卖小哥为老人筑起了一道临时护栏，温暖了整条斑马线。

0: 我来自赶路的外卖小哥没有优先疾驰，而是选择停下来守护行人。一份平凡的职业，却有着滚烫的善意。斑马线前的这一幕，就是城市里动人的底色。继续来看，说起观沧海，大家都很熟悉。一位外国友人呢，去到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当众吟诵起了这首千古名篇。
1: 身等足，树倚丛生，悲则无。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处其中，星汉灿烂，若处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0: 古人写下的诗词跨越千年时光，依旧韵味悠长。这首曹操所作的乐府诗，寥寥数语写尽了沧海磅礴的壮阔意境。文化本无国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被越来越多人看见、读懂、热爱。我们再来看一堂别开生面的物理课。很多人上学的时候都觉得物理抽象难懂，一位物理老师展示静电飞花实验给人体充电，用直观有趣的方式

0: 式演示同种电荷相互排斥，效果怎么样呢？一起去看看。
1: 酯化对于同种电荷，同种电荷相互排斥。我又轻轻摇一下。好，使劲摇。
0: 好的课堂从来不是死记硬背，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枯燥的知识点变得鲜活，这样的课堂谁不喜欢呢？学习不只是啃课本，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常识也是一堂堂不能错过的功课。不少司机加油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跳枪之后还要凑个整数，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还有就是油表灯亮了意味着什么，去听一听汽修师傅怎么说。
2: 当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可能油箱加满之后就会跳枪，这个时候加油员会问我们要不要再少加一点凑个整。这里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加到跳枪之后就不要再加了，因为如果加到跳枪，油箱已经处于是满容量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为了凑整再硬往里面加一点的话，多余的汽油会溢到这个碳罐里面，就会堵塞碳罐，影响发动机的油耗，包括发动机的动力表现，到时候需要更换这个碳罐费用是比较高的。
3: 大家日常使用车辆的时候，如果油表灯亮了就及时去加油站加油，因为油表灯亮了之后，油箱内的汽油已经存量很少了，汽油泵已经暴露在空气中了，不会被汽油浸泡。如果多次油表灯亮了你还不加油，油泵得不到散热，这样的话会加剧油泵损害，更换油泵的话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 开车五小时，很多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关乎用车安全，多一份了解，出行路上就多一份稳妥。我们再来看一个可爱的小家伙，干饭的时候困意上头是什么体验呢？画面当中的这位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困到眼皮打架，即便这样还不忘贴心的叮嘱老师先去照顾别的小朋友。
4: 这太妈妈什么都不能讲了，
0: 童年里还有一份专属期待，那就是一朵小红花。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一枚小红花就是最珍贵的肯定。您看下面这小姑娘，在老师发小红花的时候，那是抬头挺胸，满眼期待。孩子的快乐向来简单纯粹，一份小奖励就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看完了可爱萌娃，我们再去感受传统佳节的氛围感。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手工爱好者也玩出了新花样，将废旧饮料瓶加工之后摇身一变，做出了一盏古朴又灵动的灯笼。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近两日我区中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少量的降水，雨量不大，但对改善空气湿度有一定的帮助。预计今天降水范围将继续收缩，仅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南风，户外活动时请注意防风。除上述降水区域外，全区大部地区天气晴好，阳光在线，气温整体以偏高为主。西部偏北、东南部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最高气温可升至30度及以上，中午前后仍有些许炎热感，紫外线强度也不容小觑，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避免长时间的暴晒。不过早晚时段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普遍在10到15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还需适当增添衣物。需要提前关注的是，周后期将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区，预计18到20号，我区西部偏南、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降水，其中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大部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和东南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的降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同时，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伴有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西风或西南风，风力较大，体感温度会进一步的降低。以通辽市科尔沁区为例，作为未来两天晴好天气的升温区和周末的主要降温区，气温起伏十分明显。17号最高气温会一路攀升至31度，暖意十足。而到了20号，随着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最高气温将会骤降至24度，体感变化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7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到15度。乌海多云转晴，28到15度。银河晴，27到11度。包头小雨转多云，26到10度。康巴石小雨转多云，23到10度。吉宁多云，25到8度。二连浩特晴，29到15度。锡林浩特晴，26到13度。松山晴，29到15度。科尔沁晴，28到16度。乌兰浩特晴，24到12度。海拉尔晴，23到14度。满洲里晴，26到10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个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吻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越南国会代表团一行；
1: 包钢调研15-17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和建设工作；
0: 第21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1: 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开幕；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在江西赣州余都讲述30万人如何守住一个秘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越共中央委员、国会常委会委员、国防安全与对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海和为团长的越南国会代表团一行。
2: 王伟忠对代表团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内蒙古区情。他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工作，赋予我区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寄予内蒙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出新路来的殷切期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稳步向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中国式现代

0: 白化的内蒙古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内蒙古愿同越南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围绕生态环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深入对接，深化合作，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吴海河表示，首次到访内蒙古，深感这里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强劲。他说，希望切实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积极推动越中各方面各领域务实合作。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清洁能源、智慧农业、旅游观光、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越南国会及地方人民议会愿与内蒙古自治区人大深化交流互鉴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为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不懈努力。自治区领导张韶春、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15-17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和建设工作。
0: 在内蒙古铁塔公司新城区绿岛 5G A 基站，内蒙古联通公司算网建设运营指挥调度中心，包刚实地查看铁塔智能运煤、服务民生和一塔多用、节约投资土地情况，详细了解联通公司新一代通信网和算网融合发展进展。随后，包刚来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听取呼和浩特国家级骨干直连点建设和反诈系统运行情况介绍，并召开专题会，与有关部门单位和运营商深入交流，听取建设运营中的问题困难。包刚强调，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构成了多网协同的关键基座。一要积极建设 5G A 通信网、宽带互联网、万兆光网、卫星组网、工业专网、低空智联网，加速形成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要与算力网规划建设紧密衔接，匹配好电力资源，推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算网链接一体化发展，搭建跨枢纽节点间的超高速骨干传输网，为内蒙古算力出区建好直达链路。二要加力推进15-5通信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建设，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模式，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提升审批效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突出工作重点，在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大兴安岭林区，针对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网络服务覆盖率；在城市建成区、县域乡镇，增强网络设施承载能力，提升服务品质；在公路、铁路沿线和口岸地区，合理布局基站和光纤网络，为无人驾驶、通关互市、运输调度、跨国通信提供网络支撑。四要坚持集约发展，深化资源共享，统筹铁塔公司、运营商基础设施布局，坚持一塔多用、共建共享，推广一网漫游、工专融合组网，减少重复投入。五要超前谋划 6G 网络建设和技术储备，适应我区能源、工业、交通、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需求，积极探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业态新模式。六要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网络运行安全保护，提升通信网络安全韧性，特别要提升应急通信能力，配齐卫星便携站、卫星电话、北斗终端、宽带自组网基站等装备，增强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条件下的应急通信能力。戴钦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5日，第21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在

0: 乌合浩特举行。
1: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自治区法学会会长石光辉致辞。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郑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出席。王洪祥指出，本届论坛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重大现实问题，共谋良策。要完善区域法治研究协作机制，围绕“十五五”时期共性问题开展对策研究，推动成果共享，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石光辉说，论坛精准对接环渤海区域法治建设实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内蒙古是以此学习交流的宝贵机会。我们要推动优秀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参考，应用于法治实践，努力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市开幕。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聚焦主题宣传、精品创作、改革创新、产业发展等广电视听重点领域，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上，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介绍了2025黄河流域九省区广电视听合作情况。2026黄河流域九省区视听合作正式启动。现场发布《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倡议书》、《共建黄河文化广电视听节目共享平台倡议书》、《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拍计划》和《沿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在国家广电总局统筹指导下，沿黄九省区将在主题宣传、精品创作、视听技术、产业资源、国际传播五大领域协同发力，传播黄河文化。大会还发布2026年度重点项目《中华文脉五重奏系列纪录片之黄河联合制播计划》。该片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邀请沿黄各省区共同参与，致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黄河题材纪录片。开幕式上，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等方面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主旨演讲。
2: 我们的黄河、长江、长城，这既是个地理标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标志。那么今天了，我们再重新重走黄河，重新看黄河，它会有新的视角，会揭示出新的意义。
3: 把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取长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1: 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自2022年举办以来，沿黄九省区广电媒体持续深化联创、联制、联播，累计推出上百部黄河主题精品力作。本次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主办，沿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局承办，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轮值承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包头市人民政府协办。会议期间还设立了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视听产业带建设与政策协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等，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对话交流平台。同时举办《黄河与长城拥抱》、《黄河视听精品成果发布》、《生命树》等66部作品获得黄河流域优秀视听作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全媒体公益行动寻找赛考斯等九部作品入选黄河主题精品视听成果。
4: 本次大会既集中展示黄河文化视听精品，也推动联合选题、协同协作、资源共享机制落地。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黄河文化从资源梳理更好地走向内容生产。
1: 内蒙古台报道。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被誉为长征园。90年前，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中央红军8.6万余人

0: 在于都集结，隐蔽了半个多月，通过八个渡口兴业渡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于都河由此得名长征第一渡。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在于都追寻，30万人为何能守口如瓶。
1: 这里就是于都县的东门渡口，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90多年前呢，这里的江面宽达600多米，水流湍急，江上是没有一座固定的桥梁的。数万大军要渡河出征，唯一的办法就是搭建这样的临时浮桥。
2: 当时50多万敌军兵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于都县及周围地区成为仅存的全红区，形势十分严峻。8万人被困在了这条河前，没有桥也没有船，怎么走？
3: 面前看到这一小艘渔船，就是90多年前中央红军摆渡用过的渔船，它是用老船工李生仁捐赠到我们纪念馆的，它是原件。那当时岸上的渔都百姓呢，更是将家里的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是房梁都锯下来，捐到了架桥工地，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渔都百姓就无私奉献什么。
2: 在渔都县贡江镇建国路古街，刘次元民居静立于此。当年他家的门板、房梁和隔板都被爷爷刘志三锯下送去架桥，和千百家的木料拼在一起，在波涛之上连起一条通向希望的生命线。
3: 当时在我县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曾老大爷，在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献完之后，还将家里唯一副寿材板也捐到了架桥工地。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曾老大爷就急了，他说道，红军战士上前方打仗，把命都拿出来了，我捐献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呢？
2: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隐秘行动，由汉族、畲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红军连夜渡河，当地汉族、畲族等各族群众把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调集了800多条船只，有的用作摆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靠着百姓捐赠的门板、床板、房梁，一块一块、一根一根送到渡口。
1: 每天下午4点，百姓们全员出动，合力架桥。夜色来临前完成铺设，夜幕之下，8万红军将士通宵渡河，星夜出征。天未破晓，晨光微亮，众人即刻拆除浮桥，分散藏匿木板。短短4天渡江的时间，30公里的于都河沿线，浮桥反复架设拆除15次。
4: 我们全县的群众，就是说把整个部队都有部队集结的区域，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建，就是像铁桶一样。红军在于都集结包出发，先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敌人呢都没有发现我们红军真实的意图。
2: 距离当年架设浮桥不到40公里远的上堡畲族村，是当时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
5: 我们现在穿过的这个位置啊，哎呀好窄，就是那个上堡畲族村的上堡溶洞里的这个一线天的位置。当时这个7000多名红军的伤病员，还有我们这里的赤卫队，都是要在这个溶洞里进行调整隐蔽。
6: 其实像在我们上堡村的话，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小的红军医院，然后当时的每一个妇女都是当时的护理员，我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不分男女，其实大家都是拧成一股劲。
2: 伤好后的3000多人随红军继续长征北上。90多年过去，当年30万百姓用生命与忠诚守住的革命秘密，和那五座反复拆装隐秘渡人的简易木质浮桥，如今已经变成了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五座大桥，飞架江河，连通一江两岸。内蒙古台记者江西报道。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活动，今天在呼和浩特启动。
7: 启动仪式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斌星设计并参与教学的内蒙古工业大学方斌星院士实验班成立，为内蒙古和国家培养更多网络空间安全相关专业人才。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呼和浩特青城地铁1号线网络安全号地铁专列也在今天首发，大家通过车厢内的警示标语、海报和科普视频学习网络安全常识，
8: 推送一些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小知识啊，比如一些常识，或者是我平时工作需要注意

0: 的地方，防止我们被诈骗。
1: 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的第七届蒙古马杯网络安全竞赛同步开赛。宣传周期间，内蒙古还将开展第六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暨京津冀蒙网络安全技能竞赛、网络安全实战演练、网络安全知识线上有奖答题等活动。
2: 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自治区活动啊，面向机关企业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筑牢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以文明润乡风，产业促发展，全方位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宜居和美的乡村新图景。
1: 在通辽市扎鲁特旗聚日河镇保安村，村里新进的乡村文明地标文明小院格外吸睛，配套设施完备，氛围温馨，正成为村民休闲议事、文娱活动、涵养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
4: 设立了一个娱乐活动的基地，我们呢还享受了百姓大舞台的娱乐，通过舞台把群众的心声唱出来了。
1: 针对人情攀比、红白事铺张、村民缺少文娱活动等现实问题，保安村建成占地1500平方米的文明小院，设有七彩休闲长廊、善美居便民服务区、百姓大舞台等功能区，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5: 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基本上都在这个小院内度过，能容纳300人的餐厅用于呢咱们保安村村民婚丧嫁娶，全部在这个小院之内免费给他提供水电。
1: 内蒙古新时代乡村建设也有产业增收的活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草原村播正火热。
6: 刚开播销售的依然是来自乌兰图特嘎沙葱集体经济产品，非常的好。
7: 今天也不错，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成绩啊。今天有96单，然后是19500块钱。
1: 鄂托克旗依托本地资源，创新直播加产业加文化加理论融合模式，打造本土电商助农草原村播项目，建成一个综合直播基地，19电商直播中心，吸引6000多名农牧民参与，线上线下销售额破1亿元。在新安盟阿尔山市，西口村立足自身生态文化区位叠加优势，探索艺术赋能加非遗传承加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发展乡村旅游。村里打造墙绘、雕塑等艺术景观，建成南山乡野艺术圈、看山艺术馆，形成全域开放式无围墙露天美术馆。同时推出躲在溪口慢生活2天1晚逛山野沉浸式旅游线路。村委会还成立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统一规范整合全村民宿餐饮与服务。
8: 我就一开始打造了6间房，后期一看客人不够住啊，我就开始又接点打造，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
1: 内蒙古各地坚持统筹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目前已经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镇206个，自治区103个旗舰区全覆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文润乡，以德化人，以治正风，文明乡风建设治效齐升。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8号，一场精彩激烈的庆丰收斗羊大赛在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举行。
1: 比赛吸引来自山东、辽宁和通辽的近百名斗羊爱好者参与，场面激烈，扣人心弦。
9: 这次带了6只总公羊，20多只斗羊，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6只总公羊展示一下。
1: 活动还包括公羊比壮、小羊比美、孤羊重量等趣味项目。
10: 也不要用手摸，就全凭眼睛去看了。咱们就是以着这些年的经验，就把它做到，上差下差，不差2斤左右。啊，就凭这些年养殖的经验，10多年的。
1: 敖汉旗下洼镇养羊历史悠久，全镇7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120万只以上，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
11: 每户十个羊，一年能增收15000块钱以上。通过这个肉羊产业，让大型养殖户有更大的这个收益，带动这个群众就近务工，也让这个零散养殖户们通过庭院经济、庭院养殖。

0: 值，增加收入。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下达2026年第一批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共135项，其中制定130项，修订5项，全部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立项结合自治区产业发展实际，聚焦乳制品低碳工厂、算力与新能源融合等重点领域，补齐内蒙古特色产业标准短板，为蒙自标品牌规范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一批诚信计量典型案例发布，内蒙古2案例入选，分别为鄂尔多斯市多措并举规范电子计价秤交易行为，紧盯农贸市场沿街商铺严查鬼秤缺斤短两，包头市聚焦青少年视力健康，抓实眼镜计量合规治理，对验光仪、焦度计等配镜设备开展常态化强制检定，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内蒙古大学近日批准在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点下新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该培养方向立足自治区产业发展实际，依托工商管理硕士成熟培养体系，聚焦技术经理人、科技服务、成果转化实务能力建设，培养复合型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填补内蒙古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为期3天的赤塔日活动9月13号在满洲里市落下帷幕。活动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联合举办，双方举行政府会谈、经贸会议，共同在资源落地加工、跨境金融、跨境旅游、口岸服务等方面拓展合作，并通过系列文旅体活动搭建起双方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的桥梁。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度；乌海晴转多云28度；临河晴27度；包头晴转小雨26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23度；吉宁晴转多云25度；二连浩特晴29度；锡林浩特晴26度；松山晴29度；科尔沁晴28度；乌兰浩特晴24度；海拉尔晴23度；满洲里晴26度；额济纳旗晴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4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21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4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7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3度；临西县晴27度；巴林右旗晴2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2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来。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